0: 这么好哪儿来？那可怎么办呢、啊，老爷？
1: 老太爷去世后，您抬举我，把我一个臭奴才提拔成了个管家，我感恩戴德，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能忘啊。在这个时候，我要是眼看着你犯傻，我不去提醒你，那我还是个人吗？那我不就成了一条狗了吗，老爷？老爷，
2: 起来吧。哎呦，起来吧。
3: 你说的对，瀛娘在牢里已经吃到了苦头。她要是懂点事儿的话，就应该明白，要是没有我的话，她已经死在牢里了。我对她这么好，她就应该跟我走啊！我帮不帮她找孩子，她都得跟我走。这样，雇人找孩子钱甭花了，我全赏你了。
4: 冯县长，
1: 冯元宗，你先来了不点好菜，我来了现点，这不耽误功夫吗？
4: 冯县长，菜齐了。
1: 请我喝酒不点菜，戏弄我？
4: 有菜啊，水煮芸豆。

0: 好小子，有两下子。洪县长，我既然要请您吃饭，就不得不先打听打听您的习惯。就算我点了一桌子山珍海味，您只吃水煮芸豆，我为何不直截了当呢？请。<笑>
1: 是啊，少食佳品，读书到深夜。 身子冷冷，想喝口酒，就只有这水煮芸豆相伴，一来二去啊，也就成了习惯了。

0: 味儿不错，洪县长。寒窗苦读20载，今日孝兴当小差。
1: 一代见锦，鬓已白，斗酒一生，半宦海。
2: 好诗，
1: 少拍马屁，这也叫诗？
0: 真是好。
1: 哎呀，我也是难得高兴，信口胡说罢了。来孝兴这几年呐，不少人请我吃饭，这聚贤楼我也来了几十回。
2: 即便请客的人知道我只吃着芸豆，可没有一个跟面俗的，都是鸡鸭鱼肉摆了一大桌子，看着就让人腻歪。您高兴就好。来，我再敬洪县长一杯。
1: 等等再喝。
0: 既然你直截了当，
1: 什么事儿？说吧。
2: 遵命，请您判柳莺娘枪决，立刻执行。
3: 没什么，她可是你的嫂子。这个女人的来历你已经知道，我二哥龙继宗受她蒙骗，娶她为妻。我母亲大人格外开恩，给她名分接她回龙家，谁知她不知感恩，挑唆母兄关系，祠堂分家，祖宗蒙羞，更是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和奸夫合谋，害死我二哥。这样的女人，我不敢称她为嫂夫人。
1: 你说他害死了龙继宗，可有证据？
2: 您就是证人。请问洪县长，今天在我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叫石少卿的去拜访过您？

0: 他是不是想请您通融判柳莺娘无罪？这看来我猜对了，他给了您多少银票？你，洪县长息怒。如果他们不是奸夫淫妇，石少卿怎么会下这么大的本钱？
1: 老爷子，我告诉你啊，我为官这么多年，从未收过贿赂。
0: 我相信您看您的面相，您绝对不是贪官。这杀人命案本来也用不着我管，真相，警察自会查清楚的。啊，洪县长，您在桐城老家还有很多亲人吧？啊，
1: 除了一个侄女跟着我，其他亲人都在老家。
0: 哦，
1: 听说您祖上。 没给您留下太多的田地房产，我们是小户人家。那洪县长可否知道，我们龙家在桐城是有些田地的？
0: 当然知道了，桐城最好的水浇地都姓龙。如果您愿意，可以都姓洪。开什么玩笑？难道说你要送我？
1: 不行，不能送您，那不成行贿了？我得卖给您。
0: 哎，哎呀！
1: 就我那几个俸禄，哪儿买得起那么多的地呀？就这么定了，您一年的俸禄，我把龙家在桐城所有的田地都卖给您。你说什么？洪县长，石少卿给您的银票不值这个数吧？
2: 洪县长，明天晚上还是在这儿，薄酒两壶，水煮芸豆一盘。您带上一年俸禄，我带上田契，你我交割。
3: 夫人，我能不能多聚嘴呀？三少爷，您要这么多田契干啥呀？送人。
2: 多的地，送人。夫人，哎，严宗，你这是要送给谁呀？夫人，这事儿您没问过三少爷啊？怪不得二少爷在世的时候就说您偏心眼儿。您说这件事儿您都没问清楚了，就让我把这么多个田契拿来？三少爷，这事儿您办的可……
1: 多嘴了，石管家，您是我娘的大管家，如果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你就是不称职。我刚回来就打听过了，这些年多亏您照顾我娘，家里的事情料理的也是一清二楚，有您这样的管家，是我们龙家的福分。
2: 您辛苦了，
1: 严宗，再次拜谢。哎呦，
2: 三少爷，您可不能这样。我打小就是你娘的丫头，是夫人抬举我让我做了管家。您要是这么客气的话，真是折煞我了。
1: 对了，昨天在政府里面见到了警察队长，叫佘小四的，是您侄儿。
2: 佘小四，我侄儿，他拜见过您了。不能叫拜见，我们有幸相识，而且攀谈甚欢。三少爷，您太抬举他了。三少爷，我不打搅你跟夫人说话，我先下去。
4: 太管着我了，这么多田产地契问都不问一声，全拿给我，
1: 怪不得二哥说你偏心眼儿。
4: 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1: 洪县长。
4: 洪县长，这胃口太大了。
1: 不是洪县长胃口大，是我们龙家出手大方。
4: 用得着吗？
1: 自此以后。

0: 洪县长就成了龙家的奴才，您说划算吗？自打洪县长上任以来，孝兴人人皆知，他和龙家有矛盾，影响了我们家不少生意。这回，我要让全孝兴的人都知道，洪县长在为龙家当差做事。他真的会杀了那个女的？当然。
1: 赵弟，你们姓什么？我姓龙。知道你们姓龙。
0: 不，我不姓龙，
1: 姓龙没那么好东西。我也不姓龙，那我早晚要自己去见我娘。别想骗我们，你和老呆伯一样，都是坏人。
0: 敢对你们奶奶无礼？
1: 老太婆就是坏人，你更坏。你等着，我一定杀了你。
0: 石管家。
1: 把他俩关进屋子，饿两天不给饭吃，等我忙完了吊起来打，打到规矩为止。
2: 三少爷，
0: 去。
3: 是。
4: 你是坏人，我恨你们！
0: 年宗啊，
1: 孩子这么不守规矩，当娘的不是什么好女人。
0: 这俩孩子是不像话。
1: 但是也怪可怜的，你替哥哥管教他们，千万别打啊，更不能饿着。娘，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等他们害怕了，我再找他们谈心。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拳头，也不是枪炮，是教育。教育可以重塑灵魂。这两个孩子还小，身上有二哥的血脉。 我想我和他们是心心相通的。放心吧，我的拳头可以打坏人恶人，我的利剑可以插入敌人的胸膛，但是对家人我不会，一下都不会打。我舍不得。
5: 死了个龙继宗。 个龙眼宗，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怎么那么苦？那要我什么时候才能掌管这龙家的大权呢？哎，
0: 你说这老太婆也真够鬼的，桐城还有这么多地，瞒的是滴水不漏，都把我们找房当傻子在糊弄呢。不行。
5: 我得找他理论理论去。
0: 大少奶奶，您可千万别去。三少爷可不比二少爷，打小就八面玲珑的脑袋瓜子好使着呢，您可斗不过他。你怎么能长他人的志气？我还就不信龙岩宗他有三头六臂呀！
5: 说龙岩宗贿赂洪县长，我可以写信给我哥哥，让他法办了他们。大舅爷，有这本事？
0: 那当然，我哥哥在省城官居要职，让他整倒洪县长，再抓了龙岩宗，最好把我哥哥派来孝兴当县长。
6: 他可是小少爷的亲爹呀！当时把儿子过继给我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到时候龙家的家产也有他的一份，他能不尽力帮我？那得从长计议，要想人赃俱获，那得等龙家的田产真的姓了洪，佃户们向洪家交租子的时候。

下手，可以呀，王婆子。平时说你笨，说你笨，关键时候你还挺有心眼的。等您掌管了龙家，大少奶奶，我也给您当个管家，管保比那姓佘的能干。行了，别美了，你先帮我办件小事儿。 龙岩宗把那两个丫头骗子留在家里，我这心里吧。

0: 谁呀？
1: 啊，是我，福爷爷。大小姐，快打开窗子，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0: 福爷爷。
1: 真的给盯上了，这是谁干的呀？
2: 蛇看见，他怕我们跑了。
0: 福爷爷，快救救我们吧！
1: 二小姐、大小姐，别着急啊，等夫人消了气，我会求他放你们出来的。哎呀，你看，我给你们带了吃的了，可是窗子都封着，我怎么给你们呀？
2: 我疯了，屋里好多吃的呢。
1: 那就好。
2: 傅爷爷，您要是没法放我们出去，就别管我们了，快去救我娘吧。
0: 他说实话，他说要救命我娘。
1: 什么？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
2: 是真的，我和妹妹亲耳听见的。
0: 是啊，傅爷爷，他说救我娘。
1: 大小姐、二小姐，别着急啊。你三叔怎么说的？你们学给我听听。
3: 哎呀，洪小姐，你说你这还真带吃的，这就多余了。你看看这鸡鱼肉什么没有？你趴着吧，还就是一筷子不动，也不得饿死啊啊！
4: 谢谢您，鱼头，您去吧，让我跟他说几句话。
3: 那好，你和他来啊。
4: 英娘，我来看你了。你好糊涂啊，你真不应该回魔屋镇。
5: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6: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7: 是，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8: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
9: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10: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11: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2: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3: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5: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6: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释

0: 故之缘，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跳不完的寂寥，黄河的欢。
2: 英娘，我来看你了。你好糊涂啊，你真不应该回魔屋镇。你亲哥哥什么人品德性你不知道吗？你这不是带着孩子入了虎口吗？再说就算他把你的女儿卖了，你应该立刻报告警察，也不应该放火烧死人呢。
3: 我没烧死人，我是放了火，可是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没有人，警察说我放火行凶一定是搞错了。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公道，尽快放我出去的。
2: 你说的是真的？
3: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光天化日之下，谁要是想勾结警察冤枉我，那也是做不到。

0: 我知道你叔叔是县长，他一定能够抓到人贩子，把我的念弟救回来。谁要是帮我救回我的女儿，姨娘愿意做牛做马报答他。
1: 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

0: 让我去抓人贩子，替他找回闺女，笑话！我是孝兴百姓的县长，不是他柳莺娘的衙役。
1: 叔叔，他的孩子是在孝兴地界上被人贩子拐走的，您是一县之长，您不应该管吗？啊，
2: 如果有人报案的话。 警察呢，自会去抓人贩子的事，这种事情到不了我这儿。这个道理啊，你不懂。这个女人了不起，自从进了大牢，我这里就高朋满座。今天连你都来掺和了，叔叔。
0: 他说他没烧死人，
2: 人贩的话能信吗？他是个好人，我去过古风村，打听过几户人家，人人都说他好，夸他孝敬养父养母，特别能干活。他们一家人在古风村的时候，种地养鸡，全靠鹰娘。他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在乡下也把龙继宗伺候得跟少爷一样。 行了，你说了这么多，跟他放火行凶有什么关系呀？ 听说，你自己下厨鼓捣了半天，为那个女人送了饭菜。您怎么知道？废话，我不点头，你进得了大牢啊？结果怎么样？啊？京城大老板送的成桌的酒席，你亲眼看见了吧？
0: 那是别人送的。
2: 监狱里难道还给杀人犯鸡鸭鱼肉啊？
0: 这个送酒席的石少卿，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谁能说得清啊？啊，对了，我记得你跟龙继宗一起去捉过奸呀。那次是我被坏人利用了，我和龙继宗都误会鹰娘了。
2: 误会？恐怕是被人糊弄了吧。叔叔，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2: 对呀，这过去的事儿啊，是没法追究了。 眼巴前的是他放火行凶烧死的人，警察勘察了现场，找到了证人，尸体也验过了，那还错得了？
0: 叔叔，就算他真的烧死了人，也是有原因的。柳栓子把他的孩子卖给了人贩子，为了孩子放火杀人。

0: 说明她是个好娘。胡说八道，她是何姑妖女，活着就是作恶人间。叔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是封建迷信。哎呀，哎呀喂，我让你气糊涂了我。哎，凤鸣啊，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个柳莺娘就是个杀人重犯。你说，你跟她搅在一起，你干什么呀？啊，叔叔。
1: 这个女人多可怜呀，刚刚死了丈夫，家也没了，她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呢。您能不能判她无罪啊？
0: 笑话，烧死了人，我判她无罪，老百姓会说我收了奸夫的贿赂。告诉你们，马上就要召开公判大会，我要当着小型百姓的面儿，枪决柳莺娘。
2: 公平买卖，你情我愿。啊，对，这是我一整年的俸禄，哎呀，就是太少了。洪先生，这里是所有的田契和买卖合同，只要你我签字画押，我们就算。 交割完成了，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刘盈娘与人通奸，谋害情夫在前，放火行凶，杀人害命在后。
1: 你娘恨这个女人，枪毙了她，正好还你们龙家公道。潘秋文说，一定这么写。
0: 早一天枪毙刘盈娘，早一天替我娘出了这口恶气。正好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意外落网。
1: 今日缴枪决，就把他俩一起毙了。三日之内如何呀？
2: 好紧，到时候龙家的宗亲全部到场，为洪县长的秉公执法，鼓掌叫好。
1: 这样一来，小行人就都知道了，我与你们龙家前嫌尽失，握手言和了。
2: 洪县长，我这次回来呢，就不走了。您看以后。
1: 龙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谢谢洪县长。我就签字画押了。您请，
3: 三少爷，三少爷，您可回来了。
1: 孟福儿，你给我们家看了这么多年大门，瘸了一条腿，真难为你了。不难为，不难为，应该的。啊。
3: 三少爷，怎么了？又是？三少爷，您刚回来，家里边有些事情您不知道，您可千万不能偏听偏信，铸成大祸呀！
1: 什么意思？
3: 二少奶奶是个好人，她对二少爷一心一意，对三位小姐更是慈爱无比。她现在受冤枉，进了大狱。
1: 三少爷，
3: 您得想办法搭救，可不能落井下石啊！
1: 老夫，
3: 混账！你现在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说话？
1: 我念你是龙家的老人，我不和你计较，你好自为之。
3: 三少爷，三少爷，你等等，你听我说呀！三少爷，
1: 人！
3: 啊，老夫，你眼瞎了？你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从今往后，把嘴给我闭上，老老实实看你的大门。三少爷，二少奶奶绝对做不出那种不守本分的事儿。她给二少爷生了三个女，那是龙家的功臣呐。她现在肚子里边又有了身孕，万一是个男孩。 那可是龙家的命根子呀，三少爷。刘延宗啊，你如果和洪县长一起勾结陷害柳英娘，你对得起你的孪生兄弟吗？

0: 你当年念你忠诚，我爷爷赐了你龙姓，你身为一个龙家人，怎么能为外姓女人说话呢？
1: 柳姨娘是二少爷的结发妻子，她怎么能是外姓人呢？
0: 你还顶嘴！

你不让我姓龙了，为了给柳莺娘伸冤，我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从小，别人叫我们双生子，后来知道，在科学上叫双胞胎或孪生兄弟。咱们俩这样，在中国那叫缘分；在西方，科学上调查，这是几千分之一的奇迹。从小，一想到……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你，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在这世上我不孤单，一直有个伴儿。没想到年纪轻轻，我们就阴阳相隔了，二哥。

虽说长得一模一样，你说话比我弯，走路比我弯，除了功课好，什么都不如我。尤其不会讨大人的欢喜，即便是犯了错挨了打，都不肯认错，心眼小，爱记仇。 娘之所以喜欢我，只不过是因为我嘴甜罢了。二哥，那是我们的娘，你怎么能记恨她呢？这是你的不是，罚你呗。

二哥，自从爹和奶奶死后，娘就成了当家人。那一年，大哥从马上掉下来，摔成了残疾。在这个时候，你要到西洋读书，我和你争了。二哥，你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争。我现在告诉你。 你身子弱，只知道读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远赴西洋，谁放心？你比我本分，适合帮着娘操持家业。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结交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整天打架，惹是生非。继续留在小兴，没准儿。 会给龙家惹下大祸。还有，二哥，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龙家这份家产，可我没有，我从来没动过这份念想。真的，我就想，我远赴。

样闯荡江湖，你留下了几成家业，起码两千居民。大丞相，我刚去西洋，你却赌气离家出走，

心平气和明明白白地跟你讲清楚，可是我觉得我不用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双生子，我想你知道我的心意，我们心心相通。我错了，我自罚一杯。

我认识他，祠堂里的小英子，小时候我见他可怜，我还给他送过吃的，真不知道他耍了什么手段，能让你娶了他。一个河谷，嫁进龙家不知道感恩还不守妇道，与奸夫合谋害死了你。 三日之内，柳莹娘会被枪决，就算三弟给你报仇了，满银慈悲。

0: 醒醒！你快看，窗户开了，肯定福爷爷帮咱们把窗户撬开了，咱们快跑吧！
1: 好。

0: 这是厨房的后门，从这儿出去，咱们就可以逃出去了。林大姐，
1: 怎么了？舅舅把美美卖给了人贩子，娘烧了他的家，三叔要害死咱娘，咱们也烧了他的家。
0: 啊！
1: 姐，你敢不敢？反正我敢，
0: 烧就烧。

0: 夫人，您起来了。
1: 哪儿着火了？
0: 您别急，是厨房，火不大。三少爷带人去了，能扑灭。哎
1: 呀，哪个厨娘当的官啊，不看好灶堂，
0: 说是有人放火。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我还没弄清楚。

0: 严宗，怎么样？你好，放心吧，火已经扑灭了。
1: 我听说是有人纵火，怎么回事？
2: 我正在查。哎，你们谁先发现着火的？是我。长房离厨房那么远，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啊，是我。
0: 我觉得有点饿了，所以让王婆子去厨房给我弄点吃的。
1: 我还没到厨房呢，就看见火光冲天，吓得我赶紧喊人救火。恍惚的看见有两个人影从后门跑了。
0: 两个人？
1: 哎呀，
0: 那得赶紧报告警察，说不定是72寨的土匪呢。
1: 不像土匪，两个人影个儿很小，像是小姑娘。
0: 夫人，
3: 我可能没看准啊，有点像大小姐和二小姐。
4: 石姑娘，
0: 啊，
4: 我不是让你把两个孩子关起来吗？
0: 是啊，
4: 去看看。

0: 小姐不见了，我是按照三少爷的吩咐，我让人从外头把窗子都钉起来了。可我刚才过去一看，后窗四敞八开，钉子早被人起了，
1: 那是有人诚心把他们放走的。哎呦，那会是谁呀？
2: 龙福，一定是龙福。你把龙福找来。是。
3: 夫人，少爷，龙福没在屋里。你们几个去找，看藏哪儿了。是。
0: 找到了吗？家里四处都找遍了，没有龙符，没有龙符。哎呀，真是他放走了二位小姐，还纵火。严宗，你怎么知道是龙符？这个龙符他能做出这种事儿？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当初我接替他做管家，好些下人不服气，因为他们觉着只有龙福才是最重诚本分的。龙福一向就是重诚本分，就是最近跟那个女人走得太近了，让那女人给蛊惑的得了失心疯了。严宗，你说说，那个柳姨娘是不是个妖女？
3: 娘，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有的只是人心中的邪念，我得去追他们。
0: 追谁呀？
4: 潘迪招娣，
5: 那俩丫头片子刚放火烧了咱们家，追他俩干什么呀？
6: 娘，柳莹娘放火行凶，这两个孩子是跟着学坏的。我已经在耳朵灵前发过誓，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我得说到做到。先去了。
4: 娘，求娘娘了！
6: 走开，走开！这什么地儿？不知道。
4: 谁家孩子这么大胆，从小捣乱！
6: 谁家人家，求求你了，放了我娘吧！快放了我娘吧，我娘没干坏事儿。你娘是谁呀？
7: 我娘叫柳姨娘。
6: 那个放火杀人的重犯？
4: 我娘没杀人。
6: 对，我娘没杀人。你们说没杀就没杀啊！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俩再从这里捣乱，我连你们俩一块都抓上去，快走！
7: 快走！快走！别哭了！快走！妈，你拿枪对着小孩干什么呀？上去，上去！
5: 哟，
7: 这不是龙家的大小姐二小姐吗？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娘，你们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没烧死人。
7: 你娘烧没烧死人，我不知道。

0: 可你们俩要放火烧死你们的亲奶奶，我可知道。你们龙家那房子是你们的爷爷、太爷爷、太太爷爷，这多少辈人一点一点盖起来的，那得花了多少黄金白银啊！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你们俩小丫头片子竟然敢放火烧，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姑姑就是你们龙家的大管家，佘大管家知道吧？一大早就告诉我，说三少爷正在四处找你们呢。啊，走吧，跟我走吧。
1: 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
2: 哎呦，快跑！哎，嘿，
0: 别跑，别跑！哎，你三叔找你们呢。
1: 佘队长，那俩小丫头片子敢咬你，你也不收拾他们呀？
0: 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敢收拾龙家大小姐？站住！
1: 哎，哎
0: 呀，哎，有没有看见俩小孩从那边跑去？
3: 往那边去了。
4: 坏了，他们知道我们放火了，让警察来抓我们了。
5: 抓起来更好，就能见到娘了。
4: 不行，咱们要是也被抓起来，谁救娘啊？
5: 姐，那你说咋办啊？
4: 趁天才亮，快跑，先跑出城去再说。

0: 这饭菜是新送来的吗？老板，您看了吧？按照您的吩咐，顿顿做新的，似凉似热，荤素搭配。可是柳莺娘吧，她就是一口也不吃。你说，哎，
1: 行，你下去吧。
0: 哎。
2: 姨娘，
3: 找到我闺女了。
2: 我
3: 没找到，那还不快去找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没找着孩子，可也算是找着了。
3: 什么意思？
2: 我找到了人贩子，
3: 他把我闺女卖哪儿去了？
2: 他没把念力给卖了，
3: 那我闺女呢？
2: 英娘，您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哪敢怠慢？我一回去就找管家，找了很多人，啊，我也跟着一起去的，兵分四路找孩子。这不，我找了一天一夜，总算是找到了这个人贩子。这个人贩子太可恶了，
3: 他把我闺女怎么了？
2: 英娘，你可得挺住啊！你还有俩闺女等着你照顾呢。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我大侄女、二侄女可就更惨了。
3: 你快说，人贩子把我闺女怎么了？
2: 这个畜生，他嫌我三侄女哭闹，就把他扔进了黄河里。

0: 你别难过，自打这孩子生下来，你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我大哥龙继宗他，你娘，不是有人说这孩子是灾星吗？啊，他被扔进了黄河，也许就是他的命吧。
1: 人贩子现在在哪儿？
0: 我替你报了仇，把他也扔进了黄河。你把他扔进黄河之前就没审审他？啊，审了。他说，他是在蘑菇镇一个叫柳大枪的人那儿买来的孩子。这个柳大枪，不就是你哥哥柳栓子绰号吗？错不了。
1: 念地的时候花了几块大洋。

0: 五块，你说说，你哥哥多可恶，就为了五块现大洋就把你孩子给卖了。
1: 石少卿，我告诉你，人贩子从我哥哥手里是用一块大烟膏子买走的念帝，压根儿就没给现钱。
2: 英娘，你听我说啊，
1: 你这个骗子！ 根本就没去找念帝，我差点上了你的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你滚！
0: 姨娘，
1: 滚！

0: 大刀，吃吧。你看啊，有包子，有肉，还有面条。你想吃什么呀？吃吧。 好，你不想吃东西，我也不逼你。我跟你说说，咱们爷俩的缘分。饭菜呀，要把你扔进黄河里，那水那么急，一掉进去你就淹死了。我花了很多钱救过你的命，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对不对？我还花钱给你做了新衣服、新鞋，还有这个小骨头。我对你好不好啊？你记住我，我叫林安邦。 咱们俩今天在黄河边上碰上了，就算是咱俩的缘分。孩子，你管我叫一声爹，咱俩这一辈子的缘分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叫爹，叫爹，叫啊，就叫一声，行吗？
1: 小天，哎，你怎么哭上啊？丫头，你别哭，哎呀，抱抱抱抱，快快快快快，别哭啊，别哭啊！哎呦，你这孩子呀，哪都好，就是哎，别哭啊，别哭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闺女还不饿呢，她不想吃，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包起来，等待会儿在路上，她饿了的时候再给她吃，好不好啊？饿的时候再吃啊，不哭。
2: 哦，哎呀，咱爷俩真有缘分啊！一到我怀里就哭了。
3: 姐，刚才好像听见妹妹哭了，你听见没有？哪有这么早的事儿？妹妹都被人贩子拐走好几天了，娘不是带咱俩在这个镇子里找过吗？没找着。
2: 姐，你有钱吗？
4: 没有，算了，别看了。没钱，人家是不会给咱俩包子吃的，忍忍吧，快走。
5: 有人看见他们俩进了这个镇子，找仔细点，一定要找到这两个牌子。那边看，是。
4: 哎，对不起，这位先生，打扰一下。请问您有没有看见两个女孩，一个大约这么高，一个大约这么高？哦，这
5: 镇子上的孩子不少，但是您说的这两个我没看见。啊！哎呀，
6: 你是哭了呢？
4: 对不起，这位先生。 把您女儿吓哭了，啊，没有，这孩子怕生，一遇到生人就爱哭，是不是？哎呦呦呦呦，哭得可伤心了。对不起，哎，三少爷，刚才那个人怀里抱的，好像是二少爷家的三小姐。
7: 不会啊，那个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吗？

0: 刘云宁杀人放火，不都是因为这事儿吗？看那个先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是人贩子。倒是你把眼瞪大，找仔细了，一定要找到叛逆和招娣。
1: 是，走。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泰伦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很多时候我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今天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罪恶之首，凶案惊心。
11: 男人也穿高跟鞋。
1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3: 这是连环杀人案。
1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5: 枪六响，当场一死两伤。
1: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0: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2: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4: 知道你在哪儿？
1: 正义不会缺席。
1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4: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1: 真相即将揭晓。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8: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8: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8: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

0: 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

0: 1956高改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五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老爷，老爷，你闭嘴！老爷，你现在赶紧拿着钱去监狱，买通看大门的警察。
1: 老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两天，洪县长就会放鹰娘出来。只要鹰娘一走出监狱的大门，你就是绑，也得把她给我绑到我的汽车上。别舍不得那些县大洋，到时候。 让监狱门口的警察少管闲事儿。
2: 老爷放心，
0: 老爷放心，
1: 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了。先把他带走，只要鹰娘一直在我的身边，我就不信他铁石心肠。
2: 洪县长好，石少卿恭候多时。嗯，来了，什么事儿啊？
1: 当然是为了领鹰娘的事儿了。 请问洪县长，我什么时候能接他出狱啊？
2: 你跟我来一下。

0: 那孩子不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吗？柳云娘杀人放火，不都是因为这事儿吗？看那个先生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是人贩子。倒是你把眼瞪大，找仔细了，一定要找到叛逆和招娣。
1: 是，走。
2: 哎呀，我那天我真是鬼迷了心窍，我怎么会听你这个老糊涂的话？

0: 银票你拿回去，胡县长，您这是干什么？柳莺娘放火杀人，系故意行凶，罪无可赦。明日将和七十二寨匪首鬼见愁一同枪决。
1: 什么？不能吗？
0: 胡县长，咱不是说好的吗？
1: 谁跟你说好的呀？石少卿。
0: 我知道你跟柳莺娘说不清楚，啊，你们之间的脏事儿本县长懒得管了。
1: 行行行，赶紧拿着你的金票滚蛋，不然我叫警察来抓你，告你行贿政府官员。
2: 胡县长，您无论如何要刀下留人，
1: 你是不是嫌银票少？我可以再加。真的以为我会贪赃枉法吗？布告都贴出去了。
3: 上那边找，一定找仔细了。是是是。好，好，好。你们俩要学戏？看你们这穿衣打扮。 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我们戏班子可从来不敢招富贵人家的孩子。
4: 我爹死了，我们是孤儿。
3: 那为啥要学戏呀？
4: 我要学舞，去救我娘。
3: 救你娘？怎么回事啊？
4: 我娘被警察冤枉。

0: 没有，
1: 没有啊，
0: 给你找创业。
2: 这两个孩子能去哪儿啊？那边找找。
0: 是是是。
3: 班子里只招学系的，不招学武报仇的，你们赶紧走吧。
4: 不，我不走，班主，你就收下我吧。
3: 你就是在班子里学武，那也对付不了警察的枪，赶紧走人。
4: 你就收下我们吧，
5: 收下我们吧。
3: 哎呀，不行，走人。
5: 班主，
4: 班主。
6: 姐，咋办啊？
5: 我们留下，这里好多小孩，班主一定会要我们的。起码留在这里，警察抓不到，也有饭吃。
4: 对呀，万一被抓回去，三叔肯定打死我们。
7: 来来来，学姐开饭了啊！开饭了。
8: 馒头的贼哪里走？
5: 我不是贼，我和妹妹要来这里学戏。
8: 啊！
4: 姐姐，
5: 你们不收，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吃饭。
8: 呀哈，嘴还挺硬。师弟们，拿下！师傅，抓了两个女贼。
3: 嘿，哎，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不收你们俩，赶紧走人。
4: 师傅，我们没地儿可去了，警察正在抓我们，您就收下我们吧。
5: 您就收下我们吧，师傅。
3: 什么？警察抓你们俩小姑娘？怎么回事？

0: 这洪县长还真是办事儿，明天就要枪毙刘盈娘，我们得加把劲儿，把两个侄女找到，
1: 这样才能回孝兴亲眼目睹公判大会。
2: 好，好。

0: 你是盼弟，那你就是招弟。你们俩说你们的娘被警察给抓起来了，对吗？
1: 对。
0: 那你们的娘叫什么呀？我娘叫姨娘。她可是蘑菇镇的娘家。对。那你们姥姥家姓柳，对吗？ 爹死了，娘也是苦命的孩子呀。你们俩真的愿意留下来学习？
1: 愿意。
0: 嗯，好吧，那就收下你们了。
1: 谢谢师傅。
0: 不过，学习可是要吃苦，你们俩能吃苦吗？
2: 能。
3: 天宝，
4: 师傅。
0: 告诉师弟师妹们，收拾家伙，咱这就走。
2: 啊？为啥？
0: 师傅，您不是说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多演几场吗？不在这儿演了，往西走，过黄河，咱们今儿个就拔营起寨。

0: 刘姨娘，之前呢那些大鱼大肉你不吃，你是不给京城来的石老板面子，我呢也是由衷的敬佩你。可今儿这顿饭你必须得吃，这可不是那个老板送的，这是官家给的，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嗯，刘姨娘，你听我说啊，你的大限已经到了，乖乖的把这顿饭菜吃了，好好的上路，免得到了那边成一个饿死鬼。
1: 哎，又送走一个。
2: 撤撤撤，
3: 小兄弟，听说有两个小姑娘和你们戏班子在一块儿。
4: 姑娘，哎，我倒是有几个师妹。
5: 哎，师妹们，师妹们，都过来了，过来。
4: 我的师妹啊，都在这儿了，您看看，有您要找的吗？
3: 你们班主呢？
6: 我是班主。哎呀，这位大爷，您找我呀？
3: 班主啊，
6: 哎，
3: 昨天我看见你们在屏风镇搭台唱戏来着。
6: 不错，昨天小班是在屏风镇了。
3: 有两个姑娘，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高，我听说是和你们戏班子一起走的，那是从我们家里跑出来的，我来把他们带回去。
6: 哦，我想起来了，闹着要跟我拜师学武功来着，还说什么要砸牢劫狱救他娘，你说这不是瞎胡闹吗？被我给撵走了。
3: 不对吧，有人亲眼看见他们跟着你们戏班子一起离开的吗？
6: 这怎么可能呢，本人行走江湖从来不打诳语，
3: 江湖上诳语满天飞。班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搜了，这搜出人来你就是拐卖人口，我带你见官，警察会判你坐牢。
6: 好啊，想搜你就搜吧。
3: 搜。
7: 是是。
5: 我看谁敢动。
3: 这是心里有鬼啊。班主，你这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

0: 天宝，我带着你的师弟们都让开，你们也不看看这位大爷的穿衣打扮，这是贵人，咱得罪得起吗？真是，闪开！大爷，您搜，您随便搜，
1: 搜。

0: 师傅，好，天宝，去把他们放下来。哎，师傅，孩子，刚才来的那拨人，你们认识不？穷人家孩子苦，这富贵人家人心更是歹。不用问，肯定是为了争夺家产，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孩子，从今往后跟着师兄还有师姐们好好学习，什么都不要想。
1: 师父不行啊，我们还得去救我娘呢。
2: 是啊，师父，我们一定好好学，可是我们得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到本事去救我娘。
0: 想想师父曾经说过的话，忘掉以前所有的事情啊！10年之内，咱们曹家班绝不回孝兴，以免你们两个还没长大成人的孩子再受奸人所害。
2: 10年，师父，我娘要在大牢里待10年。
1: 就是师父，10年太久了，我们等不了，不能让娘在大牢里待10年。
0: 你们娘。啊，来，来，你看这布告上啊，都写着呢。啊，你们娘呢，不会在大牢里待10年的。布告上写的清楚，今天就枪决了，谁也救不了啊。你们娘受难的时辰已经到了，孩子，你们俩到黄河边上磕个头，送送娘吧。来。

0: 专门让人给咱龙家搭的。
1: 哦，这姓洪的县太爷什么事对咱们龙家这么客气呢？
2: 就是啊，他以前和咱们龙家是一直……
3: 燕总他娘，这个当家人这回算是英明啊！龙家家业再大，也得跟孝敬的父母官打好交道的事。嗯，
4: 七舅爷，我不糊涂。自从这个洪县长走马上任来到孝兴，我就一直想跟他打交道。可我是个妇道人家，这官场上的门道、江湖上的规矩也不太清楚啊。这一来二去的，不是还弄巧成拙，结了仇吗？幸好老三严宗回来了。
3: 哦，那么说是严宗跟县长交了朋友？
4: 是
1: 啊，看来严宗远渡西洋这十年没白去。
2: 嗯，是啊。这才回来几天呀，你让龙家和洪县长化干戈为玉帛，高手啊！
4: 洪县长说了，今天这场面就是给我们龙家做主出气的。嗯哦，请吧，各位长辈，
5: 当家的请。

0: 把这娘们给我勒上，那么大喊大叫的，待会儿让县长怎么念判决书？快点！我冤枉！冤枉！冤枉！佘小四儿，你过来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叫你过来过来。哎，
2: 胡院长，您吩咐。啊，
1: 那个，我记得上次去龙家办差，你有个什么亲戚在龙家当管家？啊，
2: 姑姑，亲姑姑，
1: 就在龙家当家人旁边站着那个就是，龙家的大管家。啊，
2: 这么说来。
3: 龙夫人对你不陌生啊？
4: 那是那是。这样啊，你帮我过去问一下，龙家的三公子龙延宗怎么没来？
3: 是。
1: 县长问三少爷怎么没来啊？你去回禀县长先生。
3: 就说犬子临时有急事，没赶回来，特别感谢县长先生的关照。等犬子回来，一定让他专程登门拜谢。
5: 得嘞。
3: 夫人
5: 的话，你可千万会清楚。
3: 哎呀，
5: 放心吧，姑姑，就这几句话，我再传不明白过我。
3: 行啊，县长派他传话，你侄儿挺出息。是您和三少爷抬举，龙家看得起他，县长才能看。

0: 你犯的什么罪啊？跟阎王一起相面，
1: 把人贩的额娘押上来。

0: 带着您的大孙子一起来看妖女被枪毙的，可是您大孙子宅心仁厚，不爱看死人，我怎么说他都不来。这一来二去吧，就耽搁了，没能陪上您一块过来。对不住，对不住。哟，你看呀，那个妖女都要挨枪子了，还这么恶狠狠的。
1: 真气人！哎呀，还好今儿洪县长呀要替您解气呀，您没少破费吧？啊！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先进，各位学生栋梁，农牧于公，父老乡亲们，本人。 到孝兴主政三年有余，还是第一次主持公审公判大会。今日要判处死刑的两个犯人是，一个就是绑在那里的悍妇柳莺娘，另一个是七十二寨恶匪鬼见愁。这两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罪不可赦。公开枪决就是要警醒世人。 违法作恶，国法不容。下面我宣读政府对柳莺娘的判决书：悍妇柳莺娘，孝兴蘑菇镇人士，假冒孙姓，嫁与龙家二公子龙继宗，育有三女，不守妇道，与人通奸，勾结奸夫，骗取继宗货栈之。 巨额货款，并与奸夫合谋害死亲夫，其奸恶令人发指。孝兴龙家当家人宅心仁厚，念其是三个孩子的娘，并未报官。不想半月之后，柳莺娘又在其娘家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娘家兄长柳栓子，其凶残。 难以置信，二罪合一，罪不可赦，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备！枪下留人！
1: 让开！让开！
2: 你慢点，慢点啊！
1: 枪下留人！枪下留人！
3: 老夫，你好大的胆！这是你胡闹的地方吗？赶紧回去，别在这个龙家人丢脸！
1: 给我让开！柳姨娘是冤枉的，枪下留人！
4: 你是什么人？竟敢到这里来捣乱，妨碍公务！是要坐牢的，
1: 洪院长，洪院长，你没看见他勒着嘴巴，他有冤情，为什么不让他鸣冤？
5: 你赶紧滚一边去，别在这儿捣乱。要枪毙的人犯，没有一个不喊冤的。
4: 听见了吧？警察局长身经百战，对人犯临死前的伎俩清楚得很。他喊冤呢？就是想拖延时间，判死一会儿。
1: 不，侯县长，我们家二少奶奶才是真的冤呐！哦，大伙儿看见了吗？他给勒着嘴呢。他要是没有冤情，为什么不让他讲话？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才大清朝，因为这样的事儿，
4: 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会是复辟党吧？
1: 什么复辟党啊！我是龙家一下人，就是看大门的，我复什么辟呀？
6: 洪县长，好眼力啊！这个龙福他就是想复辟，不信你让人把他头上的帽子摘下来看看，哼，他脑袋瓜子上还顶着一根猪尾巴呢。
4: 啊！竟然有这等事儿！来人，把他帽子给我摘下来！
7: 是，走。啊！
6: 县长，您看，这家伙的辫子，
4: 还真有辫子啊！哎呀，你个老封建！好好好，让大伙儿也都长长眼。这等腐朽，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闹法场！龙家的当家人，他可是你们家的下人。
8: 是。
9: 回县长大人，他虽然是个下人，但仗着年轻的时候为我们龙家立过功。就不把自个儿当奴才了。我们当家的是位妇人，心肠太软，平时就对他缺少教训。
10: 就是一个老奴才，这么大的胆子，都是管教的少。
4: 既然是龙家的下人，那就给龙家个面子吧。你们呢，把他带回去，好生看管，别让他再出来给你们龙家丢人了啊！下去，
8: 多谢了。来几个人，把他弄走。
1: 站住！你给我一边去！县长大人，我是龙家的下人，我不是奴才，我跟龙家没有卖身契。只要我龙福乐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
11: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12: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13: 是我，出去。

0: 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1: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
2: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3: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2: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3: 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0: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大家好，
4: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6: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4: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4: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6: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4: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6: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4: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6: 闻一下，
4: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6: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4: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6: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4: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6: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4: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6: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4: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6: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4: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6: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4: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5: 值得信赖。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

0: 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县长大人，我是龙家的下人，我不是奴才。我跟龙家没有卖身契，只要我龙福乐意，我随时都可以离开。嘿，再者说，我龙福都这把年纪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边明镜似的，用不着你们谁教我。
1: 婆婆，你看，这老头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也敢瞪你。哎呦，
0: 怎么着，县长大人，我留着辫子啊，就不能在这儿说话是吧？我剪了。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

0: 我这有，我这有。谢谢。县长大人，各位父老乡亲，大家看好喽。
1: 不是，不是。

0: 福叔对你可真好啊，媳妇儿。小时候，福叔要带我出去玩，我就坐在地上耍赖皮，我让他扛着我，最多时候扛了我10厘地。
1: 那不把福叔累坏了？
0: 那时候他腿脚方便啊，这身体也壮实。 那我坐他肩上，我怕摔下来，我就薅着他小辫子，稳当。
2: 福叔还留着小辫子
0: 啊？他这个辫子，人家给他算过命，说你要把辫子剪了，是命就没了。那平时他不能让人看见，他就拿帽子把这辫子给罩着，主要是怕政府把他当复辟党。

0: 少奶奶，龙福，我对不住你们，少爷那么信任我，他走了，我理应该照顾好你们和三位小姐。可是，都怪龙福，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你们离开小兴的时候，我就应该跟着伺候。
1: 看见了，要枪毙您的告示，我就直奔了蘑菇镇。到那儿一打听，我才知道，您放火烧房子的时候，房子里边没人。柳栓子，不是您烧死的，您是冤枉的呀！老奴就想，我一定要给您洗清冤屈。我在蘑菇镇，我找到证人了，可是。 都怪老奴不能把路上让那个证人跑了，我想再回蘑菇镇，我就怕来不及了，怕误了时辰，赶不到法场。我自个儿就来了。二少奶奶，您放心，政府不是糊涂政府，县长也不是糊涂县长，他们一定不会不明不白枪毙您的。
0: 县长，龙福刚从蘑菇镇回来，那儿的人都知道，柳栓子他不是个好东西，他是个大烟鬼，他把二少爷的三小姐卖给了人贩子，还要把大小姐、二小姐和二少奶奶都卖了。二少奶奶一气之下才点火烧了房子，可房子里边没有人呐。胡县长。
2: 二少奶奶绝不是行凶杀人的杀人犯，请您明察。谁办的案子呀？
3: 县长，我亲自督办。
2: 那龙福说的话，
3: 一派胡言。县长。 您看，我这里有这个案件的全部卷宗。光蘑菇镇亲眼目睹犯妇行凶的就不下10人，验尸作证呢也有8人之多，个个签字画押，铁证如山，怎么能错呢？
2: 啊，你们家这个。

0: 看门的这老头，他是不是县长先生？他呀，这龙符呢？县长大人，龙符老了，前两年还得过实心疯，这喝了大半年药才见好的，这花了家里不少钱呢。最近准是没有好好的吃药，这疯病又犯了。那县长大人，他说的都是疯话，哎呀，不作数的，不作数的啊！
1: 我没疯病，
2: 沈管家，派人把他给绑起来，
3: 把他弄下来合适。
1: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二少奶奶是冤枉的，你们不能这么草菅人命，草菅人命啊！放开我，放开我！
3: 你们住手，把人放下来。
4: 县长，这位老人家我见过，不止一次，他根本没有什么疯病。哎呀，
1: 你来捣什么乱？这个老方家他有没有病？难道这龙家他不比你清楚啊？
4: 尊敬的县长先生，您是我的叔叔，亲叔叔，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从小您教我写大字，长大后。 您教育我什么是三民主义？这位老先生说的没错，既然是公审公判大会，为什么不让柳姨娘鸣冤，不听人辩解，直接枪毙？民权在哪里？大家都看到了，柳姨娘的嘴被勒着，这合乎情理吗？她有什么冤情，为什么不让她说出来？难道你们当官的不敢？
5: 大伙都来了，你们招什么地方枪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让大伙弄个明白啊！
6: 让着你人说话！
5: 肃静！哎呀呀呀！这谁勒住了他的嘴呀？啊！回禀县长，这个女人一直大喊大叫，我们怕影响公审，所以才给勒嘴的，这是有惯例的。 人要死了都会胡言乱语，我们不应因为他胡说就影响咱们公审。哦，哈，你们大伙都听见了吧？哎呀，这是惯例。
1: 什么惯例？
4: 这
1: 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
7: 什么惯例？
4: 这不像话！
5: 凤鸣，凤鸣，你又在捣乱了，这没你的事儿，赶紧给我退下去啊！
4: 怎么能说没我的事儿呢？ 我和柳英娘认识好几年了，我就不相信她会杀人。在场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洪县长的侄女，我叫洪凤鸣，桐城人。自从叔叔到孝兴上任，我就跟着来了。在孝兴三年，也没认识太多的朋友。可是绑在那里的柳英娘，和她的先夫龙继宗，算是我的朋友。
1: 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哎，
4: 洪小姐，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英娘，你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他看我们的笑话？走，我不用你报答，你的女儿也是龙继宗的女儿，我这就去找我叔叔。昨天我去过古风村。
8: 刘英娘一家在那生活了10年，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她。听说英娘要被枪毙，有好几位乡亲说什么都要来送送她。
9: 英子，英子，英子，你一起去死了，婆家虐待你，你没地儿住了，才回的古凤村，咋就不跟大婶说实话呢？
8: 就是啊，也怪我脑袋瓜子笨，没看出来。
9: 家里三口窑，你要实话实说，娘四个都可以留下，跟大叔大婶住在一起，也有地儿住啊。
8: 就是，你要留在咱古风村，哪能出事儿啊？都怪大叔图便宜，买了你们的窑和地，
9: 我们对不。

行了，阿豪，你别哭唧唧的了。上边站着的那位大官老爷，英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0: 两口子是多好啊！他女婿住在我们古风村10年，稍微重点活儿，英子就没让他干过。你到古风村去打听打，谁不知道？还说英子勾结奸夫，害死亲夫，
1: 我不信。
0: 准保是有人造谣。
2: 就是就是，你刚才念的那些，不可能是英子干的，没人信。
3: 我们从古风村大老远的赶来，就是来作证的。我们能证明英子他是好人，快把他给放了吧！
2: 放了他，放了他，把他放了，放了他！
4: 好了，都别说了，别说了。这里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地方。啊，对了，你们看啊，你们看看，这上面有那么多人按了手印，证明柳莹莹烧死了他的亲哥哥，铁证如山，能有错吗？行了，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轰出去。
5: 你们干什么？你的枪口应该对着百姓吗？
6: 洪县长，您说的没错，这里是公审公判大会，不是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只请求您让柳玉娘开口说话，还有什么冤情您难道不应该听听吗？
4: 你别在这捣乱了，赶紧给我回去。
7: 这姑娘说的有理，被绑的那女人她面相就不像坏人，你们当官的也不能说枪毙就枪毙呀，那就是吃枪子儿也得叫她受受苦吧。我们大伙就是想知道到底是咋回事，这把嘴勒着算个啥呀？
2: 让柳玉娘说话。
6: 叔叔，这是百姓的心声，您听到了吗？
4: 都是你捣的乱。
6: 叔叔，我是不想让您犯错。
4: 肃静，肃静！好好好，既然大家都想听他说话，好吧，那就让他说。我这个一县之长啊，也想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了啊。
8: 沈队长，

0: 小星必定冬日响雷，六月飞雪。
1: 什么冬日响雷，六月飞雪呀、啊？你以为你是窦娥呀？人家窦娥是良家妇女，你呢？本来就是河姑妖女，十四岁没祭了河神，你就成了妖，你还敢喊冤？
0: 记得三年前，我随夫君回龙家的头一天，县长先生就为我做过主。你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妖怪。现在是民国了，谁要是拿活人祭黄河，那就是用封建思想杀人害命。您会为我做主的，县长大老爷。您说过这样的话吧？
2: 啊？是啊，你们老先生，你刚才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河姑妖女，那是封建迷信，跟我一边干下去！我。
0: 是的，我曾经是河姑。七岁那年，我爹暴病而亡。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力，爹一死，娘、哥哥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就没了指望。娘哭了三天三夜，病倒了。郎中说，要是再没有钱抓药治病，也得归西。一边是病倒了说不出来话的娘，一边是躺在家里。 没钱发送的爹，正赶上龙家派人到蘑菇镇来选河姑。我就对娘说：“娘，让我去试试吧，万一被选上了也好换些钱回来，给爹置办一口棺材，给娘抓药治病，也不枉我这一世做您一回闺女。” 真的当上了河姑，农家把我一直关在祠堂里。7年，我没见过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星星。直到14岁那年，他们对我说：“你的好日子到了，给我穿上大红的嫁衣。”带到黄河边上。

0: 我对他们说，要认我做干闺女。我对他们讲了实话，我说我是何姑，会给他们带来不吉利。可是两位老人家说，他们都是穷苦的人，不怕什么不吉利，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荒郊野岭。
1: 只要我能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就会像对待亲生闺女一样待我。
2: 没错，老孙大哥的英子也像亲闺女一样。
1: 可英子也好啊，真的就给老孙夫妇俩养老送终了，
2: 那份孝顺呐，在咱们顾峰村儿也是头一号啊。我原本没想过要嫁人的，可是有一天，我去河边洗衣服。 一脚踩到一个人，那个人病得很厉害，气都喘不上来，我怕他被野牲口掏了，就把他拖回了家。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龙家的二少爷。可就算是我知道，我也要救他，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就像我干爹当初救了我。
1: 二少爷病好了，说看上了我，还没等我答应，他就拉着我的手去给干爹干娘磕头。干爹干娘为我们办了酒席，正式拜了天地。我跟二少爷在古风村一过就是十年，二少爷和我给干爹干娘送了终。这十年里，我给二少爷生了两个闺女。 在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被接回了龙家。婆婆，儿媳妇小时候是何姑，配不上二少爷，让龙家祖宗蒙羞，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您。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半点不守妇道的事儿，更没有勾结任何人想要害死二少爷。 这样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冤呐！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跟他情深似海，我柳莺娘对天发誓，绝没做过半点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若有半句谎言，让老天爷现在就打雷劈死我！你们编造证据，说我放火烧死了亲哥哥。 我不在乎，可是你们不能为了要枪毙我就污我的清白，我不服。

0: 我是基松科站的伙计，二少爷常给我们夸二少奶奶。要说二少奶奶不守妇道，那谁信呢？二少爷去省城办货，是我赶的车。二少爷是被石少卿这个奸贼给算计的。石少卿还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在大牢里挨了打，回来之后才吐血死的。怎么能说是二少奶奶害的呢？这哪儿跟哪儿啊？
1: 早就听说龙家有权有势的，县长，你就是再大的官也要听他们的。要我看呐，真想让英子死的是龙家。就是啊，上面坐着的那位，你就是英子的婆婆吧？
2: 啊，
1: 看不起我们古风村出来的穷丫头，我们可以带走啊。
2: 英子怎么遭惹你？你这个当婆婆的就这么狠心？
3: 非得让县长变出罪名来枪毙他！
4: 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话。但我想问问，你给了县长多少钱，要英子的一条命？
3: 就是，说出来听听。
4: 说出来听听。
3: 你们不许胡说八道！洪县长到了孝兴，不停的找我们家夫人的麻烦。今天要不是洪县长邀请，我家夫人才不会来呢。怎么能说是夫人勾结县长呢？
5: 我说的不对吗？龙夫人啊，人品端正，她自然干不出来与人勾结陷害二少奶奶的事儿。但是，县长大人，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写判决书来污蔑我们二少奶奶的清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找过您吧？哎，
6: 你，
5: 二少奶奶和龙家的当家人是有些矛盾，他顶多也就是婆媳不和。您这么写判决书合适吗？难道说真的是您收了三少爷的好处？
6: 专门加上污蔑二少奶奶清白的罪状来讨好龙家的当家人吗？
7: 你，那老封建，胡言乱语！我身为一县之长，我怎么可能编造罪证呢？啊，这判决书上之所以这么写，那是有证据的。对了，那个，我记得你们谁跟我说过来着？去年就有警察。 到龙继宗家里捉过奸的，
6: 县长，是我向你汇报的。嗯，佘小四带人捉的奸。对，哎哎，佘小四，
7: 是，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又把奸夫抓进了监狱，对不对呀？啊，龙继宗。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饶了柳莹娘，给了她改邪归正的机会。但是她呢，啊，不知悔改，又勾结奸夫合谋，骗了继宗的钱，还冤枉他入了监狱，这才害死了龙继宗。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也是间接凶手。判决书那么写，那是没错的。
6: 哎，佘小四，你带警察去捉的奸，还开了枪，我命令你啊，把当时的情况向在座的老百姓们说清楚了。

0: 报告县长，报告局长。是，去年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找我去他们家捉过奸，可是刘娘是好样的，她跟石少卿没有奸情。
1: 石小三，你混！佘小三儿，你可想好了再说呀！

0: 我想好了，真的没有奸情。我带人撞门进去的，那捉奸得在床，这事儿我懂。那床上确实没人。啊，对了，当时龙继宗冲在我前面，还差点挨着柳姨娘一菜刀啊！这抓住了石少卿，勘察了现场，这事儿我弄的是一清二楚。石少卿那奸贼是不忠不义，他跟龙继宗是结义兄弟，却惦记着一嫂。
1: 深更半夜扒人家墙头想偷摸不轨，哎，这柳英娘那是忠节烈女啊，手握菜刀护着孩子，要与那贼人拼命，打不过贼人就要同归于尽啊！哎，局长，这事儿在石少卿下狱的时候我都写在卷宗里了，哦，你没看清楚？还是没跟这个现场汇报清楚啊？
2: 行了，下去吧。
0: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这龙继宗后来也弄明白了，是他误会了柳姨娘，还跟他媳妇下跪磕头认错呢。
3: 沈小四，行了，你说这些干什么？这事儿千真万确啊，
0: 做人得凭良心。我沈小四全胡说八道。
4: 审判书上果然胡写呀！县长大老爷，也缺钱，为了拍有钱人马屁，不要良心呐！
5: 是呀，什么东西？
6: 里边办的什么差呀？这女人清白比命还重要呢！你们这么冤枉人，还得了啊？
7: 冤枉，冤枉！柳英娘冤枉！
5: 判决书为什么这么写？是，书记，书记，胡某人非常的惭愧，警察局视察就是我胡某人视察，既然奸情不符合事实，那么我在此向柳英娘。
8: 向柳英娘、向在场的孝兴的老百姓鞠躬致歉。臭不要脸的，又在这装正人君子！啊，乡亲们，即便像古风村的老百姓说的那样。 柳英娘，啊，她曾经是个好人，到了孝兴以后呢，也没有做过对不起龙继宗的事。可是呢，啊，她呢，在蘑菇镇放火行凶烧死的人，这件事情是铁打的事实，那错不了。柳英娘，我想请问。
5: 你在蘑菇镇放火烧了柳栓子的房子，你认不认？我认，我是放了火。可是那房子是我给龙家当河姑换来的，不是他柳栓子的。卖身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在此呢。 暂且不去理论了，即便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你卖身葬父剩下的钱置办了娘家的房产，可那房子早就归了你娘家，你爹娘死后，房子自然由你哥哥继承，这点错不了啊。所以你烧的仍然是柳栓子的房子。柳栓子当时在屋子里睡觉，你把他烧死了，这就是行凶啊。
8: 我放火的时候，房子里根本就没有人。哎，你怎么知道的？你进屋子里看了？你说呀，说呀！
6: 我放火的时候。

0: 屋里没有动静，我觉得没有人。你觉得行吗？十个人证明是你点的火，八个证人辨认尸体化了验，你不应该偿命吗？
1: 我本意不是要放火烧死我哥哥呀，是因为他卖了我两岁的闺女，要拿这房子做大烟馆，我才放的火。我不能死。
2: 我不能死，我还有三个闺女呢，她们还都小，我死了她们该怎么活呀？
3: 英娘，你别着急。
2: 红小姐，你答应过我，要让你叔叔抓到人贩子救回我的念弟的，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3: 叔叔，我跟您说过的呀。

0: 向你承诺，一旦找到你的女儿，啊，念帝，我立刻把她送回到龙家，由龙家当家人当家人抚养，如何呀？你的女儿被人拐卖了，是很值得同情，但这并不是你放火烧死人的理由。烧死了人就要负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你懂吗？老话讲，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好了好了，耽误的时间够多的了，哎，把无关人员都给我请走。
1: 快快快快，把无关人员请走。
2: 现场来人，
3: 走走走，
2: 快点快点，
3: 快点说话。
4: 是啊，
3: 快点快点，
5: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准备行刑，预备。
6: 二小奶奶。

0: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2: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3: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妙语说天下，

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

0: 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4: 准备行刑，预备！
5: 二少奶奶，
6: 我你们不能枪毙我，我怀有身孕，你们枪毙我可以，让我先把我儿子生下来。
7: 你说什么？
6: 父老乡亲们。

0: 县长，您看，他小肚子挺大，大象怀孕了，这女人怕死的表现，我天哪，多了！啊，好，来来，范富柳莹娘，你真是诡计多端，不好对付。但我告诉你，今天就找出任何借口也没有用，政府已经在判决书上盖了章，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县长，您宣布吧。
1: 准备行刑。

0: 这个人就冲着我来，我愿意吃这颗枪子儿。嫂子，
1: 英娘，
0: 是你，你不是答应我来做证人，你怎么半路跑了呀？我胆子小，再说这么丢人的事儿，谁愿意来呀？ 可我这心里闹得慌，我还是偷偷的来了。我就想在这人堆里偷偷的送送英娘，可谁知道这么热闹，我哭了一茬又一茬，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要是眼睁睁的看他们枪毙英娘，我就不是个人了。你是谁呀？我是英娘的嫂子。 被烧死的柳栓子的媳妇儿，我叫段金花。你们不是有10个证人、8个手印吗？咋没找我呀？那天你们去蘑菇镇的时候，我可没看见你。来的都是小兵，是你的手下吧？关大人，你的手下管得可不太好啊，个个都喝多了，浑身酒气，随便问问就走人了。 什么找证人、认尸体，我可一个都没见着。那手印是他们酒醒了自己按上去的吧？15年前，我嫁给了柳栓子。刚开始，他对我特别疼爱，天天夸我。

0: 长得俊。后来我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起了个名字叫来福。那两年的日子别提多美了，可是没过两年他就抽上了大烟，六亲不认，娘不让他抽，他就活活的把娘饿死。
1: 嫂子，你说的是真的？
0: 为了抽大烟，他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他不是个人。

0: 到现在也没找着。
1: 你别哭哭啼啼的了，这里不断家务事，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刁妇喜闹法场，给我轰出去。
0: 老娘的话还没说完呢，
2: 走走走！
0: 是刘栓子自己找死的。刘姨娘放火的时候，刘栓子根本就不在屋里，是一块大烟膏子拉在屋里，那时候莫德才被烧死的。是刘栓子自己找死，不怪刘姨娘。
2: 走。
3: 大伙都听见了吧？柳英娘有冤情，有冤情啊！

0: 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这下想气死我了！姑，我是装糊涂来的，我明白你们想干什么，可是我打小你就教育我，让我长大了以后当好人，要对得起祖宗。您说我要是胡说八道，那我还是好人吗？ 二少奶奶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要因为我这张臭嘴再被枪毙了，那我对得起祖宗？
1: 她哪儿好啊？她害死了二少爷，专门跟夫人作对，你说她哪儿好？哪儿好？哪儿好？
0: 姑姑，您不能因为夫人看不上人家就说人家不好吧？我记得有段日子，他们婆婆和媳妇儿关系不也挺热乎吗？二少奶奶冤。 那是真冤枉，我看着都冤。还好今儿给我挺直了腰杆，我当了一回爷们儿。这要是按照洪县长的意思往下说，那我就成了杀人的帮凶了。我，嘿，哎呀，今儿个这事儿，我干得漂亮了。哎，姑姑，这当官的盖着大印都没。

0: 枪毙程柳元娘，这在绍兴，这还是头一桩呢。嘿嘿，这事儿我见了齐公了，
1: 姑姑，这事儿我见了齐公了，姑姑。嘿嘿嘿，哎呀，哎，姑姑，让火鹏给我下碗面呗，我这肚子饿了，啊，多添点肉。
0: 四儿啊，你是有功。哎，姑，吃面是不是？啊，这想吃面，你滚到外头去吃龙家没有滚。哎，滚！快去！哎，姑，我告诉你，今儿个你不管我饭，下次你叫我还不来了。哎，姑，龙福。
2: 对不住你，吃里扒外，你丧心病狂！为了讨好那个妖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我婆婆下得来台啊？丢人，丢人呐！小我们龙家在孝兴几百年，这祖宗的脸面都让你丢得干干净净的。家法呢？收管家，把家法请出来。这样的狗奴才，千万不能再放过他，用家法打死他！
0: 你要干嘛？龙法师啊，我这一跪，跪的是龙家的当家人，不是你。我今儿在法场上说了，我没有卖身契，我不是奴才。你想打我？你凭什么？

0: 夫人，今天让您想不来台，龙福知错，从此不再端龙家的饭碗，就此告辞。
1: 龙福，你先等等。
2: 婆婆，你让他走，这样的奴才留在家里，没准以后还要谋害主子呢。龙万世，天都快黑了，你这一天不在家。 不该回去问问你儿子吃没吃饭、做没做功课？
0: 没事，婆婆。
2: 行了，这儿没你的事。

0: 你可回来了，严宗！我知道出了乱子，柳云娘没被枪毙。
1: 出乱子，那是民心所向。
0: 龙福，我听说是你第一个跳出来带头煽动闹事的。
2: 是有的没啊？
0: 我知道三少爷挟洋权力，有本事当着夫人的面再打上我几拳。
1: 龙福，你怎么能这么跟三少爷说话呢？夫人，刚才我给您磕了头，就是告别。自我幼时被老太爷相中，留在身边听指使，到如今我进龙家，已经整整50年了。老太爷和老夫人。 对我恩重如山，龙福，我没齿难忘。扪心自问，我对龙家也是忠心耿耿。50年了，恩情不断，可眼下缘分已尽，我也该走了，告辞。
0: 站住，龙福。 你还知道我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说你一把年纪，长得人高马大，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我打过你一拳，你就当着孝兴百姓的面让我娘难堪，你好意思说你忠心耿耿？
1: 我龙福从小就不是个机灵鬼，既没有眼力劲儿，也不会说奉承话。老太爷对我们管教很严。

0: 因为我脑袋瓜子笨，挨了不少打，甭说拳头了，这背后皮鞭子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回。老太爷说过了，他不仅是老爷，还要做我的师傅，教我做人做事，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我懂，所以不管挨多少回打，我从来没有记恨过，因为老太爷打得对。龙彦祖，我龙福的肚量不小啊，可是你和二少爷是双生子啊，那感情应该比亲兄弟还要亲。可你从西洋回来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置二少奶奶于死地，你是什么居心呢？龙彦宗，有你这样恶毒的主子，我龙福绝不会再留下。
1: 刘姨娘害死我二哥，枪毙的是为我二哥报仇。
0: 什么道理可讲？夫人，您保重。
2: 给我站住！三兄弟，他这么跟你说话，你也能忍？
0: 让开！让开！
2: 像主子，婆婆呀，就这么让他走了呀？这要是传出去的话，这以后龙家还有哪个下人把我们主子当回事儿啊？三兄弟，你要还是个有血性的爷们儿，你现在就追出去把那老东西给打死了。
3: 龙万世，哎，不是让你回去管你儿子吗？怎么还不走啊？回去吧，严宗也不是小孩子，你挑唆几句他就出去打人了。哎呀，闹红一天了，你让我耳朵根子清静清静吧。佘管家，
4: 哎，
3: 你也下去吧。

0: 娘，我是好意，没想到让娘当众出丑，是儿子做的不好。严宗啊，作为龙家的当家人，被那么多穷人指着鼻子骂，娘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可是，娘现在心里犯糊涂了。
1: 娘，您糊涂什么？
0: 为什么那么多人替柳姨娘说话？你是没看见，好多老百姓要替她挡枪子儿。难道她真的有妖术，能迷惑人心？
1: 娘，你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妖怪，也没有什么鬼魂。
0: 那就是她占理儿，咱们做的不对。严宗，娘问你，你真的打了龙符？
2: 二哥的事儿本来就心里难过，那天喝了点酒，打了他一拳。
0: 以龙福的人品，他不会因为这个记恨你，成心跟娘过不去。自从分家了以后，你二哥那个小家呀，发生了些什么事儿，我也都是道听途说。倒是龙福跟他们走得很密切，难道真的有些事情是娘臆断猜测，冤枉了柳姨娘？ 从法场回来以后啊，娘就心烦意乱，不怕别的，就怕做错了什么，对不起你二哥呀。
1: 娘，我知道了。既然这次柳姨娘没被枪毙，

没名没姓，是您救了我，赐了我姓荣。今天我要离开荣家，您别怪罪我。

0: 把门关上。怎么着，三少爷？要在这祠堂里行凶啊？我龙叔这条命啊，也是你们龙家给的。今儿三少爷想收回去。
1: 那你就收吧。你让啊，老太爷看看，他的孙子是怎么对待中仆的。听说我二哥一直叫你福叔，
0: 是，又怎么样？
1: 我今天也叫你一声福叔。谢谢你一直那么疼我二哥，我给您鞠一躬。
0: 用不着。
1: 我让你走了吗？你真不是因为我打了你一拳，你小心眼儿，在法场上煽动人和我娘作对？
0: 笑话！我有那个本事吗？公道自在人心。
1: 你是说，我错怪了柳莺娘？
0: 三少爷，二少奶奶绝对不是个坏人。
1: 诬陷他与别人通奸，害死二少爷，这是无稽之谈。你就那么肯定？
0: 当然。
1: 那你见过石少卿吗？
0: 见过，可惜我没一锄头拍死他。
1: 你说我冤枉了柳莺娘，那我倒要问问你，石少卿为什么要害死我二哥？他们曾经是把兄弟，为什么会反目？ 难道是为了钱？我二哥分家分了多少钱，你应该清楚。石少卿是从京城来的大老板，出手阔绰得很。他会看上这点钱，不是为了钱，那又是为了什么？中间如果不是因为柳莺娘，石少卿不会和我二哥反目成仇。就算我二哥亲口告诉你，柳莺娘是清白的，你就能断定，她不是受了蒙骗。
2: 龙福。
1: 福叔，我二哥的牌位就供在这儿了。我是他的孪生兄弟，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二哥好。我不能让我二哥白白就这么死了，我一定会替他报仇。所以柳莺娘必须要死。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柳莺娘，但是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
0: 结论已经理清楚了，我没有错怪她。三少爷，您确实能说，听起来也有些道理。不过我龙府长着眼睛呢，我见到的二少奶奶她绝对不是坏女人。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要为二少奶奶挡枪子儿。 那个狗屁县长，他没敢给二少奶奶判死刑。三少爷，等着瞧吧，老天爷一定会还个公道。

0: 龙少爷，您请稍等。县长现在不方便请客，
1: 没关系，我等他。石少卿啊，今天我在法场上看见你的汽车了，想必你都听到了吧？那么多人在控诉你，你坑害义兄，非礼义嫂，简直你就是一个奸佞小人！你还不赶紧的离开小兴，还大摇大摆的。 到我的办公室来，你这脸面都不要了啊！
2: 我是小人，可洪县长您是真君子啊！那些穷老百姓的话你都听进去了，有您这样的好官，真是苍生之福啊！
1: 今儿个，您中断了公判大会，实属英明之举，是英明新的官才是最好的官。您什么时候释放柳莺娘？
2: 哼，公审公判大会那是被迫终止的。
0: 没枪毙柳莺娘，并不代表他没罪。就算他放火的时候，柳栓子没在屋子里，可是他要是不放火，柳栓子他能死吗？再说了，这无端放火就是犯罪，何况还死了人了。洪县长，您这又是何苦呢？刚才我是走着来您办公室的，这一路上，我就听着老百姓。 念您的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顺英民意的父母官，这样的口碑要是传到了省城，您高升之时指日可待呀！啊，
2: 我堂堂正正、清清廉廉的做官，
0: 至于升不升迁嘛，听天由命。您的清廉，我是领教了。
1: 上回我留了几张银票在您这儿，您一张都不要，全让我拿回去了。哦，对了，说到银票，我回去数了数，数目不对呀。你说什么？你想敲诈我？
0: 不，洪县长，您别急呀。
1: 是多了一张，
0: 真的，真多了一张。哎，都怪我，上次走的时候太急了，没点清楚，多拿了一张。有这事儿啊？嘿，你，英娘的事儿，我等您的消息，不急，不急。 您什么时候放的都成，我绝不催您。石少卿，你把这个，你给我拿走。洪县长，我还想给您提个醒：龙家的三少爷跟我义兄龙继宗是双胞胎，可眉宇之间的感觉完全不同。此人不善，你要是有什么事答应了他没办成，他八成会翻脸。您可得多加小心。告辞，告辞。

0: 少卿，龙年你是害死我二哥的凶手。凶手？我一凶手丢了货款，着急上火，自个儿把自个儿给气死。你说我是凶手？这是诬告。你心里明白，我明白，你很会诬告。今儿个洪先生念那份判决书，还诬告鹰娘是凶手，这也是你出的主意。 可结果呢？成了天大的笑话，害得洪先生向一群穷老百姓鞠躬认错。真的，我要是你的话，我都没脸再来见他。
1: 少卿，
2: 哎，陆少爷，陆少爷，不要动，别动。

0: 你敢在县政府里行凶，我倒要看看警察抓不抓你坐大牢。
1: 诸位兄弟，我脾气不太好，让你们看笑话了。我和石先生呢

0: 石少卿，让洪县长在判决书上加上柳英娘与人通奸害死亲夫这条，是我的主意。我二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必须还他一个公道。明人不做暗事，我认。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你敢认吗？
1: 你问吧。
0: 你和柳英娘有没有奸情？
1: 你猜啊。我凭什么告诉你？告辞。
2: 后会有期。
3: 龙少爷，您里边请吧。
0: 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见洪县长了，告诉他今天晚上老时辰老地方。

小红来了，来坐。今天这是……老红啊，你只吃水煮银豆，我可不行。这几天我累死了。哎，我兄长留下两个侄女，和我有点误会，这从家里跑出去了。我带着人呀到处去找。 这几天啊，没好好吃过饭了，不和你客气了啊！酒给你准备好了，喝。

0: 哎呀，原来严冬老弟是去找令侄女了。我说这公判大会怎么没参加呢？
1: 没参加，但我听说了，真的对不住啊，让你难堪了。来，再喝一杯。

0: 没想到啊，这孝兴的老百姓，一旦有人煽风点火，他还真跟着起哄。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万不得已啊，
0: 那就谢谢严总老弟的体谅了。来，我洪某人敬你一杯。
1: 您这么客气，还给我倒酒，来，干了。

0: 冯先生，我之所以把我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卖给你，是因为要枪毙柳莺娘加上通奸的罪名，和现在你不得给我个交代。
1: 哎呀，那刚才您不是说？
0: 我刚才是说了，我说今天没有枪毙柳莺娘，你也是万般无奈，我体谅你。可你答应我的事儿。
1: 现在就这么不了了之，你觉得合适吗？这么多土地，那土地不是白拿的呀，你是卖给我的，价格是你定的。那这样，我把我们的买卖文书拿到省城里给我爹的故交好友们看一看，那叔叔伯伯很多都是做官的，大官也有几个。
0: 董延宗，你这是设下了圈套要挟我呀？
1: 是有怎么样？
0: 哟，老洪，你脾气还挺大。我没拍桌子，你倒先拍上。文书在我手里，你不应该坐下来赔个笑脸？

0: 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1: 是，
2: 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3: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
4: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
5: 单。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通知来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是刑警。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8: 老公，你脾气也挺大。我没拍桌子，你倒先拍上。
9: 文书在我手里，你不应该坐下来赔个笑脸。
10: 钱我是给的不多，实在是说不过去。这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样吧，地契我还给你，文书你撕了就是了。
9: 那不行，地契在你手里，你给我，我不要；文书在我手里，你让我撕了，我也不干。
10: 那你想怎么样？
9: 我要柳姨娘死，公审公判就算了，什么罪名我也不管了，只要尽快枪毙他就行。
10: 这枪毙人，他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想不出个罪名来，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9: 您是一县之长，什么罪名还不是您说了算？没事，这夜呢长着呢，我慢慢吃，你就慢慢想，总想得出来。

大闺女、二闺女怎么没来看我呀？盼地、招娣，你们怎么样了？娘今天又把奶奶给得罪了，她没找人打你们吧？

你在干嘛？走远点！走远点，听不见啊！

老妹儿，你这是要做哥生意啊？那都不是时候，哥站岗呢。要不等哥换岗，后半夜，老妹儿，你住哪儿？哥找你去。

我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你叫

谁来救老子了？

停下！柳银良，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在法场被枪毙了。你挨了枪子儿，我就想，咱俩保准有缘。兄弟们，把牢房撒开，把你们大嫂带上。

敢劫牢房，都给我听好了，把枪放下，我饶你们不死。 老子跟你们拼了！

0: 大哥，怕您挨打受伤走不了，都给您铺好了，您就躺里边吧。
1: 把他装箱子里，子弹可别长眼睛，别伤着他。

0: 饱了。怎么样，老婆？想好了没有？
1: 陆延宗，这事儿真的没那么容易，恐怕得从长计议呀。
0: 不着急，没让你今晚就枪毙刘盈宁，三天之内就行。
1: 什么？三天？哎呀，哪有那么快呀？
0: 那是你的事情，我三天之内就要他死。
2: 能让那么多人给他挡子弹，原来他通匪，通的还是七十二寨。
3: 县长，他不是通匪，是土匪救走鬼见愁的时候顺便把他绑走了。
2: 你这脑袋瓜子里装的都是面疙瘩呀。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土匪会带走他啊？
3: 对对对对对对，通匪，柳云娘一定通匪，要不在法场上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是您下不了台。
2: 这监狱里逃走了两个已经被判处枪决的要犯，还杀死了多名狱警，这事儿要是传到省城还得了？你我是废物啊！赶紧召集队伍去追，追上了就格杀勿论。
3: 是。
4: 兄弟们，快把箱子打开！哎，别把你们大嫂闷死了！哎，
5: 快来来来，
4: 别！轻放轻放，
6: 轻点放轻点放！
4: 快打开，快点！
6: 是。
4: 哎，大哥，嫂子是。
7: 没事，估计你们大嫂胆小，枪一响吓晕了。
8: 哎，兄弟们，来，把酒都端起来。哎，我们敬大哥一碗。啊，
9: 好。哎，大哥，
8: 大哥，大哥，大哥。
10: 哎，大哥，今天咱得喝个痛快。
8: 大哥，
11: 干！大哥，好酒，来来来，先买
8: 一
11: 张。
8: 大哥，
11: 来
8: 来来，
11: 来一碗。
8: 买
11: 一
8: 张，大哥，买一张，买一
4: 张，哎，都买上，都买上，这是大哥说了都买上，这是好使哦，啊，过瘾，来，大哥，来，大哥，大嫂，大嫂，跑，这干嘛跑啊？兄弟们，快去把你们大嫂追回来啊！
8: 是，
11: 哎，快追，快追！
4: 哎，小心点儿！
8: 大哥，
4: 别伤着你们大嫂。
11: 站住！哎哎，我让你跑。
3: 在那边，给我追！
11: 是。
8: 吴彦昌，别开枪！大哥说了，别伤这女人。
11: 知道。我就吓唬吓唬他，你看，他停住了。
8: 停。哎，又跑了，
11: 追！

0: 你给我站住！我再让你跑，还往哪儿跑？
1: 站住！大鹏，不要跑了！

0: 大乔，那人像谁？是不是有点像李明甲？
1: 不会吧，都逃出城了他还敢回来？
0: 也是啊。
2: 队长啊，我们北门设岗查人去。
0: 就
2: 哎，走走走。
3: 哎，你干什么的？
4: 二少奶奶，
5: 二少奶奶，
4: 您是怎么出来的？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6: 二少奶奶，您回来了。
7: 潘弟，招弟，潘弟，招弟，招弟。潘弟，我的孩子，潘弟，招弟，娘回来了。
6: 真是你呀，你怎么从牢里出来的？你想干啥？
7: 我闺女呢？潘弟，招弟呢？
6: 哎，你干啥？站住！
8: 你们看清楚了，真的是柳姨娘来了。
6: 看清楚了，真是二少奶奶。你站住！站住！
7: 招弟，
6: 夫人，拦不住他。
8: 你好大的胆子！街上已经贴了布告说你通匪，你还敢跑到我家里来？
7: 我这次来就是想让潘弟和招弟跟我走的。刚才我去了以前住的地方，没找到他们。您把他们安顿在哪儿了？把他们叫出来，让他们跟我走吧。这些日子我一直被关在牢房里，两个孩子给您添麻烦了。
9: 宁娘磕头谢恩。
8: 你管我要孩子？我怎么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
7: 什么？潘弟跟招弟没回来吗？怎么会呢？我在长岛镇被警察抓走的时候，和他们说得清清楚楚，哪儿都不能去，直接回奶奶家。潘弟和招弟最听话了，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8: 没错，他们是回来过，可待了没两天，俩丫头片子自己又跑了。
7: 自己跑了？他们为什么会跑了？
8: 那谁知道？
7: 姓蛇的，一定是你又打他们了，是你把他们撵走的。
8: 蛇管家，过来。

0: 你离他远点。柳玉娘，你别在这儿大呼小叫的。盼你招娣这次回龙家，没人动过他们一个手指头。他们是趁夜里走的，走之前还在厨房放了一把火，要不是发现的及时，龙家上下100多口人全给烧死了。盼娣和招娣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
1: 有其母，必有其女。你不是烧死了你的亲哥哥吗？他们俩要烧死奶奶，有什么意外呀？
0: 昨儿个在法场上，我看那么多人替你讲理、挡子弹，我心里还含糊了。我想，兴许我冤枉你了。咦，没成想今儿一大早看布告，原来你通匪，本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1: 我没有。
0: 那你怎么从大牢里出来的？
1: 你身上扒出来还揣着枪呢吧？你要是真拿着枪，你就冲着我！你别伤及无辜。娘，我来不是惹您生气的，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孩子，我的盼娣、招娣都还小，他们不能没有娘啊！我求求您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
0: 我不知道。
1: 他们走了几天了？到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好，我自己去找他们。
2: 还真是你呀，柳莺娘！哎，
3: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三分钟开枪了！
2: 洪县长有令，格杀勿论。你要是再跑，可别怪我子弹不长眼睛。
3: 佘队长，昨天是你替我说了公道话，还了我清白，你是好人。 我谢谢你，你好人做到底，放了我，我得去找我闺女。你知道，我家念娣被人贩子拐跑了，我家盼娣和招娣也从奶奶家跑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那么小，还没长大成人呢，正在外面咋活呀？佘队长，我求求你。
0: 放了我，我得找到他们。哎哎，你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站住！一码是一码，我在法场上说的是公道话，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后悔。那我这会儿把你放了，我对得起我身上的这身衣裳吗？我是警察，你通匪，从牢里跑出去了，被我撞见了，我就得把你抓回去，这是我的职责。
1: 佘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我得找我闺女。
0: 不行，把手伸出来。

0: 你傻呀？既然跑了，都逃出城了，那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得找我闺女啊。
0: 你随便派个人回来不就得了？你们土匪打捞劫狱，啥都干得成，那人手少得了啊。
1: 那土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啊？你没土匪？
1: 我当然没土匪。
0: 你这个女人的命可太不好了，你说你躲开了公开枪毙，又被扣上了土匪的罪名，你哎，龙继宗啊龙继宗，你就别闹腾了，你非得把你的女人给捣鼓死到。

0: 那边赔你去怎么着啊？
1: 佘队长，你是好人，求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吧。我要是找不到我三个闺女，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都没办法跟二少爷交代呀。
0: 我要是放了你，你这辈子也别想见你三个闺女。昨天洪县长连夜下的命令，说见着你就格杀勿论，命都没了，你还见你闺女啊？
1: 队长，那我怎么办呀？你帮我想想办法。
0: 我不想死，我是四个孩子的娘，孩子不能没有娘啊！不想死，那就只能自己去投案。我刚才想了半天，只有这招能帮你洗脱通匪的罪名。刘姨娘，你要信得过我佘小四儿，你就听我的，到时候怎么说，咱们俩先编好了。
2: 通匪，这个罪名。 你就是让我想三天，我也想不出来呀！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严宗老弟啊，布告都看过了？
3: 看到了。
2: 从孝兴到七十二寨，一路上我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个柳莹娘啊，
3: 洪县长，我龙岩宗是最讲交情的啊。如果这次真能把柳莹娘枪毙，为我二哥雪恨。 您的这份情谊我是记下了，不过我有一要求，我下次再去桐城，我可要吃你们洪家田里打下来的粮食。<笑>那是，到了桐城啊，
2: 一定是我请客啊！<笑>叔叔，龙岩宗，我来介绍一下啊，
4: 洪县长，我和洪小姐是见过的。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之间有交易，所以柳莹娘才会被强加罪名，公开枪毙。
3: 洪小姐，洪县长，你们有话慢慢说，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
4: 龙岩宗，你站住！你和龙继宗。 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他心地善良，你却如此狠毒。柳莹娘是你的嫂子呀，她含辛茹苦生下三个女儿，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你怎么忍心买通官吏，陷害一个女人？
2: 凤萍，你胡说什么呀你？回屋去。
4: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叔叔，你曾经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官。 对得起你读的圣贤书，对得起国家的信任，但是现在，真没想到，你会和他同流合污，陷害一个可怜的女人。
2: 你有你这么跟叔叔说话的吗？这没你的事了，跟我回去。
4: 我不。

0: 干嘛呀？那放下！往后退！
1: 往后退！别往前挤！
2: 不对！
1: 舰长，舰长，怎么回事啊？谁在敲鼓？
2: 是那个柳莺娘。
1: 柳莺
3: 娘？
0: 哎，放！
1: 柳莺娘通匪越狱，我不是已经下令就地枪毙了吗？
2: 他自己回来投案，怎么就地枪毙啊？再说了，这县政府外。
1: 围了好多老百姓，啊，严重老弟，要不一起去看看？啊，
4: 洪县长，我和洪小姐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再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出去不太合适。啊啊，
1: 嗯，也好，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有多大的胆子，同匪还敢击鼓鸣冤？走，看看去。
5: 娘，他们说你通匪，可我根本就不相信。幸好你回来了，你知道吗？有人想花钱害死你。
6: 娘，我没骗你吧？让下，让下去。县长。

0: 肉刑娘，你！洪县长，我是自己回来的，这叫自首，对吧？昨天晚上监狱里来了好多的土匪，他们见着警察就开枪，我吓坏了，其中有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土匪头子。 非得要带我走，我不答应，他们就把我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他们把我带到一大片树林里。我就想啊，我这案子还没结呢，这糊里糊涂的就跟着他们跑了，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的跑了。土匪们发现我跑了，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我，那枪开的噼里啪啦的响，幸亏老天有眼，没打着我。 洪县长，我听说贴了告示说我土匪，那可真是冤枉我了。但是洪县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我相信您，相信政府。
1: 叔叔，您听到了。叔叔，英娘受了冤枉，险些被枪毙，但她仍然相信您，相信政府。
0: 英娘这个案子要是没有公道，孝心的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出来！
2: 既然回来了，就先关回监狱吧。是。
0: 洪县长，我既没杀人，也没土匪，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呀？求求您就放了我吧。哎呀，
2: 你的案子还没完，我会把卷宗上交省城，你等着听上方的判决吧。
0: 县长，自从我回孝兴以后，您是第一个为我做主的官儿。我相信您，昨天在法场上，您说一定要抓到人贩子，帮我找到聂地。您可要说到做到啊！
3: 那当然。
0: 还有，我的大女儿盼弟，二女儿招弟，也都丢了，他们还都没长大成人。也求求您，一并帮我把他们找回来。
2: 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
4: 小三儿，哎，县长，你带他回监狱吧。是。把手伸出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夫人，
0: 还要押回监狱去。县长大老爷，你行行好，就放了他吧。
2: 县长大人啊，
3: 崔秘书，
4: 是，
3: 把这名破户给我拆了。
5: 这里是民国政府，
3: 不是封建王朝的衙门，动不动就击鼓鸣冤，像个什么样子？
6: 是是是，立刻就拆，立刻就拆、啊哎！
7: 叔叔，叔叔，
8: 娘娘，你是饿了吧？这怀着孩子可不能饿肚子呀！新烙的饼。你快吃点吧，吃点啊！
7: 给他吃点。这就是饿的，你看这脸上连个血色都没了。
9: 快吃点，大嫂子，这是大叔家里头自个儿接的。
7: 你吃吧，
9: 多吃点啊！
7: 吃吧，
9: 主要是为了孩子，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啊！你不吃东西，你肚子那孩子就保不住了。
7: 是
9: 啊，
7: 是啊，
9: 吃点啊！
8: 就是，孩子他娘，这苹果你拿着。多吃点对孩子好啊，来拿着吧，拿着
7: 吃吧，
8: 吃吧，
7: 吃吧，
8: 拿着
7: 吧，拿着，为了孩子，吃吧，
9: 拿着。

冯县长，人犯越狱就是罪加一等。就算柳莺娘自己回来，也不能证明她没有通匪。你答应过我，3天之内柳莺娘必须死。

0: 这是田契，还给你，你爱要不要？ 文书在你的手里，让你撕了肯定不干，好啊，都拿到省里去吧，让你爹的那些故交好友们去看吧，多大的官我都不怕，怕也没用啊。来孝兴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说你们龙家不好惹，我还没在意，现在啊，我总算是领教了。
1: 这是干什么？我们是朋友。
0: 嗯，朋友，鸿毛不敢高攀。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机要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次长。明
3: 昭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4: 刚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它。
0: 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5: 啥？
6: 你还想搜山吗？
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5: 栽赃中将此人，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0: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3: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4: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5: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6: 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3: 丝路小脚印。
7: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咪饭品牌，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1: 这是干什么？我们是朋友。
12: 朋友，鸿毛不敢高攀。杜彦祖，别以为你设下圈套就想要挟我，鸿毛人不会做你的傀儡。
11: 不是，老鸿，你这么大一人了，就因为你侄女说了几句话，你就这样？
12: 家兄过世早，侄女凤鸣从小跟我读书，发过誓要给她做个好的榜样，可我上了你的当，动了贪心，我让她很失望，我也很自责。董彦宗，我不与你同流合污，不光是为了凤鸣，刚才在外面好多老百姓给那个女人送吃的，替她喊冤，我是一县之长，不能失了民心。
11: 你以为这是法兰西国呢？孝兴的老百姓能和法兰西的国民素质比吗？他们大多没受过教育。

0: 行贿的罪名，你也逃不了。你这是要和我鱼死网破啊？
1: 是又怎么样？
0: 我从小见过孝兴的县令有五六个，没见过哪一个敢诚心跟我们荣家作对。孔县长，你可想好了？你真不考虑后果？
1: 本县长上任以来，已把你们龙家治得服服帖帖，你听说吗？你也挺好的，那是因为我母亲大人慈悲，两个哥哥软弱，那是因为我没回来。要不然凭你一个七品芝麻官儿。
2: 再小，我也是一县之长。龙延宗，你以为龙家有钱就想让我唯命是从？

0: 刘姨娘被土匪劫走了，居然奋不顾身逃离魔掌回来自首，实属难得呀！洪县长若趁此机会释放刘姨娘，定能深得民心。
1: 少卿，这张银票不是我的，拿回去吧。不，真的是您的。你若再敢恶意行贿，我立刻叫警察来抓你。拿回去！我告诉你，我当官的那天起，我就对自己发了誓了。 一辈子做个清廉的好官，绝不收任何人的贿赂。可是为了柳莺娘，我险些犯了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你们行贿的数额实在是太大了，大的让我动了贪念了。自从你把那几张数额巨大的银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就好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觉啊。
2: 回想起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拿不该拿的钱，心里会不安的。柳莺娘蘑菇镇放火烧死人一案，将移交上峰重新审理。你们这些想让他死的， 或者想把他救出去的，都到上峰去打理关系吧，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你出去吧，多谢洪县长指点。少卿告辞。

0: 一直跟着我在这儿，我就想问问你，到底给姓洪的上了多少钱？
1: 自然少不了。我知道，你也一直在给洪县长上好处，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吧。说到底，你的手笔不够大。<笑>都说你们龙家有钱，可毕竟是乡下的土财主，也就这么回事儿。
2: 站住！
0: 石少卿，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从今往后，你给我小心一点。出门最好选白天，走路最好选大路。
1: 怎么着，龙延宗？难道你还是山贼土匪不成？
0: 为了宰了你这个奸夫，你三爷我随时可以变成山贼土匪。
1: 哼，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可我石少卿就是不信这个邪。
0: 龙延宗。
1: 你两个哥哥都死了，现在你们龙家就剩下一根独苗，你也小心点，别哪天你石大爷略施小计，割下了你的龙头，那你娘就剩下骷髅。
3: 哎，干什么干什么？来人啊！来人啊！
2: 留着你嗓子跟阎王爷去叫吧。
3: 哼，谁先进阎王爷还不一定呢。
2: 那走着瞧，
3: 走着瞧。

0: 三少爷，石少卿从临县的薛员外手里买走了二少爷的家，看样子他是不是想在孝兴扎根儿啊？少爷，擦擦汗吧。
1: 不用。石老爷，您可真有眼光。
2: 这院子风水好，谁住谁兴旺。风水好啊！我怎么听说之前的主人龙继宗暴病而亡了呢？啊，好，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儿。可这院子便宜啊，您瞅这院子便宜啊！
1: 便宜？
2: 啊，这院子你才入手几天呀，就提了三成的价。
1: 薛
2: 员外，您可真不愧是放高利贷的呀。
1: 石老爷。
3: 这么说，之前的事您都清楚啊，那您买这院子干什么呀？还不还价？
2: 我乐意。你赚了不义之财，小心点，当心倒霉。
3: 哼，晦气，走了，我送。洪先生软硬不吃，要想救出我的营养，必须去省城。
4: 那集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的，您刚搬过来，外边正给您做饭呢。
5: 三少爷，石少卿坐着汽车走了。
4: 往哪儿走的？
5: 南门。
4: 怎么南门？
6: 这是要往省城走啊！你们两个从小跟着我练武，敢不敢跟我出去办趟事儿？
7: 三少爷，有什么敢不敢的？您就吩咐吧。
6: 好，准备三匹快马，我们走山道，再半道拦截石少卿。
7: 这追了一天了，甭说是鬼见愁了，连个小虾米也没抓回来，可白受累了。
6: 你哪那么多废话？
7: 局长，局长，都怪你们。
6: 这不能怪我们，那东北跑得忒快了，我们追不上啊！
8: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也不给我一个车坐坐？
6: 车！
8: 站住！站住！

0: 来的是哪路兄弟？劫道，500是洪师傅的钱，我有很多钱，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啊！咱们交个朋友如何？交个朋友如何？啊！石少卿，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命。啊！栾志，你让开！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他的命。
1: 老爷，快跑！快跑！
0: 老爷，快跑！
2: 胆子也太大，光天化日下，竟敢行凶！我跟你说过，晚上别出门，出门别走小路。可我并没跟你说过，白天出门走大路，我不会宰了你。<笑>有本事，你把你面罩摘了呀！
0: 那不行，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脸。
2: 我只想要你一个人的命。想拉奴才垫背？
0: 我可不会滥杀无辜灭口的。陆彦祖，咱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很有缘分啊！有什么话说开了，以后还能做朋友。
2: 话不早就说开了吗？我用剑刺穿你的心脏，就是为我兄长报仇。这就是你我相识的缘分。
0: 啊！少少爷，快跑！
2: 你快跑！
0: 快跑！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接事儿了吗？还反抗！嘿，
0: 毙了你！
2: 等等，您是警察局的严局长吧？误会，这都是误会。我是龙岩宗，
3: 龙家三少爷。
0: 严局长，救命啊！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他龙岩宗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要不是因为你及时赶到，我恐怕就已经被他给杀死了。严局长，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2: 你是谁？
0: 别人姓石，叫石少卿。
2: 你就是那个石少卿啊？
0: 对呀，对呀。
3: 刚才打枪，我也是土匪呢。原来是你们俩，石少卿，你负伤了？
0: 是啊，你看看这鲜血还往外流呢。
3: 龙岩宗，你干呢？
4: 罪该万死。
3: 嘿，我是警察局长，让谁死我说了算。刚才你给我耍剑，还抢警察的枪，抓起来！
0: 是。

严局长，大恩不言谢，今天您救了我命，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石少卿的恩人了。

哎呀，夫人，哎呀，你慢点，快救我屋！康上的柜子里有银票，全带上，我们这就去找洪县长，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燕宗给放了。

0: 严宗，我的儿啊！
1: 夫人，
2: 你们俩真是废物啊！三少爷去杀人，怎么也不知道拦着呢。
0: 三少爷说半路上拦着石少卿，没说要杀人。我们更没想到的是，荒郊野外的怎么突然跑出了好几十个警察？
2: 圈套！我儿严宗一定也是中了石少卿的圈套了。
0: 夫人，
2: 跟我进来。

0: 少爷，少将，俺辛苦二位了。请好吧，您呢？哎，有这等事儿。虽然没能抓回要犯鬼见愁，但阻止了命案，也算立了功了。严局长，辛苦了。
1: 卑职不敢。
0: 这个龙烟宗。 真是胆大妄为啊！何止胆大，简直是嚣张！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骂你。为什么要骂我呀？
2: 就是啊，骂得特别难听，简直是不堪入耳啊！
0: 走，我审审他去。
3: 是。
4: 洪县长，程夫人，洪县长，听说小儿给您惹了麻烦，我是特地来替他赔罪的。给我惹了麻烦？什么意思？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跟我有什么关系？哎，难道是我支持他干的？哎呦，洪县长，我一个妇道人家不会讲话，您别挑我的理儿。严宗啊，打小就知书达理，受的都是正统的教育。 这又刚刚从西洋留学回来，说他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我可是不信。洪县长，他一定是中了奸人的圈套，被人陷害了。您可要明辨是非呀！
0: 笑话！严局长亲自带队追捕72寨逃匪，回来的路上正遇上龙烟宗行凶，那么多警察都亲眼所见，请问哪儿来的奸人设下的圈套？
4: 是非如此清楚，还用得着辩吗？洪县长，耽误你一会儿功夫，见也不说话。
5: 洪某人公务在身，你要是有事儿啊，就在这候着吧。哎呦，哎，
4: 洪县长，我……哎呦，
5: 这还没审就把我绑这儿，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龙家三少爷，是我。行，敢打你们家三爷？跑到这儿来当大爷，来到这儿的全是孙子。你们有种就使劲打，等我出去，我弄死你们！
6: 哟呵，霸道。
7: 确实霸道，想报仇，你也得有命啊！啊，来来，来吧。怎么样？还嘴硬吗？还想不想要我们的命了？
6: 是谁指使你们的？
7: 当官的呀。对，当官的。要恨，你们就恨当官的去。我们哥俩就是当差的，上面一声令下。
8: 我们哥俩就得关照他。洪县长，休了！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清廉的好官，你背地里收拾世上清的钱财，想置我于死地！
0: 您听见了吗？又骂你！我轻饶不了你！
7: 局长，龙岩宗，你果然是你！你凭什么血口喷人，污蔑本官啊！
0: 县长，
8: 通常风行。

0: 鼠辈，有本事你让人把你三爷给打死，你让我活着出监狱，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们陆家也饶不了你，让你不得好死！切！
1: 你也太嚣张了！
0: 别光打，伤心我，伤心我！
1: 县长！
0: 县长！县长！县长！
1: 哎，

0: 洪县长，您是龙家的当家人，有话你我摊开了说。这是你们龙家在桐城的田契，
1: 早就是您的了。少来这一套，我是被你儿子龙烟宗灌醉了才签的文书，这田契怎么到的我手里？ 压根儿就不知道，今天我就会派人把这份田契送到省城，这是龙岩宗恶意行贿的证据。龙家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好啊，洪某人奉陪到底。哎呀，
2: 洪县长，
3: 误会了，误会了。来人，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2: 快点，快点，把轰出去，轰出去！
4: 大家好，大家好。
5: 快点儿。

0: 两位长辈都来了。哎，哦，怎么样？我们昨天得到了消息，说你今天要从省城回来，我们就来了。哎呀，大伙儿急呀！这一大早就都在这儿等着你了。是啊，严宗大娘，赶紧说说省城的那些关节疏通的怎么样了？哎，严嵩什么时候能放回来？哎，
1: 我们坐下说。
2: 严宗他娘，这都10天了，都说进了大牢就等于下了18层地狱呀！再这么耽搁下去，严宗的命可能就没了。呀，是啊。你们担心严宗，我这个当娘的替他谢谢各位长辈了。自打严宗进了大牢这10天了，这夜里边我就没闭上过眼睛。这回去省里。 该疏通的关系也都疏通了，该磕头作揖的地方也都去了，该打点的人也都送了钱了。可是这严宗啊，他有把柄在那洪县长手里。这姓洪的，他就铁了心要跟咱们龙家作对到底，把这证据啊都交到省里了。所以严宗，这一时半会儿，恐怕是出不来了。
0: 哎。 哎呀，老朽觉着，这一切都是祸起于那个柳莺娘。当年这个何姑是选错了，就是这么个女人啊！你看把咱们龙家给折腾成什么样了？就是，也不知道当初啊，这老嫂子怎么就看上她了？哎，真是引狼入室，哎，不对，是引妖入室。
3: 老嫂子，真是明白一事，糊涂一世。
0: 哎，这跟我姐姐有什么关系啊？啊，
3: 她老人家升迁都20多年了，上什么书？
0: 严宗他娘啊，你也是，你既然斗不过那个女人，你又何必怂恿严宗？

1: 你儿子去替你报什么仇吗？就是，他什么把柄落在洪县长手里，我们早就知道了。为了给你出气，你儿子拿了那么多的田产去行贿，事没办成，还要挟人家，那还不把姓洪的逼急了翻脸？
2: 我说三叔公、四叔公，夫人一路颠簸，累得够呛。你们这是跟着着急吗？我看你们是来给夫人添堵的。
3: 严宗他娘啊，我最担心严宗，就这么一枝独秀了，他可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啊，实不相瞒，你去了省城。
2: 我们老哥几个也没闲着，这上上下下没少使劲，就想去牢里看看严宗，根本就见不到啊！是啊，
4: 那洪县长恨严宗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当然不会让我们龙家的人去见到他呀。哎呀，
2: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严宗啊，年轻好胜，他不肯服软，在大牢里吃点苦那是在所难免了。
5: 怕的是要丢命啊！哎呀，那就怕这可不，哎呀，
6: 这皮肉之苦啊，是免不了了。可要再落个残疾，那可就不好看了。
2: 咱们这么大个家，这将来呀，可都指望着他呢。
7: 可现在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8: 对，
7: 可得不然要没他，
9: 不能没有严嵩啊！
2: 哎，帅管家，
1: 啊。
10: 娘家真不是警察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哎，对呀，佘管家，问问你侄儿有啥好办法没有？要让我这个当娘的能够见到我儿子，花再多的钱也行啊。
11: 成，
10: 我这就叫人去喊他。
11: 想见龙延宗？
10: 要见活的还是死的呀？你说啥？三少爷死了？谁知道啊？应该没死吧？要是死了，我能得着信儿。哎，不过八成啊，快了。
12: 哎呦，可了不得了！哎呦，
10: 三少爷，我是真的死了。那夫人是万万活不了了。 龙家也就完了，这叫自作孽。你说啥？哎，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昨天晚上我在街边吃面，听别人议论的。
12: 他们议论啥？
10: 哎呀，姑姑，您别着急啊。说龙家仗着有钱，做事太霸道了，非要逼死柳姨娘，现在。 遭了报应了，我觉得呀，他们说的有道理。这事儿我前前后后都知道。走到今天，那龙家做的确实有点活该。
12: 你胡说！哎，胡说！哎，哎呦，你胡说！哎，胡说！你打我干什么呀？你，
10: 石小子，你给我听好了，别人有份说龙家，但是你没有，因为你自己就是龙家。
12: 我是龙家的什么？我姓佘，我跟龙家不搭嘎。那你是龙家的管家，说好听点是管家，说难听点就是奴才。你非要拐带着我也给龙家当奴才啊？
10: 再说了，这龙延宗得罪的是县长，这县长想要他的命，那谁拦得住啊？
12: 好歹你是个警察队长，你要想法护住三少爷。
10: 姑姑，我怎么护啊？
12: 我又不在牢里当差，
10: 是，监狱的鱼头死了，可那肥差，他能轮得着我吗？这得使多少银票啊？
12: 银票，银票有啊，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能到牢里当差，只要你能照顾到三少爷。
10: 不是，我不去，今天这银面我也不吃了啊！姑姑，我走。
12: 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这个警察的？
10: 我记得，是龙家使的钱，还帮我买的这个官。姑姑，我这些年当差。

0: 也攒了一些金风。要不我把钱还给龙家得了，省得跟龙家扯不干净。
1: 陈小四，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吧？你
0: 这龙家跟洪院长闹翻了，这谁都知道。我这会儿不离龙家远一点，这以后被洪院长给黑上了，这我怎么混呀？我
1: 哎呀，好吧，我现在就去龙家祠堂，我一头碰死我。哎
0: 呀，姑姑，您这是何苦啊？
1: 我要你想办法到牢里去当差，去保护三少爷。你要是不依我，我就到龙家祠堂，我一头碰死你，信不信？
0: 你别别别！姑姑，你这是干啥？姑姑，
1: 你起开，你别拦着我！
0: 姑姑，我都答应你，了，不行吗？
1: 你都答应我，去牢里照顾三少爷。
0: 好，我去。这不是，那牢里不是让我说去就能去的呀？
1: 这不是让你想办法吗？
0: 行，
2: 我想，
0: 咱家
2: 这雨这么大，
0: 快！局长，
2: 人呢？
0: 我在这儿呢。
2: 没说你，别人呢？
0: 我请您喝酒。没别人，就咱俩。
2: 我没喝过酒是咋的？外边下这么大雨，咱俩跑这儿喝什么酒？你小子鬼鬼祟祟的找我喝酒，我还以为你给我找娘们了呢。
0: 行，局长，我知道您好这个，我真找不着吧？
2: 你当了好几年的队长，连个女人都找不着，也忒笨了吧？
0: 我们，局长，走。
3: 嘿，这菜不错啊，得花你半个月的薪俸吧？你下这么大本儿，想干啥？
0: 是这样，局长，监狱里边那个鱼头不是为国捐躯了吗？我想啊，我那个是吧？
2: 滚一边去！在法场上，我那么给你使眼色。你就是不顺着县长的意思说，就你这一目疙瘩脑袋，还想干那个本事？呸！你撒完他照照自己那德行，请我吃这么一顿破饭，就想办这么大事儿，我告诉你，没门儿。
0: 局长，我不光请您吃这顿饭，我这还有一点小意思。
4: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6: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 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一

0: 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世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世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世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世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3000不要1000，只要1.9元就能拿到手。
1: 哇，1.9元，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亏。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1.9元，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

0: 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只呢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证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狐银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实验室家龙凤银狐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

0: 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罪恶之声，凶案惊心，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3: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6: 这是连环杀人案，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枪就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3: 抽丝剥茧，终极尘封悬案。
9: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0: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9: 又是 M20，
11: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3: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3: 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4: 你在哪儿？
3: 正义不会缺席。
15: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6: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3: 真相即将揭晓。
17: 5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3: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8: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9: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3: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8: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3: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

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和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总力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局长，我不光请您吃这顿饭，我这还有一点小意思。你还搞这个？哈，你小子这么有钱，你不会不知道这银票是多少钱吧？
1: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
1: 偷了，抢了？
0: 不，这是我的。
1: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孝敬你以后，以后就不是我的了。
0: 嘿，你小子还真会说话。本来你得罪县长，我就应该把这事批给你爸了。可是你这么狠，待在孝敬我，我要不把监狱那肥差给你，好像不太合适啊。就这么定了。
2: 哎，谢谢局长，谢谢局长。
3: 下次请我吃饭，别这么素。哦，夫人，全都办妥了。那个警察局长，他本身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家伙，使上银票，立马答应了。明儿个小四儿就到牢里当差。
4: 太好了，太好了，让他别怕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明白了，可得让严宗在里边吃好、喝好、住好了。您呐，就放心吧。
5: 洪院长，佘小四向您报道。是你啊？你现在管着监狱，行啊。
4: 爬得够快的呀！
6: 不是，才定下来的。我还没去监狱上任呢，听说您招呼，就赶过来先向您报道来了。
4: 也好，你认识柳英娘，去，代表县政府向他宣读上方的判决。
6: 哦。

0: 刘姨娘，省城的判决书下来了，挺老长的，好几篇字儿，我也认不全，就不给你念了。大概意思是说呢，之前在孝兴的判决书有偏差，你谋杀亲夫不实，放火行凶不实，故而……佘队长，那你是来放我出去的，快把门打开，快点！
1: 还没说完呢。 顾儿枪毙免了，但是你在蘑菇镇纵火，事实证据确凿，判处你1年。
0: 佘队长，我是来自首的，是你让我来自首的，我在这待1年，我3个闺女怎么办呢？不行，佘队长。

0: 我这好心好意让你回来自首，你还怪上我了。那当初你要是不回来，你现在命都没了。就是你无奈啊。对了，我现在啊管监狱，有我在，不会有人难为你。这之前我也没少来，还真没想到这监狱里边在押的犯人这么多。这么的，我先检，要犯先查看一下。这个龙岩纵棍在哪儿啊？你们先下去。龙岩纵，龙岩纵。我费了老大的劲才讨了这个倒霉的差事，都是因为你。哎，罗彦祖，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怎么不理我呀？罗彦祖，罗彦祖，哎。赶紧给这个号里添砖头。
1: 是。
0: 这都被打成这样了，你们不知道？快去请郎中。哎，你们怎么不去啊？
2: 对不住舌头，局长吩咐我
3: 不让给他请郎中。
0: 他要是死到监狱里边怎么办？
2: 局长说了，如果这个人活着出去，县长、局长还有咱们孝兴所有吃惯饭的都得倒霉遭殃。可他要死在监狱里头，还有人，咱们送不上钱。
4: 是啊，舌头，我知道您跟龙家有交情，不过您要非得给他请郎中看伤的话，那我们哥两个就对不住了，得跟局长汇报去。
0: 哎，别去。说的对，怎么能跟他治伤呢？龙岩宗这小子太横了，自作孽。他要是死在这儿，咱们还省麻烦了，是吧？
4: 局长吩咐的事儿，那得听局长的呀。
0: 啊，走，咱们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啊。

0: 刘娘，你过来。
1: 石队长，你是好人，求求你想个办法把我放出去吧！啊，求求你。
0: 刘元娘，哎，我听说自打我念完审判书，你哭了一天。不想我孩子，我要出去找我的孩子。你总这么哭哭咧咧的，让兄弟们听见了会给你上刑的。上刑你懂吗？就你这身子骨，随便上点刑，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我看你还哭不哭。人得认命。 我要是你啊，就得好好想想这一年在监狱里边我怎么能过得好点儿。你听着啊，我现在派给你个差事，你要是干得好呢，这以后吃的用的我都会还上你；你要是干不好，我就让兄弟给你上刑。

0: 里面那些药，基本上什么都有，啊，你帮他收拾收拾，往伤口上上点药。
1: 少卿惹出天大的祸，所以我才不管。送我走。
0: 是，男女有别，可我现在找不着别人。
1: 那你自己救的呀？
0: 能行吗？这个人得罪了那么多人，要是救他，被别人知道了，我的差事就没了。
1: 王继松说过，你是菩萨心肠。啊，对啊，我听说那洋人的医院里边，护士都是女的，那不一样给男人治伤换药，往屁股上打针，拖着脑袋喂药吗？嘿嘿，
2: 我又不是护士。
0: 林元娘，我告诉你，我给你安排的差事，你要是不干，我立刻取消你的单身官押，把你送到大牢房里去。那一个屋里关着二三十个女犯人，有谋害亲夫的。 有下耗子药毒死好几只人的，还有逼着自己的亲闺女去卖淫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要是愿意，你就试试啊！就你这身子，用不了几天就得被他们祸害死。
2: 我柳英娘在这世上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夫君，仅有的三个孩子也被我弄丢了。你以为我这个当娘的会怕去死吗？你。
0: 看出来了，你想救他，可是你需要我帮助你，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吧？你是被下了大狱的囚犯，我是这的牢头，你跟我谈条件。不愿意谈，
0: 送我回去。你，嘿，行啊，刘英娘。
2: 有两下子，说吧，让我帮你干什么？佘队长，我在这世上就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我那仨闺女。求求你，帮我把那仨闺女找回来，行吗？
0: 我是这的牢头，我离不开，我怎么帮你找闺女？
2: 可是你是警察呀，你总会有办法的。就算你出不去，你可以派人出去找啊。 那我也不管。
0: 啊，对了，这个人，他们家人多，你要是把他救活了，他们家人都能帮你找孩子去。
2: 不行，我就相信你。
0: 好，我答应你。
2: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哎呀，行了，你快着点吧。 别出太大动静，我在外边给你看着，有人来了我喊你，你赶紧藏起来，啊！
2: 佘队长，你是好人，你不会骗我的，一定会帮我找闺女，对吗？
0: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你放心。

先生，我给你擦擦伤口，可能有点疼，你忍着点儿，你别害怕啊。我先把你的衣服掀开啊。

先生，我给你翻个身，你别害怕啊。

0: 我忘了，二奶奶，你别怕啊，他可不是鬼。他当然不是鬼，我男人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就是死了也是上天做仙的。二少爷，我对不起你，我把三个闺女都弄丢，二少爷，你等着我，我这就跟你去。
1: 龙继宗在一个炕上睡了这么多年，他难道没跟你说他的三兄弟龙延宗跟他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 也怪我，刚才没告诉你，这个人他跟你不对付，他想勾结县长，害死你来着。可是甭管怎么着，你们是亲戚啊。
0: 你爷们儿跟他是比亲兄弟还近乎的兄弟，你就看在龙继宗的份上，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吧。你骗人！他就是我的二少爷。二少爷，你是回来接我的是吗？你一定是在那边孤单，想让我去陪你。
1: 二少爷，你晚上睡觉挨蹬被子，准是又着凉了。我放心不下你啊，二少爷，等着我，我这就去陪你。哎，龙延宗，你就自作孽啊！你看，你亲嫂子都不救你了，你就等着死吧你！ 哎，邪老爷，你上他要管事儿了？他说话了，你听见了吗？龙延宗，你再说一遍，他说什么？

0: 蛇头，您深更半夜跟着干嘛呢？没事儿，我这一个人啊，晚上睡不着，喜欢在监狱里溜达溜达。
1: 哎呀，畜生！
0: 蛇头，您没事了？
1: 没事啊。
0: 那个龙天宗
1: 死了吧？
0: 还那样。
1: 走，看看去。

0: 这不还那样吗？嗯，有股鸡汤味儿。对对对，进去看看。哎呀，班长，你们哥俩真是馋了吧？走走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哎，头，哎，哎呦，哎呀，蛇头，哪有让你请啊？我们哥俩早就想请您了，您是头啊。
1: 就是啊。
2: 实不相瞒。
3: 今儿个我发了笔横财，你看，
2: 咱哥仨见着有份儿，三一三十一。
0: 哟，舌头，
2: 您太仗义了。
0: 哎，啊，谢谢，这合适吗？这个
2: 谢
0: 谢啊，谢谢舌头，
3: 走，喝酒去。

我今儿个还没来得及帮你找闺女呢，我说话算数，明儿我一定派人帮你去找。二奶奶，你信我一回，我邵小字绝不糊弄你。

0: 大老天爷知道我喜欢女人，要死了还陪一个女人来伺候我，哎呀，真可惜。眼前的这个女人又老又丑，看着让人恶心。
1: 你省点力气吧，你要是不想喝汤，那就趁热把药喝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什么人才能进来？是洪县长派你来的吗？他想跟我喝什么？喝鼎红？
1: 皮叔，
0: 他肯定是怕我活着从牢里出去要了他的狗命，才派你进来要毒死我，对吧？我告诉你，老子什么也不会喝，除非你把我牙打碎了往下灌。
2: 这是药，不是毒。你伤得很厉害，要是不吃药会死人的。喝还是不喝？自己掂量掂量。
0: 生和死，我自己都认，早就不想活了。
2: 那你想想你娘啊，你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都没了，你要再死了，她怎么活呀？
0: 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我们龙家有三个兄弟？你家什么人？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觉着很耳熟，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着似曾相识。不是，你是龙家什么人？你到底是龙家什么人？
2: 龙家不是有一个管家姓蛇吗？
3: 你是蛇管家派来的？
2: 就算吧，
0: 那一定是我娘吩咐的。对了，石管家有一个侄子是警察队长，是他把你弄进来的吧？
2: 是，就是他。快，趁热把药喝了吧。
0: 太好了，是石队长把你给弄进来的。你就让石队长帮我给我娘传个话，就让他跟我娘说，我死不了，是想要我龙岩宗的命，没有那么容易。昨天有人帮我上了药，啊对，就是你，谢谢啊。虽然我伤口还在疼，但我感觉到我伤口在好，昨天睡得很香。我终于。

件事情，这北京来的石少卿再有钱，他的银票也不可能比我们龙家在桐城的田产值钱。为什么那个姓洪的县长和我们龙家结这么大的仇？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妖女柳莺娘和他有勾搭成奸，那个姓洪的也是柳莺娘的奸夫。

0: 我不等你啊！他怎么回事？
1: 你送我回去，我不会再来了。这个人该死，死了活该。

我跟你说了这一大堆了，你还是不明白。龙岩宗之所以有今天，祸可都是从你起的。你想啊，他是个留洋的大学士，要不是因为你，他怎么成了阶下囚了？是，他不明真相，往你身上乱加罪名，想害死你。可那一定是受了小人的挑唆，才干出的傻事儿。他现在是个要死的人了，你不能跟他计较啊。

0: 二老奶奶，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三少爷不知道你是谁，你干脆啊装糊涂得了。这牢里边跟外边压根就不是一界，你懂吗？打个比方，外边是人间，这牢里边就是地狱。你们两个都到这个地方来了。 之前就算有不共戴天之仇，又能怎样？要是都能回到人间再算账，我知道你恨龙延宗，巴不得他死，让你帮我救他，那真是无力难免。可是我现在真是无人可用啊！荣夫人，就你婆婆，哎，天天催着我姑姑打听龙延宗是死是活，现在人这样。 我怎么给回话？照实说，那龙夫人一着急，还不得死过去呀？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好歹是条人命。要不你就当观音菩萨。说实话，就算咱俩再怎么尽力。 人也不一定能缓过来，就是个死马当活马医的事儿。可要是咱们谁都不管他，看着他死，那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二少奶奶，我是不怕你笑话，我看着他那样，我都掉过眼泪。再帮帮他吧，还是那句话，你们是亲戚啊。
1: 哎，你说，你们是亲戚，我跟他又不是亲戚，我跟着掉什么眼泪呀？

0: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1: 是。
2: 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3: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
4: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5: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3: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4: 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得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慢点，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0: 唱中国文化。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

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哦，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别着急啊，信上说啥了？
1: 判了，省城的判决书今天就能够到达孝兴，他们判我儿子有罪，要坐一年的大牢。一年。
0: 胡秘书长，是老爷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要不是他从中斡旋，严宗恐怕这一辈子都走不出大牢。胡秘书长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让我们忍着。他说那个姓洪的县长还嫌判得轻，正不依不饶的向省城申诉呢。
2: 哎呦，哎呦。
3: 这还真有本事啊！大舅爷，咋说的？一年就判了一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大白天在路上拦路杀人，啊，就判一年，气死人了！要我说，就该把龙烟宗给枪毙了。我倒要看看，还有谁不把我们的龙家长房长孙当回事儿？
2: 少奶奶，不用枪毙，我打听了，三少爷在里边。怎么了？
3: 他又臭又硬，挨了打，好像快断气儿了。
2: 有这事儿啊？嘿嘿嘿嘿。嗯。哎，你说说。 你说说这龙家的祖上是缺了多大的德呀？大少爷那样，龙继宗又那样，现在龙烟宗又这样。哎呦，等我当家做主的那一天，我要把那祠堂给拆了，拆了重新盖，把那晦气全都赶出去。
1: 夫人，你也要想开点啊。 三少爷，那时候去法兰西留洋，那一去不是去了10年吗？这一年和10年比起来，差多了。留洋
0: 那是去法兰西，那过的是什么日子？现在是蹲大狱，这熬的又是什么日子？监狱就是地狱，我儿子在地狱里边受苦。 我这当娘的怎么活呀？哎，你侄子那边有没有回信儿啊？啊，严嵩到底好不好啊？
1: 我一直问着呢。

0: 我问着呢。龙延宗留学归来，不熟悉本国律法，又念为初犯，判处龙延宗入狱一年，已尽效尤。念完了，其实啊，念不念的都一样，他也听不到。
1: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啊，他睡着了。
0: 睡着了，这架子也太大了吧！快点，把门给我打开。

真有本事！一年的刑期，这之前我想都没想到。我洪某人不是小人，我也不会得理不饶人、置你于死地。但是这有些话呢，必须得说清楚。我不管你听得见还是听不见，你们龙家在桐城的土地。 连同我一年的俸禄，国家作为赃物都没收了。洪某秉公执法，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良心，我不后悔。你要是不服，洪某候着。你不是要收拾我吗？奉陪到底。

0: 你真有本事找事儿来了！哎呀，
1: 不是，哎，这他干啥呀？
0: 拖了那么多人找你，你为啥躲着不见我？
1: 什么？
0: 青光生日三把火，我刚到监狱高就，忙得很，出不开身啊！你放屁，够久了，你忘了你到监狱里是做什么了？龙家使了那么多的银子。
1: 让你干什么？让你过过瘾的。夫人天天睡不着觉，一心想知道三少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见我？
0: 要是早三天，你就算追到监狱里来，我也不会见你。
1: 那为啥？龙文宗是死是活，我也没谱啊。
0: 你啥意思啊？
1: 看着机灵，比他哥哥还不是时候。进了监狱还把剑呢，叫嚣着非得整死龙彦呢，你说能得好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1: 嘿。 要不是遇见我这个贵人，他早就死透透了。当然了，贵人不止我一个，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大大的贵人，会治伤，会喂药，还给他炖汤做饭，活生生的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啊！这不过呢，昨天晚上喝了一罐子药，就吐血了，又昏过去了。就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啊？
0: 小四啊，三少爷是夫人的命根子，是龙家最后的希望，你一定要把他救活。
1: 将来龙家会对你千恩万谢的。哎呀，谢我有啥用啊？哎，姑姑，你回去告诉龙夫人，要谢别谢我，谢监狱里边那个大贵人。龙延宗的生死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边了。
0: 什么贵人呢？谁是贵人呢？你告诉我呀！
1: 现在告诉你太早，我以后再告诉你。

你为的是药，不是赌，是我们龙家把你派进来照顾我的吧？

哎，行不急，对了，我让你传的话，你传了没有？我问你话呢，你传了没有？ 把我枕头给我垫高点儿，喘不动气。我龙彦宗远渡重洋，游历世界，又在大上海闯荡了很多年，还是意气用事。 让小人给陷害了，竟然在家门口翻船，丢人啊！尤其是让母亲大人惦念，真是罪过。你今天回去再帮我传话，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跟洪县长较劲。 也不会得罪监狱里的大鬼小鬼，卷死罚处，十年不晚。等我从监狱里出去，再让这些贱人知道他们三爷的厉害。听清楚没有？

0: 石警长，
1: 啊，
0: 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呢。办了。我闺女在哪儿呢？哎呀，
1: 哪那么快呀？不过我真办了。这些年我当警察，好歹认识了一些朋友。今儿个我请他们喝了酒，也给了钱了，让他们帮你找闺女。
0: 你没骗我吧？
1: 花了我好几块现大洋，我真想骗你，快走吧。

又是汤啊！这汤又不解饿，我要吃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馅儿。我知道，这种地方哪会有包子呀？话说回来，你手艺真不错。 每天都能给我做这么好的汤，真是难为你了，一定不容易吧？每天夜深人静，这佘队长就把你送进来，如果不是你们俩的话，我准活不成。你别说，我娘还挺有办法的，把你送进监狱救了我。对了，这认识一个月，还没请教你贵姓芳名啊？ 没名字，你干嘛不说话？你又不是哑巴。刚来那几天你还说话呢。

0: 我就听到你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耳熟。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认识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要不提个醒啊？你这还不搭理我？我哪儿得罪你了？
1: 明白了，我娘把你派到狱里照顾我，这一个多月了，这儿不见天日，你心烦了，想家了。对了，大嫂，你家里有几口人？你有几个孩子？也难为你了，为了照顾我。 让你和你的孩子骨肉分离。这样，你让佘队长传个话，你就说我说的，跟我娘说，让他们换个人，也不能让一个人陪着我在这儿受罪啊！明天就让他们换，啊？你怎么哭了？是不是让我说中了？ 想你的孩子了，这位大嫂，真的对不住了。

0: 也是啊，这病好了，胃口也就好了。光喝汤不顶事儿了。得嘞，明天我上街上给他买几屉包子去。哎，佘队长，不用了，我知道他想吃什么样的包子，麻烦你弄点面、肉，还有香油、葱蒜，我给他包。
1: 也行，也行。
2: 馅儿，你不爱吃，吃吧，我知道你饿。蒸包子了，下雪，我怕凉了。

不是二少爷，我就说嘛，二少爷哪能这么健忘？

刚出锅的包子，香油和了下。不是，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龙家包子的味道？你一定是我们龙家的老二，对不对？咱们年龄相仿，我们是不是打小就认识啊？ 别一直端着啊！一直让你陪我在监狱里受苦，心里也怪过意不去的。在这种地方就不分什么主仆了。这包子真香，你赶紧也吃一个啊！

月嫂，你是不是有了身孕？我龙岩宗何德何能，今生与你又是有怎样的缘分？ 在身，却能陪我在大牢里受苦，您就是我的恩人，请受龙岩宗一拜。

0: 我一定留下你的性命，龙彦宗，这一生一定铭记你的恩情。
1: 你还是忘了吧，九道我从来没见过。

0: 从明年开始，我不会再去见他了。为啥？你别问了。要我说，你就是傻。他现在是龙家的三少爷，将来早晚要当家做主。 你现在是他的救命恩人，还不把你的苦好好跟他诉诉？我让你救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他是个老爷们儿，总不能跟那些老娘们儿一样冤枉你吧？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为你那三个闺女想想，啊！要想让他们重回龙家，当大小姐，还得指望着龙岩宗。
1: 等我出去。
2: 我会自己找到孩子的。龙家再大富大贵，我和孩子们不沾他们的边儿。佘队长，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意，你不用再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再去见他。
3: 哎，不是，龙岩宗，起来吃饭了。哎，姓佘的。 一直给我治伤和喂药的那个女人怎么不来了？女人？哪来的女人？这监狱里边男囚女犯都是分别关押的。罗延宗，你都落到这个田地了，还摆大少爷的谱啊？啊？还想在监狱有女人伺候？你做梦呢吗你？哼，我看啊，你这是八成想女人想腻着了吧？<笑>
2: 行，就是肉多，比平时都多。你呀，从小嘴就馋，不知道我随了谁，肉怎么就吃不够呢？照你这么说，那三少爷真没事了。这回指定是死不了了。你想啊，昨晚上这么大包子，一口气吃了四个，这不是好人一个了吗？他要是没好全过。
1: 我还真不敢端龙家这碗了，我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呢，这些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原来是我儿险些在牢里丧命了。这些天，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我前胸后背都疼，我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抓我打我，那准是我儿严宗在牢里挨打呢。
4: 母子连心，这就叫母子连心。

0: 冤有头，债有主，成心跟我过不去的是那洪县长，我怎么能怪你呢？我是真没想到，这回小四儿倒是立了功。哎呀，老爷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当年你们俩出了丑事儿，老爷一直很自责。
1: 一提起这事儿啊，就跟我鞠躬认错。夫人，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完全是小四儿的功劳。小四儿跟我说了，现在牢里啊有一个贵人，天天的给三少爷疗伤喂药。我问小四儿了，这个贵人是谁？他死活不肯说。但是我觉着。
0: 三少爷一定知道，我答应小四儿了。将来有朝一日，咱们龙家一定好好的报答这个贵人。那是，对龙家有恩的，我们就要报答；跟龙家作对的，也甭想好。洪县长、柳姨娘，这一笔一笔的账，我都记着呢。
2: 牛肉干、蜜枣、枸杞都是我喜欢吃的，是我娘让你送进来的吧？
3: 没错，慢慢吃，吃不完你先藏起来，别让别人看见。
2: 好。哎，等等，那个每天给我治伤喂药的女人去哪儿了？是不是你家安排的出狱啊？传我的话，她是我龙岩宗的恩人，重重的伤。 怀着身孕，还接这么苦的差事，她日子过得一定很艰难。让你姑姑帮我问一问，没地儿住就给房子，没田种的话就给田产，再也不能让她过苦日子了。哎，
3: 你们龙家要是早这样，那个女人也不会落得今天这种地步。你认识她？她和我们龙家有什么瓜葛？不光我认识她。 你们龙家的人上上下下都认识他，全孝兴的老百姓也都认识他，就你不认识他。可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女人，差点就被你给害死。她到底是谁？谁比我笨，见识点。你以为你龙家三少爷真的那么了不起？你娘真的能从外边弄个女的过来伺候你？我告诉你吧，你娘四处使银子，想进来见你，你也都办不到。你是说？
4: 那个女的本来就是个犯人，被你们龙家害得她进了大牢，她难道是？就是。刘姨娘，刘姨娘，快过去看看！龙岩宗突然口吐鲜血，昏迷不醒了。

0: 你骗我，柳莺娘，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当然是。 骗谁呢？我一直不相信这世上有妖有鬼，可你一定会什么歪门邪道，把我都给迷惑了。我说我看你这么眼熟呢，祠堂里的小英子，早知道你长大会兴风作浪，害死我二哥，我当初给你送包子的时候，我就应该在里面下上老鼠药，我多多的下老鼠药，我要死你！
1: 你。

0: 我知道你在我们家祠堂被关了7年，不见天日，你心生怨恨，我都理解。可你也太狠毒了吧！卖身葬服是你自愿的，你为什么要报复我们龙家？ 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是你让佘小四让你进来帮我治伤，然后故意让我看出来你怀有身孕。等我对你心存感激，你再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二哥的。这一切都是你想好的，对吧？你够有心机的呀！你贼心不死，现在还想用肚子里的孩子来争龙家的家产。
1: 我问你，你那么多奸夫，你自己都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吧？就算生出来，也是一个妖孽。严宗，我看在你受重伤的份上，你说我什么，我都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凭什么诅咒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当然姓龙，但是姓的是龙继宗的龙，跟你这个龙没有半点关系。早就分家了，我绝对不会把孩子送回龙家的，更不会让孩子去争什么家产。 就因为我是何姑，又没能生出儿子，你们龙家就把种种罪名强加在我身上，要置我于死地。我要不是为了找到我三个闺女，保住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早就跳进黄河跟二少爷去了。我幼年丧父，中年丧父，身为人母。 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他们尚且年幼，竟无家可归，生死不知，活着有多难，有多苦。你这种含着金锁长大的少爷，懂吗？想当年，要是没有土匪捣乱， 我顺顺利利地进了黄河，哪会有今天站在这儿受你的侮辱？我恨不公的命，我恨老天不长眼呐！若有来世，我绝不脱生成人。 我要拖上成你们龙家五脊上的石雕神兽，瞪着眼睛看着，看着你们龙家怎么一点一点的遭报应！放我出去！放出去！放出去！
2: 小声点。
3: 干啥呢？放我出去！哎哎，这，你怎么回事？梅总，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说要当面谢李龙阳，我就帮你把他给骗了。
4: 这下好了，他以后再也不会信我了。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神。如果他说谎，他不可能用那种眼神。他当然没有说谎。
3: 那我二哥是怎么死的？不是因为柳姨娘投人和石少卿合谋害死了他。
4: 你们傅贵人家的事儿我哪知道？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穷的天天饿肚子。后来我诬告你们龙家大恩大德，要给我买个警察的差事当。

我一听花费现在要那数，吓得差点没尿了裤子。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只要有钱，哎，啥事儿都能成。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那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是刑警。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7: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8: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7: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都挤到这小小的拍卖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9: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10: 在基奥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1: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2: 查供谍固然重要，
1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13: 哎，我看看，啥？
14: 你还想搜山吗？
1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1: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四川里守得云开？
16: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泻，
1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8: 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世界上只要有钱，哎，啥事儿都能成。不管发生什么想不明白的事儿，归根结底全都是为了钱。富贵人家明争暗斗，造谣污蔑，往死了整人，不全是为了钱吗？那个傻女人要不是嫁给龙继宗，怎么会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怎么会被扣上那么多的罪名？
13: 不可能，她肯定学了什么旁门左道，专门用妖术来迷惑人。你就是被她迷惑了。
18: 被她迷惑了？新鲜，我怎么不觉得？
13: 那石少卿亲口承认的他和柳莺娘的奸情。
18: 我去捉过奸，我亲眼看见过他们没有奸情。我倒想问问你，我是好人，石少卿是好人？哼，三少爷，不都说你从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根眼睛帮能吹气，我怎么觉得 你像个傻子呢？你宁愿相信石少卿那个恶人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好人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像是中了什么妖术了。对不住啊，我万万没想到龙元宗他这么混蛋。
14: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根本就没去替我找孩子。
18: 你要是这么

0: 我说可就冤枉我了，我还真帮你找了。你的大闺女、二闺女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那个戏班子挺大，有好多小孩，叫盖家班，晁盖的盖。哎，你可记住了啊，盖家班往西过了黄河，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不知道。不过我想呢，你从这儿出去，一路往西打听，这戏班子他总得搭台唱戏吧？唱戏他就是为了扬名啊，你总能找得着。 行了，你帮了我，我这也算是报答你了。二少奶奶，我心里清楚，龙家对你不公，这回啊，你救活龙延宗，又为龙家立了一大功。龙延宗要是有良心，将来当了家，得对得起你。开家门。
1: 班子苦不苦啊？师傅有没有打你呢？在外面能不能吃饱饭呢？

0: 夫人，在这儿呢。哎呦，夫人，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样的活怎么能您亲自做呢？下人做的您不满意，你吩咐我呀。来，让我。哎呦，不用不用，这个呀，我谁都不用帮。这件衣服呀，我一定要亲自做。这一入秋，我就琢磨着做这件衣服。到了晚上啊，我就拿手比划着量。 这袖口，这胳膊肘，这肩膀、大襟儿，这肯定都错不了。哎呀，我儿严嵩要是穿上啊，一定合适、暖和。哎呀，可这还是晚了，这天儿有点怪，今年这还没入冬呢，就下上雪了。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我这紧赶慢赶的。
1: 明儿啊，你把小四儿叫过来，我赶赶，明天就好了啊。
0: 行，都听您的吩咐。哎，对了，上次我看上那俩姑娘，没人回话了吗？
1: 回了，回了，人家听说是咱龙家提亲，都高兴得不得了。
0: 那有照片了吗？
1: 你看，我就是拿照片来给您过目的。
0: 这俩姑娘都好，不过我看上了没用，还得让严宗亲自挑。
2: 那是，他要是相中她，我们就下聘礼。等他一回来呀，就立马成亲。这一来呀，娶了媳妇儿啊，也就拴住了他的心；二来呢，早点为龙家延续香火，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3: 是。我说呢。
2: 挨了打，死了，又能活回来，原来是监狱里头有人。
4: 是，他们说的小四儿，就是蛇管家的侄儿。
2: 我知道那个大个子，长得跟个大虾米似的，就他那样，还能当上官？都是龙家花钱给他买的。

监狱里边那个管事的舌头。这家伙真不是东西是软，硬不吃，刀枪不入，我可真是为难了。后来我查清楚了，他不是别人，他是龙家大管家的亲侄。

0: 我知道，当年抓我的、打我的都是他。监狱里的弟兄们说，他对银娘还是蛮照顾的，就是知道您要探监，他是死活也不肯动容。不过机会总算是找到了，刚得到的信儿，
1: 蛇头
0: 离开了监狱，一时半时回不来，趁这个机会，弟兄们带您进去。
1: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0: 阴阳，对不住，我才找着机会来看你。
1: 杀人凶手就是他，害死了你爹，就是他，害得咱们娘俩蹲大狱，就是他，害得咱们和姐姐骨肉分离。你长大以后一定要替爹娘报仇，把这个人碎尸万段。
0: 你恨我怨我就罢了，你扯上孩子干什么呀？哎，谈个这个。 这是我上次去省城特意给你选的棉袄，你看看这布料，这棉花都是从江南送来的，你贴身穿既暖和又柔软。嘿，老爷，饭菜都到了，哦，辛苦二位了，快给姨娘摆上。
2: 年轻，啊，去年啊，我与万专员在省城见过一面。闲聊时，他提起有个妹妹嫁到了孝兴隆家，原来就是大少奶奶。失敬失敬。我哥哥呀，早就跟我说过，和洪县长曾是同僚，相交甚欢。 就让我呀寻亲前来拜访。今天大少奶奶来，要是想求我为龙延宗减刑，就请免开尊口吧。龙延宗趾高气扬，目无法度，哼，也该让他在牢里吃点苦头，尝尝教训喽。就怕他吃不到苦头。
3: 什么意思啊？哎呦，有些事儿吧，我也看不惯。不说也罢，这龙家呀，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不知道这钱呢，都进了谁的腰包。反正不会是您洪县长的，您是个清官，廉洁的很，谁不知道啊？
4: 花钱做什么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就因为龙延宗坐牢，连牢头都换成龙家的奴才了。哟，这事儿您还不知道呢？佘小三是佘管家的侄子，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折？
3: 佘队长，还得麻烦你亲手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严宗。
5: 啊，这什么呀？
3: 这里边是两张照片，是我从门当户对的十几位小姐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你给严宗让他挑一挑，对哪个满意，就在照片背后画个圈。
5: 哎，选媳妇儿啊？嘿嘿。

0: 哎，明白了，我一定给您办好。这是件棉袄，你让严宗一定要穿，这可是我这个当娘的亲手做的。
1: 得嘞，您放心。

0: 这是谁的车？我也不知道。刚刚开走的是谁的车？是一个姓石的老板的，好像是北京来的。石少卿，他是来监狱看柳莺娘的。
1: 这监狱管理的可真好啊！

0: 把门给我打开。
1: 是。
2: 洪县长，您来了，您帮我找到我闺女了吗？你答应过我帮我找我闺女的呀。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0: 娘娘在服刑，
3: 你们要把她伺候成慈禧老佛爷呀？
0: 扔出去，
3: 都给我扔出去！
1: 是是。
2: 县长大老爷，你答应过我帮我找闺女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洪县长，
4: 三少爷，您看看。
5: 我不看。爱情是美好的，婚姻是神圣的、崇高的。这种包办婚姻，是人性的枷锁，是对爱情的玷污。
4: 哎呦，龙岩总，你在监狱里都有人帮你说媳妇儿，还让你挑，这都羡慕死我了。哎，这可都是你娘的一番好意，你别不识抬举行吗？
5: 麻烦你回去告诉我娘，她的这种好意我不接受，我龙岩总不想害了别人家的小姐。
4: 这。你家这么有钱，谁嫁给你都求之不得，怎么能说害了人家呢？
5: 此仇不报，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就算从监狱里出去，我也不会成家。我不杀了史少卿，我不收拾了那个姓洪的龙彦宗，誓不为人。
4: 哎，侯院长，大雪的天您怎么来了？
6: 葛小三儿。玩忽职守当然不知道我要来了。龙岩宗，我就在你面前，你打算怎么收拾我呀？
5: 洪县长好，
6: 少来这一套。
5: 洪县长，您是正人君子，我是阶下之囚，我想您不会趁人之危在这个时候为难我，让我不能活着出监狱吧？
6: 哼，那是自然。
5: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各位兄弟，你们都听好了，洪县长说了不为难我。你们谁要再对我用私刑，害我死在监狱里，那就是谋杀。
6: 龙岩宗，我跟你比起来，的确是正人君子。我不会用私刑让你死在这牢里，我还等你出监狱报复我呢。洪某人，我不怕你。
4: 洪院长，您要走了。
6: 人呢？把佘小四的钱给我下了。
1: 是。
6: 既然你愿意给龙家当奴才，为什么要当警察？拿着国家的薪俸伺候你家的三少爷，你想得倒美呀、啊！把他这身衣服给我扒了，你佘小四儿从今往后不再是警察。

皇上，皇上。

0: 你这个废物，你给我起来呀！你别在这嚎了，别让夫人看着心烦，行不行？
1: 你就让他哭会儿吧，他还是个孩子。
0: 我除了当警察，我啥也不会。我不会呀，我怎么办？
1: 下去。
2: 慢用。

0: 薛队长，哎，你们干什么？我在法场上，我摘了你的帽子，害你捡了小辫子，你恨我，你要打我，对不对？你别看我没枪，就凭你，我不怕你个老东西。来，
1: 薛队长。你瞧我这岁数，我怎么能跟您打架呢？我是看您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我怕您喝醉了，我来陪陪您。
2: 芙蓉啊，芙蓉，你真是个好人啊！我都这样了，你还没我呢。
3: 我这眼里我止不住啊！我谁呀？也不敲个门儿呀！夫人，您咋上这儿来了呢？请坐。
4: 我看看你，因为我。 小三丢了差事，我这心里啊，还真觉着过意不去。
3: 夫人，我那不争气的侄子，算什么东西啊？还劳您挂牵着。这儿也没有外人，就别说是你侄子了。明儿啊，你把这个替我交给小三。
4: 哎呀，使不得，夫人，使不得。
3: 有什么使不得的？他帮我的忙，丢了差事，我得给他补偿啊。 这么多钱，他也不会花呀。那你替他收着，帮他说个媳妇儿，兴许他一高兴啊，就过了这个坎儿了。我替小三儿谢谢夫人，您对小三儿真是恩宠如山。
5: 洪县长就一句话，你就丢了差事啊？可不是嘛，人家是县长。
1: 要收拾我这个小皮警察，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您是管监狱的，原本还想通过您打听打听二少奶奶怎么样了呢。
3: 能怎么样啊？我都被扒了官衣了，他还能活着出大牢？是，
1: 局长，你说什么？您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哎呦！
2: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二少奶奶不就是判了入狱一年吗？难道是那个洪县长又捣什么鬼，非得枪毙他不行？
2: 枪毙？哎呦，谁会为他浪费个枪子儿啊？
1: 那你刚才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了？
2: 你想啊，她肚子都那么大了，马上就要生了啊！ 本来我在监狱里当差，还能偷偷的给他找个接生婆帮帮他。啊，现在我不在了，谁去帮他？在监狱里边，一个女人要生孩子，啥都没有，那还不得落个母子双亡啊！

0: 万一要是夫人不肯见你，你可别怪我。哎，
1: 有劳史管家了。
0: 龙福，他回来了。是，他手上有地，要卖给你。
1: 卖地？给我？20亩的上好水浇田。
0: 哪儿来的20亩上好水浇田？我也纳闷啊，那地确实是咱龙家的，但地契上又有老太爷的亲笔字和印章。
1: 让他进来。
0: 是。

0: 你这地，夫人，龙福不要了，请您给折成现钱。佘管家，快去报官，这地契有诈。
1: 夫人，这有诈。
0: 龙福，你是龙家的老人了，即使你跟严宗闹翻了，离开了龙家。 但是我觉得你是因为对季宗的感情，所以仍然很敬重你。你居然伪造地契回来骗钱，你老太爷要早知道有今天，绝不会教你写字。
1: 夫人，您是说这地契上的字？
0: 这地契上的字一定是龙福伪造的，他跟了老太爷多年，会模仿老太爷写字。
1: 至于这个印章，一定是他偷偷盖的。
2: 夫人，您不要这二十亩地也无妨，您把那地契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家。
0: 你大胆！佘管家，还不快去报官？是。哎，等等，夫人。
1: 您为什么就一口咬定这地契是我龙福伪造的呢？照这地契上说的，这二十亩水浇地三十二年前就是你的了，你为什么不种啊？让龙家的佃户种，打下来的粮食归龙家，你也太好心了吧！有了这二十亩上好的水浇地，你还能在我们龙家看大门？你早就出去当员外了吧？老太太在世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地契拿出来？
2: 是怕老太太一眼识破吧？夫人，我问你，老太爷驾鹤西去多少年了？
0: 三十二年。
1: 三十二年了，又如何？32年了，那老太爷是怎么走的？
2: 去省城的路上，马贼打了老太爷的黑枪，虽然没打着，可是老太爷受了惊吓，回家一病不起。没错，那一枪没打中老太爷，您可知道那一枪打哪儿了吗？

0: 32年了，枪子儿一直在里边。等到阴天下雨，我这后脊梁钻心的疼。夫人，32年前老太爷赏了我这二亩地，我没把它收过来，因为。 老太爷对我恩重如山，我龙福能为老太爷挡这一枪，那是我的福分。夫人，我现在缺钱花了，离开龙家这半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之前的家事儿、好一点的衣服也都当光了，就剩这二十亩地了，所以今儿我不得不把地契拿出来。 夫人，我有急用啊！啊，这毕竟是龙家的地，我不想卖给别人，所以今儿我才来求夫人，让夫人把它买回去。夫人，您若是不信呢，我也没法子了。
1: 那您就去报官吧，直接把我抓进大牢，那倒也省事儿了。
2: 龙福，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你跟过老太爷，老太太也很信任你，那我也就信你一回吧。你拿了钱，好好置办一份家业，安度晚年吧。
0: 龙福，多谢夫人。

0: 老头，干什么呢你？
1: 干什么？我打人！干什么？
0: 别动！别动！
1: 你这老头疯了吧你？警察你也敢打？
0: 我没疯，监狱好啊！我就想进监狱，监狱有吃有喝，还有地儿住。
2: 我没疯，快收我进监狱！三位官爷吉祥，吉祥！
3: 老头儿，听说你活腻了吧？赶紧打警察！没这事儿，没这事儿，
2: 没的事儿，
3: 没的事儿，怎么进的？
2: 这官爷，我就。
3: 专门惹点事儿，就想进来坐牢，
2: 什么？听说过争着娶媳妇的，没听说过来争着坐牢的。
3: 老头儿，你脑袋有疯病吧？我腿瘸，别的没病。
2: 那你进来想干啥？
3: 我就想进来孝敬三位官爷啊。哦，哎，你干什么？ 三位官爷，哎呀，我亏着把现银换成了银票，要不然还真带不进来。

0: 吃孩子就没得吃，你是当娘的，不管跟谁生气，不能亏着孩子呀。二叔，
1: 二少奶奶，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找了个新差事，在这儿做饭，以后啊，我就能天天看见二少奶奶了。
2: 穿着囚服，这是怎么回事？
1: 二少奶奶，我的事儿啊，您就不用劳神了，您好好养胎啊，快。

0: 啊，恭喜二少奶奶，潘迪和招娣找到了。真的，您镇上唱戏的盖家班了。盖家班？对呀，潘迪和招娣不是被盖家班给带走了吗？
1: 是在盖家班找到潘迪和招娣的吗？不是，是在古风村，他们离开奶奶家就回了古风村了。哦，二少奶奶，买下您那三口窑的老好，收留了他们。
0: 潘迪跟招娣回古风村了，这两个孩子真有主意。我就说嘛，一个唱戏的戏班子。
1: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收留他们俩呢？看来那个姓佘的又没跟我说实话。福叔，他们在古风村好吗？好。哎呀，街坊邻居都好着呢，三天两头的给老郝家送粮食。要是哪个邻居杀了鸡呀，一准请二位小姐吃鸡大腿儿。
0: 我这几天总是在做噩梦，我以为我的潘迪和招娣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看来梦都是反的，反的呀！福叔，那我的念弟呢？我的念弟找到了吗？念弟啊，
1: 念弟也有消息了。 二少奶奶，念弟是被清风镇一个姓郭的人家收养了，这是一个富贵人家。我见过郭员外了，我跟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可是他很谨慎，没让我见。哦，不过郭员外说了，只要他亲娘一到清风镇，一准让娘俩相认。
0: 我的念弟也活着，
1: 活着。
0: 郭员外可喜欢他了，说念弟都长高了。二少爷，你听到了吗？我们三个孩子都找到了。 我找到了三个孩子，从今往后您就是他们的亲爷爷，我给您磕头。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起来，你快起来，我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走了，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

0: 活动受限，见教研，有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

0: 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行，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

0: 正幺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幺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7: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8: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9: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0: 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1: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3: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14: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5: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3: 有这样一群人，
16: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通知队
17: 抓凶手，
13: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4: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3: 意外接踵而至，
18: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3: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4: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3: 11月12日，我是刑警。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望远了，结果

0: 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睛，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

0: 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不能在这儿待久了，我得走了，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啊。
1: 儿子，你的三个姐姐汉帝、昭帝、念帝都找到了，汉帝、念帝、昭帝。

0: 龙福，是我。你怎么进来了？是不是佘小四出了事儿？我娘派你进来伺候我的。
1: 我早就不是你们龙家的人了，我凭什么伺候你？

0: 警察那巴掌真过瘾，他们判了我入狱半年，正好赶上二少奶奶生产。哈，兴许啊，我跟二少奶奶一块儿出狱。
1: 等等，你为了那个女人打警察，甘愿为她坐牢？
0: 是又怎么样？二少爷啊，打四岁起就是我带，这是老太太吩咐的。二少爷那是何等的敬畏啊！可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讲，我们情同父子。二少爷走了，二少奶奶怀着他的骨肉进了大牢，我龙福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得保他们母子平安。

0: 夫人，今年的年夜饭我想还是四两八热吧。菜谱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要是没心情，我直接让他们送账房去得了。
1: 也不知道我儿严宗在牢里能不能吃上几个饺子。
2: 饺子？他们这么好，给我饺子吃啊？
3: 红馍，
2: 就是龙家饺子的味道。你不是专门为我包的吧？
4: 三少爷，您嘴够刁的，一吃就吃出来了。我可没那么好心，专门给你包饺子吃。要谢，那谢二少奶奶。她说她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让我给您分几个过来。
2: 龙凤。你这进来两个多月了，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聊聊。今天是除夕，能不能陪我说说话？没想到在这儿过年还能喝上酒。
4: 当官喝剩下的，我藏了十几天了。今天大年三十没人巡夜，你解解馋。
2: 龙凤，你也喝一杯。
4: 我可不敢喝，俺日子二少奶奶早就该生了，我得精神着点
2: 儿。龙凤，难得今年是大年三十，你好好跟我讲讲，我二哥带着柳龙年回龙家，这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过年，外面噼里啪啦响，是在放鞭炮。你别怕啊，娘在这陪着你呢。你说你也是，这都十个多月了，咋在娘肚子里待得这么消停呢？其实，娘也不想让你出来，怕你受苦。在娘肚子里暖暖乎乎的，多舒服呀！就这么说定了，等娘离开这个鬼地方，你再出来。想想都觉得好笑。你要是十个多月了还不出来，又该有人说你要是妖女了。

儿子，你是不是听懂娘说什么了？要出来跟娘过年呢。儿子，你再听听啊！等娘把福爷爷送的这盘饺子都吃完了，你再出来，娘好有劲儿生你。

0: 二少爷也误会过二少奶奶，可是后来，二少爷弄清事情真相之后，他非常后悔。在二少爷临死前一个月，他找我去陪他喝酒。那天二少爷多喝了几杯，他一流着眼泪跟我说，他对不起英娘，他这一辈子。 要对二少奶奶和孩子们好，以弥补她的过错。
1: 公公，还有酒没有？再给我倒一杯。

0: 二少爷啊，最最后悔的，就是引狼入室与那个石少卿拜了把子。那个石少卿他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无比的奸诈狠毒，说起假话来那眼睛连眨都不眨。我说三少爷，你怎么能信他呀？你是被那个石少卿激怒的吧？
1: 若非如此，你怎么可能有这个牢狱之灾？你是吃了他的亏，上了大当了。
2: 大哥，这是我错怪了柳莺娘。
1: 糊涂啊！我真是糊涂！我险些置柳莺娘于死地，这不就更对不起我二哥了吗？
0: 三少爷，三少爷，您听见声了没有？没有啊。叫声，二少奶奶的叫声肯定要生了，要生了。慢点，慢点。把门接过去。哎，慢。这些布。 都是我一块一块攒的，都洗干净了，一会儿用得着。
3: 谢谢福叔。
0: 往后点，别烫着。

这个在牢里可不好弄，我花了一张不小的银票才弄到的。

0: 还有人在监狱里生孩子，
1: 我见过一个男的，好像是富贵人家出来的，
2: 那就是龙家的二少奶奶柳英娘。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又来一壶开水，我怎么给您呢？福叔，他到了时候该出来不出来，哪有用热水的命啊？福叔，你别管我了，你放心，我就是喝出我的命，也要把他生下来。
1: 还让我们睡觉啊？这不谈了俩时了吗？自己啥觉啊？大过年的，这是难产，准得疼死。啊！三，那世上再苦再难，你也得出来。你放心，娘，还有你三个姐姐会陪着你。 儿子，你出来！
0: 二少。

龙家的列祖列宗，二嫂柳盈盈正在生产，请列祖列宗保佑她平安顺利。若是男孩，我二哥龙继宗就后继有人了。

0: 要再使一把劲儿。
1: 三少爷，
2: 赵喜，赵喜，
3: 怎么样？
1: 二少奶奶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
2: 龙家的连锁连锁，龙家有人延续香火了。

0: 怎么这么高兴？我刚才签了个字，柳莺娘明天就要出狱了。真的？太好了！有意思的是，柳莺娘居然在牢里生了个大胖小子，大年初一生的。
1: 叔叔，这女人生孩子多难啊，更何况在牢里，一定受了不少苦。有什么好笑的？我笑的是，有热闹可看喽。
0: 什么热闹？
1: 我问了一下，龙烟宗没几天刑期了，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他也早出来几天。明天监狱门口。 一定是一出好戏。什么意思？我早派人侦查了，那个始终向我行贿的石少卿，自从柳莺娘进了监狱，就住在孝兴没走。他可是北京来的，一年呐一直在等着柳莺娘。哎，柳莺娘明天出狱，他能不去接吗？龙烟宗明天出狱。 龙家能不去接吗？两头相撞，一定是一出好戏。
0: 叔叔，您明知道这两边有仇，干嘛让他们撞上？
1: 龙烟宗不是想报复我吗？啊，仗着他们龙家在孝兴有钱有势，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我听说石少卿也不是善茬，在北京很有家世。 强龙遇上地头蛇，我先让他们俩斗一斗，斗得越热闹我越高兴，最好是动刀动枪，我立马抓人。我要让龙烟宗坐一辈子大牢，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报复我。
2: 都一个时辰了，这不是龙福吗？这小子什么时候进去的？哎呀，
3: 半年了，犯了疯病，到政府门口去打警察，你说这……哎。
2: 哎，龙儿，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这龙家长辈都在这儿，你不该过来见礼吧？我们老几位，我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礼数不周，你们就别挑眼了。我问你，严宗在里面怎么样啊？他有没有挨打呀？这脸上没落下疤吧？
3: 胳膊腿脚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吧？待会儿啊，山少爷出来，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2: 哎，龙福，你既然不是龙家的人了，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那就赶快走，别让我们看着碍眼。
3: 对不住，我不走，我还在那儿等着接小少爷呢。
2: 嗯，这那。
3: 哪儿来的小少爷啊？是继宗霍战已故东家龙继宗的遗孀柳莺娘，在牢里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都三个月了，小家伙壮实的很，那眉宇之间的模样跟二少爷小时候那是一模一样。

0: 夫人，我给二少爷生了一个儿子，是在牢里生的。我给他起名叫劳生。劳生啊，这个是你的奶奶，你爹的亲娘，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等会儿，你说这是龙家的孩子？ 我们可不认，二兄弟都死了多久了？你做了一年大牢，你就抱儿子回来，还说认祖归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偷的野种。老姨娘，你为了夺龙家的家业，你可真是费尽心思。老生，世人就有父母，有父母就要行孝道，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就是要让你学会行孝道，这样才对得起你爹给你这条命。
1: 这可不能认，这可认不得呀！啊，不不，
2: 刘姨娘，别这，别走！哎，燕宗三娘，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咱们龙家的？你可得抓紧时间拿主意啊！他们这一辈儿就这么一个男丁，
0: 就是啊。三叔公，你说什么呢？我们这长房长孙的，不算数啊！
2: 哎呦！
0: 哎呦呀！
2: 现在不是说这个。好了，姨娘，你终于出来了。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3: 打得好，我该打。
2: 这样，你再打我一巴掌，兴许我心里还能好受一点啊。

0: 嘿，嘿，一个老不死的，敢吹我们家老爷！
1: 算了算了，宁宁还在生我的气，慢慢会好的。走，跟上我的宁宁，
2: 走！
3: 奸夫淫妇啊！招人入奸，招人入奸啊！

0: 严总，严总出来了！
1: 哎，严总，严总，儿，严总，严总，儿，快起来，让娘看看。哎呀，这胳膊腿啊都没事儿。
2: 是啊，这小点还挺好的。好，人在呀。
3: 将来龙家振兴有望。是啊，
2: 严总，以后千万不能再惹事儿了。这龙家可还指望着你呢，是不是？哎呦！各位宗亲长辈，让你们担惊受怕了。严总给你们磕头赔罪了。哎呦！
4: 快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娘，我二嫂去哪儿了？
3: 哎呦，你说柳姨娘啊，我们都看见了，刚走。
5: 您怎么不拦住她？您不知道她怀里抱的是我二哥的骨肉啊？
3: 你怎么就知道是你二哥？

0: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亲妈的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二嫂去哪儿了？我一定要追上她。
1: 严宗，你在牢里受苦了，咱们还是先回家吧！啊！
0: 娘，我一定要找到我二嫂，把她带回龙家。你想，她现在一无钱财，二无住处，让他们孤儿寡母怎么活？
1: 你放心吧，人家相好了，开着汽车在后头跟着呢，人家说了，家里呀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用你操心。
2: 什么？你说是石少卿啊？
1: 对啊，柳姨娘就是被石少卿接走的。那叫什么接呀？你们看见刚才他还抽了石少卿一个巴掌吗？
2: 哎，
1: 哦，挨了抽不还手，那叫打吗？叫打。
2: 情嘛，瞧，哎，我看不像，
3: 那又怎么像呀？怎么才算像呀？姓石的说什么你们没听见呀？人家老了眼花，你们老了耳聋。
2: 哎，你，哎，啊，三叔公，四叔公啊，看今天这出啊，这柳莺娘跟石少卿还真说不清楚。我看那孩子不追也罢，你万一是个野种呢？ 这不岂是贻笑大方吗？咱们今天是来接严宗出狱的，其他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哎，严宗，先回家吧。这一年来，你娘可想死你了。
1: 严宗，先回家啊。
0: 娘，你们先回去，我去就来。
1: 哎，哎，哎呀，快快快，跟上，跟上三少爷。
4: 二少奶奶，这个无赖一直在后边跟着，真让人心烦。让他们跟着去哪儿？反正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洪小姐，英娘，对不起，我来晚了。这束花送给你，为什么？我听叔叔说你在监狱里生下了孩子，我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么不容易，更何况在监狱里。
5: 这束花送给你，送给你这位伟大的母亲，你可一定要收下。好，谢谢洪小姐。洪小姐，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恨你，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那天在法场上，要不是你带着古风村的乡亲们去救我，我早就挨了枪子了，更不能生下这个孩子。 老师呢？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娘带着你给恩人鞠躬。英娘，你千万别这样。英娘，你跟我走吧，我那住宿大，我把床让给你和孩子。不用了，洪小姐，谢谢你的好意，我得回古风村。你还不知道吧？ 我三个闺女都找到了，老大、老二在古风村呢，老三在清风镇。我这就去古风村接上盼地和招娣，然后再去清风镇接上念地，我们一家五口人就能团聚了。
4: 太好了，一家人团聚多好呀！恭喜你啊！
5: 洪小姐，有件事我想麻烦你。你说，后面跟着我们有一辆车，还有一堆坏人，你能帮我们拦住他吗？放心吧，英娘，你们先走。谢谢洪小姐。
6: 少卿，你给我下来！洪小姐，
5: 石少卿，你还嫌害英娘害的不够是吗？英娘不想让你跟着她，你离她远点儿。
6: 那可不行，我得带我的姨娘回家。
5: 你个龌龊东西，别再说这些让人恶心的话。
6: 好，管家，
7: 哎，
6: 这位洪小姐啊，咱们可得罪不起。

0: 但他拦住了汽车，那你们跟着我，我们跑着追姨娘。哎哎，
1: 站住！你这个流氓，只要有我在，别想欺负姨娘。
2: 管家，哎，给我抓住他！哎，
3: 来呀，您快走，上车！
2: 恭喜啊，龙岩宗，你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了。
4: 我得活着啊，没想到你那么狡猾，我中了你的奸计，我活着出来就是为了索你的命。哼，怎么着？光天化日之下又要行凶，这里是孝兴的县城。
2: 我没那么傻，警告你，离我二嫂远点儿。
0: 哎，你们愣着干什么呀？把追我的姨娘啊！
1: 是，快快！哎，
0: 龙岩宗，你急什么呀？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多聊两句如何？
2: 和你这种奸诈小人有什么可聊的呀？
0: 哎呀，你看啊，我挨了你一剑，换你坐了一年大牢，咱俩也算是扯平了。你我本来就没什么过节，一笔勾销了如何？
5: 一笔勾销，你说的轻巧，哪有那么简单？哎呀，
0: 冤姐宜解不宜结嘛。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结了冤家多难受啊！再说了，毕竟你姓刘啊，我的姨娘也不愿让我跟你结仇啊，是不是？哎，啊啊！
5: 老爷，啊，没事吧？
0: 快来人呐！有人打人了！别动，老实点，别动！哎，严总，
6: 怎么回事？
0: 快把龙岩宗抓起来！
6: 刚出监狱，他就行凶，无法无天了。
5: 龙岩宗，你又打人了，抓起来！哎呦，哎呦，师傅大！哎呀，严局长，哎呀，我儿严宗刚从监狱出来一年呢，您不能再抓他了，求您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啊！
6: 是高抬贵手，我可不能，跟你们龙家只能秉公办事，不然的话就会被诬告。
5: 愣着干什么？抓人！
6: 哎，师傅的。

0: 担心了。
1: 儿啊，儿啊，等一等，严局长，您为什么抓人？
2: 龙岩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
1: 当街打人，您看见了？
3: 这，
0: 严局，他确实打我了。您看，这都打流血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

0: 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

0: 些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

0: 膜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

0: 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9: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10: 是，
11: 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12: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
13: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14: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15: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罪恶之深，凶案惊心。
13: 男人也穿高跟鞋。
16: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7: 这是连环杀人案。
1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9: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1: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10: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16: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1: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6: 到底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7: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0: 但作为大部分是吧，
1: 真相即将揭晓。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0: 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龙岩宗当街打人不应该抓吗？
1: 当街打人您看见了？
2: 这
3: 严爵他确实打我了，您看这都打流血了。
1: 石少卿，龙岩宗什么时候打的你？
3: 就刚才啊，龙岩宗一拳给我打倒在地，这你是看见的，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1: 谁看见了？笑话，诸位父老乡亲们，你们有人看到吗？我离他们最近，我都没有看到，你们谁看到了？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和龙岩宗就站在这儿说话，不知道为什么石少卿突然自己摔倒在地上，我亲眼所见，龙岩宗啊他没动手。
4: 胡小姐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严局长，我亲眼看见龙岩宗打我们家老爷。
1: 你是谁啊？
4: 我是石老爷的管家。
1: 哦，你是他的管家。
4: 哎，
1: 那当然替着他说话了。严局长，刚才石少卿带着好几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我看不过去上前拦，谁知道他让管家拉着我死死的不放。龙岩宗看几个大男人为难我上来帮忙，谁知道被石少卿诬告。严局长，如果您要抓走龙岩宗，我可要怀疑石少卿给你使了好处。
0: 你 这怎么可能呢？龙岩宗，你到底打人没有？
5: 没打。
0: 没打？那你们瞎叫唤什么？你以为警察是你们随便使唤的？

0: 严爵，走。
1: 谢谢你替我敬畏。王延宗，你还是管管你的脾气吧。有的人专门等着你犯浑呢。
2: 洪小姐，多谢了。延宗啊，你险些又中了奸人的奸计，回家吧啊。

0: 山上的泉水，您喝够。哎，福蛇，你也累了，歇歇吧。
1: 福叔啊，这往前的路我就都认识了，你也就别送了。我就是走了再慢，用不了两天也就到古风村了。总是这样耽搁您，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哎呀，
0: 耽搁，我这辈子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了，耽搁啥呀？
1: 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您为了我离开了龙家，又进了监狱。 这份恩情，姨娘永远记在心里。不过，咱们说好了，往后您在哪里养老，可得告诉我一声。您是我们一家五口的恩人，是四个孩子的爷爷，等他们长大了，得为您养老送终。
0: 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老奴就心满意足了。

0: 二少奶奶，我骗了您，请您赎罪。
1: 二少奶奶，我怎么骗我了？
0: 二少奶奶，我一进监狱就跟他们打听，他们跟我说，您很少吃饭，都饿晕了好几回了，日夜流泪，思念三位小姐。 也睡不好觉，我进监狱看见您的时候，您面黄肌瘦，非常的虚弱，站都站不稳。老奴担心这样下去，您保不住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说，三位小姐都找着了，两位在古风村，一位在清风镇，那是我编的瞎话。二少奶奶。 您进监狱以后，老奴一直在找，绍兴县城东南西北的镇子，我都找遍了，可是三位小姐一个也没找着。

三位小姐，你们母女早晚有一天会团聚的。

0: 你们刚吃完海里，身体虚弱，千万不要太难过，保重好自己，带好小少爷才是当务之急啊。
1: 虽然钱不多，但好歹的能够给您安排一个地方住下。您先住下，我再去找三位小姐。何叔，您真是个好人。虽然您骗了我，可是我还是得谢谢您。那时候我大着肚子，吃不好。 睡不好觉，要不是您告诉我找到了三个闺女，我肯定挨不到这个孩子出世，更不能顺利的把他生下来。福叔，您也一把岁数了，腿脚又不利索，风里来雨里去的替我找孩子，这份恩情。 娘记在心里，永远也忘不了。您为了去监狱里照顾我，花了多少银子打通关系，我不知道。恐怕姨娘这辈子也还不上。一病记在心里。福叔，您操劳了一辈子，也该安顿下来颐养天年了。 刚才您说，就剩下这点钱了，您留着养老。以后找孩子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现在看来，佘队长是个好人，他言而有信。我帮了他，他还真的就派人替我去找孩子了。他们说，潘迪和招娣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还是个挺大的戏班子。
0: 叫盖家班，他们一路向西过了黄河，我一定能找到他们。傅叔，戏班子到哪儿都唱戏，还不好找吗？盖家班，我听三少爷说，他追上了一个戏班的，可是没找着大小姐和二小姐。那个戏班子也不叫盖家班呐。这就对了。
1: 他们要是真的追上了盖家班，不就找到潘迪和招娣了吗？就是因为他们搞错了，才没找到两个孩子啊。福叔，两个孩子去学唱戏了，真好。他们的爹就喜欢唱两句。福叔，您放心吧，我的两个闺女可懂事了。 老大还能干活，等我找到他们，他们可以帮我看着老生，这样我就能腾出手来去找念帝了。其实最不好找的就是我的念帝，他被人贩子拐走了，人贩子哪有好人呢？也不知道我的闺女受了多少罪。
0: 好了，不说了。福叔，姨娘给您行礼了，咱们就此别过。也好，二少奶奶，我骗了您，我也没脸再跟着您了。您说您有了消息了，那您就往西去找大小姐和二小姐，我往东。 去找三小姐，哪怕身缠老林里只有一户人家，我也要去找。那打听了一丁点三小姐的消息，也是给您分忧啊。二少奶奶，你把这银票带上。
1: 福叔，万万不可！我已经花了您太多的钱了，不能再要了。
0: 二少奶奶，您带着小少爷呢，他比我更需要钱啊。 你拿着，你要不拿，老奴就给你。

0: 下跪了。
1: 不叔，
0: 二少奶。
1: 不叔，您是长辈，您这样让我承受不起啊。好，把你拉着。
2: 不叔，若有来世，我愿意托生做你的儿女，在你身边尽孝，报答你今生对我的恩情。
0: 二少奶奶，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今天是3月初10，你我各奔东西，也不知道谁先会有消息。这样好不好？来年的3月初10，咱们还在这儿相见，啊？
1: 都听福叔的。
0: 哎，二少奶奶，保重。

0: 二少奶奶，带着小少爷，千万别走夜路，当心遇见牲口。福叔，我听见了，您腿脚不好，该歇就歇，孩子都丢了一年多了，不急这一时一晌。
1: 哎。

大丞相一再中了石少卿的诡计，我自然眼里不容沙子，路见不平都要拔刀相助。大丞相，我这次却冤枉了二嫂，让二嫂和侄女们骨肉分离。幸好二嫂在玉林顺利生产，我还没见到。 但龙福叔是个大胖小子，壮实得很，长得像你，也像我。二哥，龙家有后了。二哥，龙家有后了。

0: 既然陆家已经有后人了，我这条命就不算什么了。洪灵芝、石少卿这两个狗贼相互勾结，都该死！等我受人仇人之时，我再来向你禀告。
1: 是不信，你是没见着，那石少卿到监狱门口去接柳姨娘了。这一男一女，摆明了就是丢人呐，丢人！
0: 石少卿那人诡计多端，刚才我不又差点中了他的圈套。是，我知道他坏。
1: 可若无奸情，那他到底为了什么？ 他对柳姨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家都见到的。你能说出一个让娘信服的道理？

0: 我说不出来，当初我对他俩的奸情也是深信不疑。可是娘，我这条命是我二嫂救回来的。那个时候我身受重伤，人事不清，他不管我的话，我就干等着咽气儿了。
1: 你想过没有，这二嫂不清白，她被铁了心和龙家为敌，怎么会救我呢？难道她不知道我一定会为我二哥报仇的吗？是啊，可是这说是柳英娘救了你，这娘，哎呦，真是为弄糊涂了，这是。我三少爷请您喝酒，多大的面子啊！
2: 不想喝酒。
1: 我浪费，丢了差事，活不起了。
2: 我就是不想喝酒，没心情。
1: 三少爷，小四儿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
2: 自打丢了官儿，天天都是这副德行。要不，我让他回去吧，像他这号的，不配和您喝酒。石管家，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忙去吧。
1: 哥俩，
2: 蛇兄对我有救命之恩。
1: 我正要与他结拜兄弟，好，好，忙去吧。谢三少爷，
2: 干啥呀你？是小四儿。
3: 你属啥管什么用？看你在监狱里那么威风，我猜你属虎。我属
2: 蛇。<笑>有意思。你姓蛇，也属蛇，我姓龙，也属龙，吃长你一岁。贤弟，因为我的事儿，让你丢了差事。
3: 受于兄一拜，
2: 哎，用不着，你整这些没用的干啥？来，坐坐坐。听说贤弟这半年多来不太出门啊？
3: 出门让人笑话你，以前官儿再小。 腰里边斜挎着枪，身后有兄弟跟着，那威风！现在我咋出门？再说了，当警察队长这么多年，我都忘了我得罪过哪些人了。你说，要身后别人给我一闷棍，我这小命不就丢了我？你当警察得罪的无外乎是些流氓无赖、用找怕。打今儿起，你在街上就大摇大摆的走，谁要暗算你？
2: 枪毙了他！哎，别！我现在不是警察了，我要是拿着这玩意儿，那我不就成了土匪强盗杀人犯了吗？我，
3: 不是照你这么说，不是当警察的拿枪就是土匪强盗杀人犯，你说我呢？
2: 不是，三少爷，我哪敢说您呀？您大富大贵，是龙家的三少爷，你想干啥就干啥，我可不行。我是山沟里来的穷小子，丢了差事。 是吧？夫人开恩，赏了我不少钱。我这几年也算是没白混。我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回乡下，我值几块田地，娶个媳妇儿，我干脆老婆孩子这炕头得了我。
0: 贤弟，你虽然姓蛇，但是自。

0: 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从你脸上看出了龙象。他是蛟龙出水，你必定是一呼百应的大英雄。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不信。贤弟应该胸有大志啊！
1: 胸有大志？你看看奶奶，我怎么不觉得呀？
0: 这样，等我当了县长，我让你做警察局局长，怎么样？你别逗了，你拿什么当县长？你不说我是龙家三少爷，我干什么不行？
2: 可是县长你当不上。
0: 我怎么就当不上？我是名门之后，省城的很多大员是家父的故交，我到西安留过学，连钱总理的儿子。
2: 都是我的同窗，我想弄个官当当我当不上。
0: 你们有钱人的事儿，我听不懂。你不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吗？民国的先驱，哪一个没在清朝做过官？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这么好的家世，这么好的学识，我没想做大官，我就想做孝兴的县长，造福一方。这岂不是孝兴黎民百姓之福？
1: 得了吧，那洪县长呢？
0: 洪灵志来孝兴几年了？他有何政绩？就凭土匪潜入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鬼见愁，这一件事他这个县长当的就不合格。实话告诉你吧，上面早对姓洪的不满意了，我取而代之是早晚的事儿。
1: 真的？真的有这一天？
0: 不怕做不到，就怕不敢想。来，贤弟，余兄敬你一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要是当了县长，我倒是乐意当这个警察局长。哎，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我可是个好警察，不信你到我的兄弟堆里打听打听，大伙都特别信服我。
0: 信，来，干了！
1: 来来来，干！
0: 贤弟，这当官的事儿得从长计议。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离开家。
1: 离开家？
0: 在这家里，我娘就盯着我，怕我出去惹是生非。但是有些事儿我不出去，怕她办了，我龙颜宗不能在这个世上为人。
3: 啥事儿啊？
0: 娘，儿子龙颜宗给娘磕头请安。
3: 这不年不节的，你这干啥呀？快起来！哎，坐下。哎呀，正有好事要跟你商量呢。上次在牢里让佘队长给你带去的照片，你准是没看。人家那两下姑娘还等着回信呢。哎，三少爷，您瞧瞧。
0: 够土气的，土！哎呀，这可是娘在十几个姑娘里边挑出来的两个，是土气，太土气了。娘，我这回来正赶上我二哥过世，我这心里又气又急，做了很多糊涂事，这正经事一件没和娘禀。 娘，我在法兰西国已经娶过媳妇了。什么？啊！您儿媳妇是个洋人，白净、漂亮、金发碧眼，还能生养。她嫁给我到现在六年，生了四个，全是儿子。四个？怎么样，儿子争气吧？ 昨天我在祠堂给祖宗磕头的时候，跟祖宗已经禀过了。我跟我爹也说了，我说爹，对不住，儿子不争气，没经得住养女人的诱惑，给咱们龙家换了换种，四个儿子了，个个也是金发碧眼，每一个壮得跟牛犊子一样。我爹听了挺高兴的。
3: 这是真的？
0: 当然是

1: 我走之前和您儿媳妇都约好了，我说我回来一年以后啊，让她带着您的孙子坐船回来认祖归宗。哎，现在都一年多了，估计早到了，我得赶紧到省城找到他们，接他们回来。约好的在省城会合，他们也不知道孝兴该怎么走。
0: 这不行，你这是编的瞎话来糊弄娘的吧？
1: 娘。
0: 严宗从小到大什么时候编过瞎话糊弄过娘？您是不是觉得我娶的养女人，跟您生了养孙子，您不高兴啊？
1: 不，这要是真的也没啥不高兴的。四个孙子，虽说是养的，他也都姓龙啊。
0: 就是啊，我得赶紧去省城接他们，这就得走。
1: 那我不放心呢。
0: 我想您就不放心，所以昨天我跟佘小四说过了，让他陪我一块去省城。这佘小四毕竟当了那么多年警察，见多识广，有他跟着我，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夫人，小三是说了，三少爷要带他出去，可没说这么急呀。今儿都得走，
0: 还不走？万一我老婆孩子到了省城等不到我，再回了西阳怎么办？
3: 娘。
4: 你赶紧让佘管家多多准备盘缠，这次他们从西安回来，肯定带了不少东西，我得雇两台汽车才能拉回来。好，
1: 备盘缠，备盘缠，备盘缠。
5: 啊，好。
6: 快点，快点，快点！
5: 我去。
6: 哎，
5: 我
6: 接着。
5: 哎，好，来了，慢点，
7: 小心点，小心点，
5: 车上啊，
7: 够，
5: 去，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为啥我这什么为啥？为啥他们两个干量两勺菜，我就一个干量半勺菜？
1: 你是新来的呀？
0: 我是新来的，可我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你没看见啊？
1: 活该！谁让你一个人干两人活了？看你这身子骨，像是有把子力气，显摆啊！显得你比别人都会干，都能干。这要让老板知道了，不是把大家伙的饭碗都给砸了？选手，不吃。喂狗。小豪，想打架？叫警察！
2: 我认识他，他是罗公山老和尚的徒弟。去年山上下大雨，连老和尚在庙一起全冲没了，他没处混饭去。四处找活干，可是在哪儿都干不长久。
1: 我看也是，你就这么个眼力劲，到哪儿能干长了？
2: 据说他从小练武，这一拳能把人的肋骨打折。啊？
1: 我还怕他不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你事，里边去。你来把爷的两个肋骨打断试试来。警察来了，他们毙了你！会武管屁用啊！想吃饭还得在爷这儿混。

多少干多少。吃饭，新来的挣一半。你第一个月的工钱，你还得孝敬我，我的。

0: 脏了，扔了吧。
1: 这是粮食，不能扔。
0: 就这种小人的饭，你想吃一辈子？
2: 我大师兄胡落平阳，
3: 你们狗眼看人低。
4: 好啊，敢在这儿骂人，
2: 好家伙！
4: 哎，住手！住手！这是孝兴龙家的三少爷，你们别不识好歹。
5: 谁？
4: 龙家三少爷。
5: 三少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是。三少爷，实不相瞒，我年轻的时候还在你们家粮站当过伙计呢，我能混成今天这样，全靠龙家栽培。三少爷，大人大量，这者您别见怪啊。三少爷，
0: 二舅，二舅，我去过师傅的庙了。
1: 还有庙啊，被山上冲下来的泥给埋了。
0: 我听说大师兄挖了十来天才找到咱师傅，
1: 和大松树之间那个大坟就是师傅。
0: 他们告诉我，大师兄，把难吃的干粮扔了，请你下馆子，
1: 让我卖力气挣，我就把它吃了。
0: 事儿，
1: 这种奸人不除还有天理吗？

0: 你说过我的钱呢？
1: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
2: 他说他想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6: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7: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0: 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2: 传单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4: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5: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6: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0月12日，我是刑警。
8: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9: 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10: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
11: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12: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叫夫妻名门早共生，地作心天作开，三为娘，立作翁。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曾

0: 程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彩虹老师好，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陕西省楼观台国有生态实验林场自然教育基地。这里呢是咱们全国最大的首个南竹北极科研试验基地，也是呀北方竹类品种最多的种子资源宝库。
2: 古时的这里啊，其实就是渭川千亩竹。那么经过林业人不断的努力，将南方的180多个品种的竹子啊，成功的扎根在了咱们秦岭北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解锁秦岭竹的奥秘，大家准备好迎接自然挑战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准备出发。

0: 你们看，这些竹子怎么长得歪歪扭扭的？
1: 但是它们上面就是直的，
2: 看它细细的，和周围的竹子不一样。
3: 没错，你们看得非常的仔细。这个竹子呀叫石绿竹，生长的过程中呢，就好像是遇到了各种阻力，出现 S 型弯曲，而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然后在上面它就长直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石绿竹这种竹子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我们今后的各种问题，是不是呀？
1: 是。
3: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0: 这个竹子长得好漂亮呀，挺秀气的。
3: 这个竹子叫史竹，这个竹杆呢，它比较细，可以做我们古代的箭的箭杆。当然呢，它还要有很多的工序。这个竹子采下来之后呢，它还需要火烤，然后再冷却，再拉直，再加箭头，再加后面的箭羽，这样子的话就是一根完整的箭了。
1: 这些竹子上怎么还有皮包着杆呢？
3: 大家都吃过笋吧？
1: 哎，
3: 竹笋外面是不是包的一层又一层的那个皮？哎，那个叫它的竹托。正常的竹子呢，你是在生长的过程中边生长，那个竹托一层一层就自然掉落了。那这个竹子呢，从它发笋上来，一直一直一直到现在，它一直在上面呢。这个呢，就是它这个的特性。

0: 老师，这个竹子的竹节好像比其他竹子的竹节高哎。
1: 我看这个竹子的竹节和其他竹子的竹节都一样高呀。
2: 他说的是这个竹子的竹节。
3: 观察得很仔细，大家看这块，这个叫托环啊，这个是竹笋外头包的那一层叫竹托。在生长的过程中呢，边生长呢，这个竹托呢会逐步逐步挨个，你看全部都掉光了，是不是？脱壳掉了以后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托环。这个托环上面呢，这叫杆环。通俗的来讲呢，就是竹节。我们这个杆环呢，要比其他的这些地方呢都高，所以呢，这个竹子叫高节竹。高节竹呢，还跟我们的一个成语非常相关，高风亮节。

0: 猜竹子的叶子大很多，
1: 这个叫阔叶弱竹。这种竹子呀，它是属于低矮的混生竹，它的竹香味特别浓，你们可以稍微闻一下。
2: 哇，
1: 能闻到不？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么大的叶片我们可以干嘛呀？
3: 包粽子。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去做手工啊也非常漂亮，是不是？这个竹子还是某个动物最喜欢吃的，
0: 大熊。
1: 太棒了，因为呀它的水分非常的充足，然后呢它的营养也能够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熊猫其实最爱吃这种大片的叶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竹编上面有什么东西，
4: 有一些小小的细丝，
0: 它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圆圈。
1: 我们来看一下竹子的每一个圆环上啊，大家能发现呢有小小的小笋芽，是不是啊？发出来的新笋呢就长成了新的竹子，竹编在无限的延伸，那么竹笋也在每年不停的长出来，是不是啊？一杆竹子上的竹编上面发了无数的笋，就像我们眼前的这片竹林一样，
5: 一根竹子就能长成这样一大片竹海，这就是大自然的奥秘和神奇之处。
1: 那竹子它是树还是草呢？
5: 谁知道？
3: 我觉得竹子是树。
0: 我觉得它也是草。
1: 其实呢它既不是草，它又不是木，属于禾本科竹亚科。我们去看一下竹子的内部结构，好不好？
5: 好。

0: 老师，我发现这片竹子是一对一对的，别的竹子是一根一根的。
1: 片竹子是低低的，其他竹子是高高的。
2: 这些叶子

0: 老师，为什么竹子长得那么高，那么结实？
1: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内部结构，它首先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
0: 中轴外骨，
2: 空心的。
1: 既然是空心的，它狂风暴雨来袭的时候，它都不会被折弯折倒。那大家再想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有小小的这个。
1: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外面看到的这一个竹节，是不是？在上的过程中，它就中间这种横格就作为一种结构的支撑，既能长得很直，同时呢，它还不容易被折断。那这个节对于竹子非常的重要。
2: 对，竹子里面的这个空心啊，也代表着我们虚心谦逊；里面的节呢，也代表着有骨气、有原则。
1: 没错，竹子呢被列为画中四君子，也是咱们秦岭竹中最动人的自然品格。

0: 画的是什么呀？
1: 我画的是粽子。
2: 我画的这是一个竹椅，那你呢？
3: 我画的这是个竹筒饭的一个饭桶。
4: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关于竹子的有趣的知识，其中我知道了竹子居然不是树，还能和树长得一样高大，我觉得太神奇了。
0: 我知道了，南方的竹子都是通过叔叔阿姨们的努力而在秦岭山里扎根生长的。
5: 我最喜欢竹子游戏和竹画创作了，原来竹子可以做这么多东西，传统文化真的是太有趣了。
6: 小朋友们说的真是太好了，今天啊，我们在楼观台的百竹园里认识了形态各异的竹子，解锁了竹子虚心有节的秘密，更读懂了秦岭竹海的绿色奇迹。
7: 希望小朋友们像秦岭的竹子一样，向下扎根汲取力量，向上生长，节节进步，做人谦虚。

0: 有礼，正直有骨气，敬畏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1: 大自然它有答案，
2: 我们的绿水青山。
1: 我们下期再见喽。
3: 这座哥特式风格的天主教堂见证了党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后来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并称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来到延安条儿沟革命旧址，回望在烽火硝烟中，这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真正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路线的重要会议。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党内思想出现分歧。汪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模糊独立自主的原则，给抗战工作带来思想上的混乱。究竟怎样坚持统一战线，怎样把握党的领导权，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道生死考题。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召开，前后历时整整40天，5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延安，共商民族救亡的出路。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全面总结了抗战经验，正确分析了抗战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基本纠正了汪明右倾错误，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会议还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8个字今天写在教科书里，写在理论文章中，但在1938年，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再照搬外国经验，不再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唯一标准，而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同时，这次会议还重申了4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这为后来党的团结统一打下了制度基础。可以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遵义会议后又一座里程碑。这次全会推动全党走向政治成熟，完成了思想自我革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夯实组织纪律，实现全党空前统一团结。历史启示我们，一个政党最怕的不是外部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思想的混乱。一个国家最可贵的不是照搬别人的答案，而是找到自己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历经延安整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一路走来早已超越理论范畴，成为百年党史反复印证的正确道路。坚守这一方向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好新征程的根本遵循与必然要求。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西安多云转晴天，13到23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天，13到23度。榆林晴天转多云，5到20度。

延安，晴天，5到19度。铜川，多云转晴天，8到19度。宝鸡，阴天转晴天，12到25度。咸阳，多云转晴天，9到23度。渭南，多云转晴天，10到24度。汉中，阴天，13到22度。安康，阴天转多云，13到22度。商洛，多云，7到22度。阳陵，多云转晴天，10到22度。北京，晴天，11到25度。上海，阴天转晴天，14到22度。成都，小雨转阴天，15到21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长假，陕西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创新发展新型消费；假日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赏秋出游正当时，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乐享美好假期；
0: 奋勇拼搏再创辉煌，8金4银4铜，3秦健儿刷新亚运会参赛

0: 历史最佳战绩。
1: 商洛市山阳县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漫川关战役的发生地，如今这片红色沃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0: 秦状元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行活动走进渭南市，来看当地如何推动精细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今年国庆长假，陕西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创新发展新型消费。假日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在第21届西安国际车展上，40多家车企集中亮相，从家用代步车到轻奢座驾，多款热门新车吸引逛展市民试驾体验。走访后，记者发现这届车展含新量十足，新款汽车多，新能源汽车多。
3: 就是26年了，我们是主攻的是新能源品牌，所以说我们今年上市的车型全是新能源品牌的车型。
4: 新能源，这个是一个趋势嘛，外观上面吧，然后它的一个能耗上，包括一些置换补贴情况，挺划算。
2: 真金白银的补贴降低了购车门槛，也让消费意愿加速变成实际订单。今年10月1号起，西安促消费政策加力升级，其中新购新能源乘用车可享受多重补贴。在本次车展期间下单的还有1000元消费券补贴，为国庆假期汽车消费市场再添一把火。
5: 以我们大家咨询比较多的车来说的话，它的价格大概在25万左右，加上新购补贴，加上消费券等等，累积到一起的话，补贴的话大概能到个10000左右，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
2: 日览山河胜景，夜享烟火繁华，陕西文旅市场正从到此一游转向沉浸其中。随着我省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工程的实施，文旅与各行业的融合激发出消费新活力，汉服国潮、非遗美食、文娱演艺等破圈出彩，人气十足。假日里的夜西安灯火璀璨，晚上7点在明城墙脚下，大唐宫宴的侍卫宫女们身着华服，迎接着各地而来的游客。这种沉浸式宫宴项目是把餐饮与演艺融为一体，带给观众穿越千年进宫赴宴的仪式感。从看风景到入场景，沉浸式餐秀将书本历史、馆藏文物、古籍礼制转化为可看、可吃、可玩、可互动的实景场景，实现了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
6: 它从你的视觉呀、听觉呀，主要是包括还有这个我们吃这个食物，就是在个味觉上，就是全方位的让你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唐的文化。说在这里面就是有点目不暇接的这种感受，我好像是已经从现代穿越到大唐了。
7: 我们从服装上面就是把这些活化了，给观众呈现一种大唐时期最重要的宴会里头的那种气场。
2: 全天候的文化体验变文旅流量为经济增量，百姓消费账单的变化背后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最近这家智能机器人体验中心西北首店落户西安，企业举办的一场机器人拳击赛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前沿科技的魅力。与传统单一零售不同，在这里从机器人的租赁销售到人工智能的科普研学与沉浸体验，一站就能搞定。
8: 其实能够让老百姓去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机器人它是怎样去操作的，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到我们门店来进行沉浸式的一个全流程体验。
2: 蓬勃兴起的首店经济离不开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西安市支持首发中心、品牌首发专区建设，支持创新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等建设，并给予资金补助。
9: 前沿的具身智能要融入商业综合体，我们得到了地区的这个三新消费政策补贴，给我们这个整体的投资带来更好的这个效果，感受到对我们新消费业态的一种支持。
2: 今年陕西将培育15条商旅名街，支持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等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新建5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与养老托育、卫生健康、文化旅游等社区服务圈融合发展，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设施和物流体系，支持30个商贸中心和集贸市场改造提升。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秋色宜人。

0: 人，陕北沙地趣味游玩，黄河风光壮阔秀美，陕南民俗夜游氛围感十足，多样的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乐享美好假期。节日期间，榆林红碱闹景区趣味活动不断，沙滩寻宝吸引大小游客积极参与，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挖掘，沉浸式体验游玩乐趣。现场乐队演唱、特色舞狮互动轮番上演，沙地卡丁车、水上游乐、滑草等休闲项目也让游客在山水沙滩间放松身心，愉悦度假。
1: 主要体验了就是沙地卡丁车，然后水上超跑、滑草，出来放松一下，解压一下。
0: 金秋时节，延安延川黄河乾坤湾景色壮阔，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黄土高原的独特风貌与黄河文化魅力。在咸阳滨州，大佛寺石窟景区文化体验氛围浓厚，不少游客走进景区观赏千年石窟风貌，参与石刻拓片体验，亲手拓印古字纹样，近距离触摸千年石刻文脉。
2: 没想到大佛寺这么震撼，这个明镜台这么高，我们进来以后呢，还有一些秦腔女表演，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陕南民族风情别样出彩，汉中宁强县玉带河畔金秋汉江羌韵水街系列演出精彩持续，羌族迎宾舞热情开场，鱼灯巡游光影灵动，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演绎汉江源头千年故事，铁花绽放夜空，金色星火倒映江面，场面震撼，引得游客阵阵喝彩。浓郁的羌乡民族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本土文化特色，
3: 很多节目都带着浓浓的羌族风情，特色满满，特别震撼，特别好看。借着国庆佳节，也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0: 夜幕降临，咸阳双照湖光影璀璨，水舞秀轮番上演，湖面呈现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等主题光影画面，湖畔塔楼流光溢彩，特色金龙竹筏泛舟湖上，晚风拂面，光影交织，为市民游客带来诗意满满的夜间体验。
4: 体验非常好，增加了国庆的体验，又多了一种玩的方式，也让我们在北方体验了一把江南水乡的感觉，很惬意。微风一吹，然后又有这个光舞秀，非常好。
0: 十月的西安秋意正浓，走进夜色中的西安大唐芙蓉园，水舞光影秀《大唐追梦》以300亩芙蓉湖为天然舞台，紫云楼为实景背景，观众乘船行进式观演。经典舞剧《梦回大唐》以九天昌河开宫殿的布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服饰，还原盛唐气象。非遗演出《鼓》则聚焦西安鼓乐的传统故事，让传统乐舞在小剧场中焕发新活力。
5: 这个灯光啊，是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也是这次来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西安是大唐的一个盛世的复现啊，体验这个西安的这个夜生活的文化，
6: 感觉还是很棒的，很漂亮这个园子，就很浓的历史氛围的。然后我们穿这样也是想有一个更完美的旅游体验嘛。
0: 国庆期间，西安大唐芙蓉园将爱国情怀与盛唐文化体验巧妙融合，为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赏可玩可感的唐风文化盛宴。
7: 国庆节期间，我们大唐芙蓉园的入园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3%，景区呢每天的客流也在逐步的上涨，还新增了一些相声、不倒翁、香山社谷等互动式的演出，并且芙蓉园在国庆期间实施了这个4级的客流预警管控，依托我们的这个智慧系统分流疏导客流，确保了这个大客流的安全。
8: 西安昆明池依托开阔湖面、草坪空间和蓝鲸沙滩等亲子场景，成为不少市民不出远门就近度假的首选地。假日里，家长伴着湖景休憩闲聊，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奔跑，环湖骑行、湖畔漫步、打卡汉武楼船等项目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9: 因为小孩也比较小，然后离这儿也比较近一点，然后带娃过来骑一骑自行车呀，划一划船，看一下水，看一下山，放松一下。
8: 景区内云汉商业街餐饮门店、湖畔咖啡、文创商铺、骑行驿站、亲子游乐项目客流明显上涨，不少商户表示，今年国庆假期亲子客群占比高，游客停留时间长，连带消费明显增多，营业收入较平日明显增长。
10: 基本每天中午12点我们就已经客满了，同时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度提升，增长了好几倍。
8: 夜幕降临，露天电影放映、湖畔水上音乐演出、码头来信露营地晚风现场演唱同步上演，歌声、灯光与粼粼水光交相辉映，依托得天独厚的湖滨景致，打造出温柔惬意的秋日夜游氛围。
11: 银西高铁是串联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首条。

0: 高速铁路2020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成为带动沿线文旅融合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年国庆假期，咸阳、滨州、乾县等地依托高铁区位优势，完善配套服务，以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特色十足的文旅业态，吸引省内外游客赴金秋之约。
1: 金秋十月，欢度国庆。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在这个国庆呢，有很多游客选择乘坐高铁来到我们滨州游玩。那车次呢，也是从34趟增加到了54趟。为了打通大家的旅游最后一公里，我们在高铁站门口呢，也是设置了免费的旅游大巴。大家出站以后左拐就可以看到大巴上车，在我们各个景点之间免费的畅游啦。
2: 主要是要去一下狮子园，因为在网上也听说这个地方非常好。之前呢，主要是坐大巴，这次呢是坐的高铁，节省了时间，而且非常便利。
3: 从西安乘坐高铁，不到一小时时间就到了滨州。游客出站后换乘免费旅游摆渡车，20余分钟便可抵达网红秋日打卡地罗店村百年士林。金秋时节，漫山柿子挂满枝头，红彤彤的硕果勾勒出绝美秋日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1: 漫步在罗店士园的环山木栈道上，看着眼前的美景和身后的游客，你才能够真正的读懂那句什么叫一起来共赴一场美丽的秋日之约。那今年的罗店士园相比去年呢，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场的基础配套设施呢，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包括我们的站前的休闲广场，还有停车场，以及儿童的游乐设施等等等等。大家快跟我一起来在这里体验一场不一样的秋日美好氛围吧。
4: 我现在就在银西高铁乾县站，大家乘坐高铁抵达乾县后，不用花钱打车，出站便能乘坐免费旅游公交，一路直达乾陵景区游客中心。今天咱们就跟着这条线路打卡乾县。
3: 国庆假期，当地开通高铁站至乾陵景区免费公交专线，定时发车，无缝接驳，降低游客出行成本。公交车厢融入乾州文化元素，沿途介绍乾县历史人文，旅途之中就能提前感受乾陵厚重的盛唐底蕴。
5: 直接坐高铁过来的也特别方便，没想到出站还有这个免费的公交，可以送到乾陵，省去了找车打车的麻烦，出行体验很好。
3: 今年国庆期间，乾陵景区精心推出盛世迎宾、秋围演武、碑塔体验、国风雅乐等1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同时开启专家公益导赏服务，带领游客深度品读无字碑、树圣祭碑历史内涵，沉浸式感受唐代帝陵的恢弘礼制与盛唐文化。
6: 一路进来看了很多小节目，然后看了一些历史介绍呀，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对后面的节目也更加有期待。
4: 逛完乾陵，除了看石刻、品盛唐文化，大家还可以品尝当地乾州四宝，感受关中特色美食。高铁加免费公交的贴心配套，让大家出行更轻松。欢迎大家来乾县赴一场盛唐之约。
7: 第20届亚运会今晚将落下帷幕，三秦健儿奋勇拼搏再创辉煌。本届亚运会上，我省20名运动员出征，参赛大项从上届6个扩充至12个，最终斩获8金4银4铜共16枚奖牌和7个4至8名，创亚运会纪录一项，刷新陕西运动员参加亚运会以来历史最佳成绩。
3: 在本届亚运会上，陕西健儿多点开花，摘金夺银，在多个项目斩获重磅金牌。射击赛场，名将刘宇坤表现惊艳，9月25号单日双线夺冠，不仅拿下男子50米步枪3资个人金牌，还携手队友斩获该项目团体金牌，个人决赛360.5环的成绩创亚运会纪录。亚运新设项目赛场同样迎来陕西突破。9月23号，杨柳静强势夺得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历史首金，全程领跑突围，以绝对优势夺冠，为中国队拿下该项目开篇荣誉。传统优势项目稳中有进，9月24号，欧志伟助力中国队夺得赛艇男子公开级2000米4人双桨金牌，江成林出战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随队收获游泳项目金牌，跳水名将杨浩搭档队友拿下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7连冠。高尔夫赛场更是实现历史性突破，10月3号，刘燕作为主力助力中国女队夺得团体金牌，斩获中国亚运高尔夫项目自1986年参赛以来首枚金牌。同日，

0: 金子豪、郑运和携手助力中国男队登顶，陕西三名高尔夫健儿助力国家队包揽男女团体金牌，书写项目新历史。除八枚金牌外，何世瑜、马丽、龙一平、李文吉、王子路等陕西运动员在射击、田径、跳水、摔跤、艺术体操等项目斩获银铜牌，多点实现突破。
1: 秦岭南麓的商洛市山阳县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万川关战役的发生地，如今这片红色沃土立足生态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林、文旅康养、电子信息等绿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商洛市山阳县贺家岭上，万川关战役云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亭静静矗立。1932年，红四方面军自东而西向万川关挺进时，国民党陕军三个团已提前据守万川关要塞，另有国民党部队五个师从不同方向聚拢，企图将红军全歼于云岭以东。危机时刻，总指挥徐向前果断命令红十一师、红十师各一部迅速抢占云岭主峰进行阻击，在贺家岭一带与敌军激战三天两夜。
3: 徐向前元帅说，万川关之战啊，正是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正是因为啊，四方面军啊通过这个万川关突围啊，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才为中国革命啊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
2: 在万川关烈士陵园，372位烈士的墓碑静静矗立，这些烈士就是牺牲的2000多名红军战士中的一部分。走进展陈室，一排排子弹壳映入眼帘，
3: 装拿的这子弹和柜子里边存放的战死时刻这个弹壳，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战三阳时使用过的弹壳。这是当时咱们红军，在这儿开展了激烈的战斗的一个历史见证。
4: 躺在这儿的372位共和国的烈士们，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18岁啊！我们现在的后代，他们来看到这儿，就是我老周，我每次到这儿，我都是饱含眼泪的。
2: 战争硝烟虽已远去，但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位花甲之年的农民乌开德主动承担起祭奠红军烈士、修建纪念碑亭、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会等事项。他还兴办企业、种植茶叶，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
5: 这场战斗呢，就发生在我的家乡。我的父母亲历经历过战斗，亲眼见证了红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勇心气概。父母用一生叮嘱我，一定要守好这片英烈长眠地，不能让这片红色历史被岁月淡忘。
2: 绿水青山孕育出茶叶、食用菌等富民产业。今年6月，西石高铁通车运营，更让千年古镇万川关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6: 近3个月，万川关站到发旅客超14万人次，西安、武汉等周边城市的游客纷至沓来，古镇游客同比增长40%，旅游综合收入增长超30%。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同步增收，茶叶、锅巴等农特产品也销售火热。
2: 近年来，山阳县抢抓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培育电子信息产业。位于山阳县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正在赶制一批即将出口韩国的电源适配器订单。企业负责人孙胜华是土生土长的山阳人，5年前从深圳大厂返乡发展电子产业。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他也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变化。
7: 从当初的产值是2000多万啊，到现在做到是1.43个亿，我们发展的规模啊是越来越大了，不断的是去拓展、去延长、去补给自己的是配套的产业链。
2: 立足产业定位，山阳县高新区做强输变电装备、新型显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3条产业链。目前园区已集聚上下游关联企业21家，今年1至8月完成产值24.3亿元，吸纳2000余人就近就业。
8: 我们将更续长征精神，激起奋进力量，继续努力奋斗，持续做强做优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及智能制造、康养旅游、特色农林4大产业集群，着力构建具有山阳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9: 秦创园产业区

0: 豫集区一线调研型活动日前走进西安宝鸡和渭南等地，中省媒体深入高校、科研平台、企业生产一线，调研各地聚集区培育建设情况。渭南获批建设秦创园精细化工产业创新聚集区以来，聚焦煤机新材料、化学中间体等重点方向，推动精细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陕煤集团蒲节能化公司虽然是一家煤化工企业，但走进厂区却几乎看不到煤。在纵横交错的管道和耸立的罐体里，经过一道道化学反应，黑色的煤炭正发生着蜕变。
2: 在这里呢，煤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能够生产出聚乙烯和聚丙烯这两种用途非常广泛的塑料原料。你像我手里拿的这瓶塑料的白色颗粒，这个就是聚丙烯。我们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产品其实都是来自于它。你像我身旁的这些汽车零配件、冰箱、洗衣机的一些零配件，还有这儿大家更熟悉的一些生活用品，像酸奶瓶啊、饭盒等等，其实它们的源头呢都是来自于这里。
1: 作为我省煤制烯厅方厅产业链链主企业，蒲节能化并没有止步于生产基础款的塑料颗粒。随着市场需求升级，企业将研发重心向阻燃材料等高性能产品延伸。一块煤能变身成40多种不同类型的产品。
3: 目前我们正紧密聚焦低空经济与新能源产业对材料轻量化的迫切需求，全力攻坚连续性长纤维、碳纤维、改性聚丙烯等前沿技术。
1: 眼下蒲节能化重点推进聚乙烯蜡中式项目、聚铜树脂项目等建设，从原料输出到新材料供给，带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升级，
4: 解决生产中实际的卡脖子问题为导向。我们不仅要把自主创新，更要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一起创新，让秦创园精细化工聚集区真正形成链主引领、集群发展的良好生态。
1: 聚集区的另一家企业远大作物科学，主要从事生物农药的研发生产。企业研制的50多种原药和制剂已经应用在各类作物的绿色种植领域。针对土地传染病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足等问题，远大作物科学牵头当地多家单位成立了创新联合体，抱团破解农用微生物领域的关键技术。
5: 目前我们所研发的这个菌剂包括有机肥，是土壤可以分解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1: 一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面向市场的产品，需要跨越中试验证。陕西华舒生物研究科创平台有限公司正是让成果落地的桥梁。立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平台既能满足小批量定制化的创新项目中试需求，也能承接吨级以上的生物原料规模化量产。
6: 我们还能给入驻平台的一些创新项目团队提供从菌种资源、小试研发、质量检测等全套的一个服务，解决项目开发那个全周期以及成果转化率低等行业的一个痛点问题。
2: 走进位于蒲城的秦创园精细化工产业创新聚集区，蒲节能化呢就像是一块基石，生产煤机新材料。远大作物科学是生物农药领域的深耕者，而华舒生物呢就像是桥梁，让更多实验室技术有机会落地量产。这里聚集了10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共同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7: 我们将持续做强创新平台，畅通成果转化通道，培育优质企业梯队，完善资源共享、联合攻关、产业共育机制，全力打造竞争力强劲的精细化工产业高地。
8: 省民政厅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10项措施，推动我省旅居养老发展。措施明确，分批次遴选试点县区，建立试点动态管理与第三方评估机制，以老年人满意度为核心，优化调整试点名单。同时，依托市场主体，盘活国有闲置资产转型旅居养老机构，对老年人旅居养老的公共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升级。在线路开发上，关中打造历史文化工业遗址高端康养线路，陕南培育森林康养、中医药养生、户外休闲线路，陕北开发红色文化、大漠风光、民俗体验线路，对在陕短期、长期旅居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实施旅居养老消费专项补贴，带动候鸟式旅居消费。
9: 国庆假期，西安地铁客流量明显上升，广大地铁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值守，以平凡的坚守守护万千乘客的平安出行。

0: 中午，记者在西安地铁小寨站看到，这里人流如织。为保障国庆期间客运组织运转有序，值班站长任瑞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在站台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
1: 来，不用等啊，直接扫码出站啊，点亮图标扫码出站。
2: 我们去小寨那个批发厂，
1: 看从那边，我们直走D口出去之后啊，右拐，从那个物业行口进去就是。
0: 从出入口售票大厅进站闸机到站台扶梯，现场每一个环节每一处关键岗位都有他步履匆匆的身影。
1: 一到节假日，这边去青山寺和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外地乘客都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做好一个引导，我们要加强的一个引导和疏通，跟你熟悉的一个进站出站，这边加快一个走行的速度，避免出现一个站内的一个滞留情况。
0: 在车站控制室里，任瑞紧盯中央监控大屏，一边关注客流动态，一边通过无线对讲调度值班人员高效联动，确保乘客通行顺畅。
1: 我们日常也会定期对咱们设备进行一个巡视，这个也查看一个站内一个环境温度，像我们大客流车站这边，如果说温度高的话，也会及时的话改变咱们一个设备运行，增加咱们一个新风量，为乘客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乘车环境。
3: 这个地铁呢有一站式的服务，很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我们所要需要的地方。
0: 假日里，当大部分人在陪伴家人享受假期之时，大批像任瑞这样的地铁人还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他们用数倍于平日的工作强度排故障、除隐患、疏客流、保安全，来换取乘客出行路上的平安顺畅。
1: 从一号到昨天截至三号，我们现在总客流已经达到96万，工作压力也较平时也有所升高。这是不光是我个人，也是咱们我们车站的一个整体集体来共同维护咱们国庆期间一个车站的一个正常客运组织，然后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行体验。
4: 秋染三秦，山河锦绣，处处都是宜居宜业、生机勃勃的幸福图景。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

0: 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

0: 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

0: 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1: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3: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4: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5: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

0: 本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与勇敢。六十象征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把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

0: 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2: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2: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4: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2: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5: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2: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6: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2: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7: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

0: 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

0: 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2: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1: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是。
2: 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9: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8: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贡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
2: 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1: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2: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赴行誓师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0: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3: 那备至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鉴定。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赴行誓师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同期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0: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
4: 张副官，
5: 总长，
4: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6: 报告，
7: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6: 好。
3: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呀，
1: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2: 卑职古正文，奉毛人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
0: 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新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新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连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4: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6: 是。
5: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4: 是是，
5: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4: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真不错。
1: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2: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1: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招
2: 认。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1: 想通了。
2: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1: 确实是。处长，
2: 是这样，吴司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2: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

0: 你再保我，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我们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来。
0: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无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3: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3: 换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4: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0: 但咱没有搜查证。
4: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次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李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1: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
0: 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2: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3: 你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呢？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0: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5: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6: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5: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7: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5: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要进去是吧？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唤你来审我了？
1: 啊，次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

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我受委屈是想，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 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呐，喝口茶，消消火。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1: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0: 尝尝我这大红袍，谢谢司长。嗯，不错呀，这茶。嗯，好茶呀。

0: 好喝。
1: 有回甘吗？
0: 有回甘，清甜。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
1: 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回也是回我的大红袍，回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1: 黄蝶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1: 好，明白。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放松点，小陈。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7: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 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8: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9: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10: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
11: 他说他

0: 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1: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2: 于肖南，
3: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4: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5: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3: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6: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3: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8: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9: 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10: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1: 我们做
12: 爱。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8: 丝路小脚印。
3: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连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 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0: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赵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儿，都是暂时的啊，放心。 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见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嗯，佳瑶瑶。好，好，好，好，好了。嗯，你没难受吧？昨天没有，没有，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2: 然后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2: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嗯，
2: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
0: 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他们有搜查令吗？
2: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2: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2: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台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0: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官？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0: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那怎么会这样啊？没事，没事，别怕，啊。
0: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2: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 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0: 好。
2: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1: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不能洗。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应该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

0: 这个组织真是太下作了。昨天，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1: 建峰同志说了，查供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2: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
3: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
2: 哦。
4: 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2: 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 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5: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过吴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
4: 想尽快的定案，
5: 怎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4: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5: 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 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齐武兄，
2: 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
4: 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5: 是啊，
2: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九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5: 只要是对迫害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2: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
3: 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对对对，精诚合作。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1: 那吴司长呢？
3: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黯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1: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所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城那里。

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好使的可以了。
1: 再等。
2: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啊，在我这里、啊、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酒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给老师救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鲁南，鲁南，小江。江鲁南，蒋小楠，有蒋小楠这个吗？
1: 没有。
0: 蒋小楠，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1: 于肖楠，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您看看。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5: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面线糊啊。
2: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6: 刚才那伙计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7: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6: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7: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6: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7: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6: 黄包车，
7: 不贵吧？还行吧。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

0: 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1: 这
0: 多大的缘分啊！
2: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0: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
2: 啊，
0: 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
2: 嗯，
0: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2: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0: 好啊，好为难呀。
2: 哦，
0: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了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2: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0: 少了
2: 两条小黄鱼啊。
0: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尉井兰丝
2: 啊。好的好的。
3: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4: 这，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5: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啊，那我再重复一遍。
4: 嗯
5: 嗯。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4: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5: 哦，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4: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5: 啊，
4: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5: 行。
4: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5: 我知道了，组长。
6: 吃饭？去哪儿啊？
7: 我和陈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6: 跟谁啊？
7: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6: 没心情，不去了。
7: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6: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余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啊！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余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余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国安，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国安辛苦了，慢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

0: 对着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三折，99元银盒，您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一大三小，说说。
4: 快！注意路！
5: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嫌疑人臧飞虎。
3: 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6: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7: 我是要报仇的。
6: 报什么仇？
7: 你们杀了我哥哥！
8: 别动！别冲动！
6: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华山论剑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我们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北京，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4: 挺好的一个硬坯子，但是你当老的买的当新的买的
5: 也，你说的就当天皇买的，
4: 就是当天皇买，没考虑新老，
5: 对啊，
4: 都是新的啊，材质真，但是不老，因为这个雕工呢，机雕加手修，然后机器打磨，然后手工又打磨，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雕工，就是机雕痕迹，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当老的，这个倒说得过去。底上有磨损，然后你这种磨损有时候一看可能有点年份，小年份，因为啥呢？你这一打这个紫光之后，你看，就雕工的残留痕迹还在这儿呢啊，所以就是现代雕啊，材质没有老化，但是很不错，田黄的。挺好，松是没问题啊。
6: 这是凤首啊，
7: 对，
6: 这是个凤凰，
7: 凤
6: 凰头嘛，是不是？是不是啊？
7: 还带双器。
6: 您看您这个造型啊，这种壶呢，在宋代的时候啊，凤首，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个时期啊。您看您这还有两个细，看到吗？这两个细，
7: 对对对，
6: 器身上这还做成了瓜棱，然后。

0: 后呢，这个茎部啊，上面凸起来的一道一道的弦纹，是不是啊？您查过资料，您看到就是比如说博物馆也好，民间收藏，您见到过这种，又是瓜棱，又带两个细，还有您可能应该是馆藏里面没有吧？
1: 就是说您说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就属于臆造出来的，
1: 臆造的，
0: 对。还有啥想说的吗？其实本身的这个凤首壶也好，凤首瓶啊，这个呢，在当时来说呢，从它的就是如果是倒带的话，级别是比较高的
1: 啊，
0: 不管是哪个窑的。但您这个上面给它又弄了两个细，这种呢，在古代有这种装饰，但是呢，它都硬生生的给你弄到一件器物上来了。
2: 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别那种，因为这窑那就扔下。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开片的
3: 水平可以，这玩的这东西有点意思。摩羯，然后这件是，看看里面都有啥啊？首先银子，绿松石，
2: 很多人不懂，
3: 红玛瑙，这件是料器还是玉？看看啊，玉。然后底下这个摩羯银鎏金，这个花多少钱买的？
2: 一块多。我再这么说，
3: 一块多。哎，我刚好说是问上一万了没？一块多。
2: 给它磨得倍儿干净了。
3: 年份当啥时候买的？
2: 清。
3: 给你们瞅瞅，这是银鎏金蕾丝工艺所做的一条摩羯鱼，上面呢是一个白的这个这个小的一个小臂啊，然后两个兽头红玛瑙的，也是用蕾丝包的，然后银链子，这个呢是兽头银的，这俩呢是松石啊，这俩松石也是老的，
2: 有的
3: 挺好，这件东西都不错，
2: 这样对吧？
3: 松石自然传是老化，老化痕迹也能看到。
2: 它属于什么呢？就这笔啊，
3: 因为光这一个基本上就把这一件东西价格弄回来了，万八千块钱，所以你加上这点一个多合适啊。
2: 也有这样的，
4: 说明啊，有的呢就是这个摩羯是不是清代，
2: 也就是说
3: 是清代。
4: 原来那个时候是所有人都可以陪嫁，
3: 不是
4: 特殊的人。
3: 他这种摩羯哦，在清代晚期其实已经是有些大富贵人家，他比如说家里面信奉佛教的，他会把摩羯当成类似于像护法的这种形式，然后给小孩啊，给一些身体弱的人佩戴。女性佩戴也有啊，然后还有这种摩羯，它不当吊坠，是不是伸人身上挂，它是比如说那种床啊、轿啊上面也会挂，挺奢侈的啊，这件东西挺好啊。小开门老，全套都是老的啊，没问题。首先这个泥料，红泥吧，然后呢机床车，这个上面的旋的痕迹看到吗？机床车的痕迹特别明显。然后呢，这个壶，这个你上面是做旧的，里面也做旧。咱看里面那糖啊，里面那糖轻微有做旧。正常的脏东西进不到壶里头来，知道吧？表面刷了一层浆。这个是手刻，这个倒没问题。这个款是手，这个上面的字儿是手刻的。但是这个刻的痕迹，这个用刀确实是，颤颤巍巍的，高低起伏不平，这一看就不是这个经常会刻的人刻的
2: 啊。
3: 兰草呢，这种倒是解放前后，这个题材比较多见。款呢，顾锦州啊，这顾锦州要是看见这种壶做成这个水平，都得吐血啊。这是落的顾锦州的款，仿的，这还不是这个什么1968年，跟68年没关系，这个壶98年。98年就差不多了啊！
5: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6: 主持人好，专家好，
5: 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你怎么称呼呢？
6: 我叫陈喜华。
5: 啊，陈女士您好，一起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哇，
6: 漂亮。
5: 是一块非常精美的玉璧啊，它这个上面这个黑的应该是沁色，对不对？
6: 对。
5: 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6: 几年前我是从海外一个小拍卖会捡漏的。
5: 觉得自己捡漏了？
6: 对。但是它确实不一般。上面有灰皮，磨玻璃的那个灯边缘，还有一排数字，
5: 这个还有字呢。
6: 对
5: 啊，那我拿起来看一下、
6: 可以可以，
5: 因为它的这个包浆也比较油润了，已经被盘完的，就是很有这个熟旧的感觉了。这个有字儿可是了不得。
6: 是的，
5: 边上有字儿，

0: 哎呀，它边上这儿有一个缺口，缺口里边有这个，这是什么字儿啊？
1: 嗯，是一串数字，好像千亿百世人。
0: 说实话，看不太清楚，而且它这个感觉像个编号，不像传统的这个青铜器啊、玉璧上，它记个什么人名啊、记个年号呀。这挺有意思啊，这几个文字马上赋予了它这个不一般的感觉。这件古文玉璧啊，我们的观察员觉得怎么样呢？
2: 首先呢，咱们要感谢一下持宝人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件藏品。这个古文璧呢，它的材质非常的洁白，而且它的造型很周正。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玉璧，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文化里边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古代专门有一本对这些器物做名字解释的一本书，叫《尔雅》，它里面呢记载了一句话，就对这个璧、环和圆这些同样都是圆形圆孔的器物的一个区别的解释。他在书里边说到呢，肉背好谓之璧，好背肉谓之圆，肉好若一谓之环。现在所说的窄环状的器物在当时是叫做圆，所以说这个器物呢，在他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叫环。另外呢，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这个我就特别的好奇，我就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待会儿解读一下它上面的文字内容。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是怎么去辨别这个字是新刻还是老刻？咱的专家老师能不能给广大藏友一些辨别的小技巧？这是我的一些问题和观点。
3: 这个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它不像我们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的铭文那么多，内容那么丰富，有据可查。咱们玉器上的铭文从商代开始有，比如说小陈家啊、小陈系的小陈妥剑、小陈还有王白啊，很不多见的一些墓葬里面出现了上古时期带铭文的一些器物。另外呢，战汉时期，你比如说像一些钢卯、盐卯上带这种吉祥用语的比较多，三十几个字。真正的在这个玉器上有成段的大量的文字的这种器型非常的少。在战汉时期，比如说像常见的一些璧、环上面，在它的边缘会有一些文字。这种文字呢，有老刻、老器、老刻的。现在呢，为了磨砺，也有一些新刻的。因为器物有了铭文以后，它的价格会增加，而且增加数倍。
0: 原来它的这个铭文可能存在这么两种情况，那这件藏品，您觉得它现在的新礼玉器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1: 我报30万吧。
0: 为什么估30万呢？您不是说买的时候也不贵吗？现在觉得它又有哪方面的价值了呢？
1: 因为它那个刻的那排字很重要。
0: 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

这件器我拿上手以后啊，它的器型非常大，这个直径呢可能是厘米以外，厚度也非常厚，它是和田白玉种的，上面呢雕的是古文，啊，还有一个刚才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一块玉璧的边缘，它有五个字，如果直观的看，第一个字应该是千，第二个字是一，第三个字是百，第四个字，这个字还非常难认，它是一横，然后四竖，下面还有一横。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叫西，可能常友们看到有一个一横两竖中间一横的那个念，就代表二十的那个字，大家非常熟悉。还有五沙运动的沙，大家比较知道。其实这个是中国的什么河文化，就是河文的或者叫河书的一个文化。如果提到比如说赵财进宝、黄金万两，这个唯吾知足，可能大家都熟悉。

0: 那么这一件汉代风格的古文玉璧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西汉早期古文白玉璧的真品。为什么说它真品呢？其实我们看几点啊。第一点，它表面通体是玻璃光，这种玻璃光啊，它一它不妖，第二呢不贼，它非常的历练，而且蕴含着这种宝光泽。第二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碳磬，这种碳磬啊，我们在晃动这一块玉璧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黑的。为什么？你侧光看看不到黑的，因为我们说的古玉呢，它的氧化层在最上面的这个原则，因为碳磬上面有氧化层，玻璃光上面也有氧化层，所以我们侧着光看呢，是看不到这种黑色的，只有直面它的时候，或者换一个角度能看到它这种碳磬啊，这就是它表面有一致的氧化层。第三点呢，我们比如看它这个上面有轻微的灰皮，如果打紫光照的话，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在古文的周边阴刻线里面灰皮现象非常的明显。为什么？玻璃光上没有。这就是其实玉器啊，经过精细的打磨抛光以后啊，其实对玉器也是一种保护，如果没有精细打磨抛光的地方啊，它会率先的老化啊，灰皮就是一种老化的特点。第四点，我们看它的古文的做法，包括它的周边的打磨方式啊，完全符合传统的古代玉器工艺的一种做法啊，都是老工艺残留的一些痕迹。这件白玉璧啊，我们结合啊近几年的市场拍卖的这种行情啊，如果忽略它的铭文的价值的话，我给它的估价是60万人民币。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首先恭喜这位藏友，我非常赞同张爱民老师的鉴定意见，您收藏到的是一件汉代玉璧的真品。这件玉璧呢，玉质温润，在解玉砂的肘工碾制下，古纹饱满，排布有序，笔质也磨得非常平整。那咱们来看一下这种形制的汉代玉璧在这些年市场的表现。2023年，中国嘉德拍卖了一件汉代玉璧，它的直径为7.1厘米，这种尺寸呢往往用于佩戴，它的拍卖价格为58万余元。2024年，香港邦汉斯拍卖了一件战国古文璧，它的直径为12.5厘米，拍卖价格为24万余元。但是这个24万余元的这个玉璧呢，比我们今天藏有的这件呢更干涩，藏有的这一件呢玉质比较温润。综上所述呢，那我给出的市场流通的合理价格为40万元。
1: 那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姓吕，来自陕西西安。
1: 藏品很多的资深藏友，上一次带的竹雕笔筒就是真品啊，这一次带的是一个赝瓶。
3: 对，是个赝瓶。情况是这样啊，我今天来也是受朋友的委托，再次来到咱们华山论剑。今天的这个赝瓶是我朋友在2006年的时候购买的，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瓶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所以说呢，今天也都是借此机会能够得到这专家老师的点评，谢谢。
1: 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3: 预期价格10000元。
1: 每次都是10000。这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价时针。

0: 说到赝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品分为几种，挂在墙上的叫这个壁品或者挂品啊，放在地上的呢，这个大户人家用的叫地品，还有一种是大的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案品啊，一般观赏性为主。这种呢就是小一点，也是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赝品。那么其实现场我给你讲了赝品的用法，这个时候呢，我也再问问你，看看你记住没有哈、啊。
1: 我了解的赝品，它既是个实用器，比如说它是防风防尘，同时呢它也防这个墨汁的快速的干涸，同时呢赝品它还有一个寓意，就是代表了正直啊、刚柔相济的一些这个文人的品格。
2: 说得很对啊。
0: 对了一半啊，对了一部分吧。这个赝品呢，首先它第一个用途就是您说的挡风。过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其实都挺贵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一是挡风，防止纸被掀起来；第二呢，其实是挡光。如果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研磨墨汁，咱们这个头上的灯光正好照下来，一折射，刺眼睛。这样一挡呢，哎，这个调的墨，研的墨到底是浓淡干湿，我心里面就能有数，看得清楚啊。那么我们这件东西啊，为什么说复杂，我们得专门花点时间把这上面的字儿啊进行这个详细的辨认和试读啊。这上面有三组字儿，底下呢是一个青铜鼎。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叫做什么呀，这个是一圈这个经文啊，铭文写的是朕书祸赋作修例。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怎么一开口第一个字就说错了，这不是有字吗啊，这个是咱们喝的酒的酒字，去掉三点水，这个呢其实后面正好就有解读，写的是什么呢，周书祸赋例铭文七字，说的就是他这一圈啊。然后呢，正书祸赋作修例，按有当作正有缺画，这几个字可能是最不好认的，因为刻的不是很清楚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字啊，如果说在上面加个点撇，在底下再加一个桌案，就是一横一撇一捺，这个字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那个祭奠的奠，这个奠字再加一个耳朵旁，是不是就是繁体的郑州的郑。所以说这个郑早期的简写就是这个字有。这个郑国呢是西周时期当时的诸侯国，被封在陕西渭南，就是你们在陕西的地方啊。后来西周灭亡之后，这个郑国呢东迁，迁到今天的河南新郑。所以说到了这个新郑之后，青铜器的铭文才加以完善。所以我们对青铜器铭文的这个鉴定呢，有一个断代的分析。但凡看到提到镇写的是有的，一定是西周的青铜器。如果说镇字是写完整的，那这个青铜器一定是春秋及以后的了啊。这上面呢有一个圆形的图章，这个图章里面呢其实就是汉代的这个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里面的青龙，一个图章印到这儿了。边上这两个印呢，这个字太小了，实在不好意思辨认不清，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肯定这个方形图章和这个中型图章是阮元的字号或者是斋名。然后第二组呢，我们再看啊，这个是鱼米桃林共厨，铜斗鼎盖并重十一斤。这里面呢，鱼米这个也在陕西啊，这个就是今天的陕西千阳县，在宝鸡啊。桃林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汉代的这个公王这个刘康，他的这个陵墓呢叫桃林，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定陶县啊。供厨呢指的是一起祭祀供奉的意思，这件鼎的铭文呢就是这个鼎身上的啊。然后呢盖并重十一斤，其实讲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半斤八两，汉代的一斤是十六两，半斤呢就是八两啊，这个重量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半，所以说这个鼎加上盖子大概的重量是十一斤，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斤半。那么这个底下呢阮元还有一个著述啊，这个著述也是阮元考证的，说这个右汉陶林鼎铭文十九字，但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一圈的这个汉隶啊只有十五个字，缺了四个字，这个在他的这个集古斋里面是有提到的。这个鼎的盖子边上还有四个小字儿，叫做铅地萨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米和铅，这个铅呢指的是铅水铅线，就是汉代郡县制的铅线，就是今天的宝鸡陇县，就是说明是铅线和鱼米线这两个地方当时共同的这个出资也好，是出工艺也好，做这么一个鼎用来祭祀和纪念谁呢，这个刘康啊公。

0: 王啊，然后呢共同祭祀做的这么一个鼎。所以说这个铭文呢就解释清楚了。第三组呢还是这个阮元的，这件写的是什么呢？永建元年，这个字呢叫书石造。这个书石呢是哪两个字？朱，朱红的朱，朱元璋的朱。这个石呢是提手旁提拔提携的提啊。然后这儿呢这个阮元也做了注释，说这个右汉永元右汉永建玺铭文啊，就是这几个字，底下呢就是这个鼎。这儿呢这个左下角还有一个落款，岁次辛丑下月，下月是五月啊，这个辛丑呢一会儿我们再看，署名呢是林峰。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赝品啊，这个林峰逝者何人？这件藏品到底是新是老，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清代晚期绿端石雕的赝品平心的真品。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啊。首先这件呢确实是绿端石，产地在广东肇庆端州。自古以来呢很多文人墨客啊拿这个石材做砚台，当然金石学家也会拿这个石头呢作为砚瓶啊。林峰呢这个人是贵州贵阳人，他正好离这个广东肇庆呢不是很远，所以就近取材说得过去啊。而且这件的雕工啊，我们可以看到，要不是一个在整个金石学行业里面浸染了几十年的老金石学家和老的这个雕刻师手艺的这样一个人，他其实很难雕出这种文字和布局甚至这个图案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呢，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金石学，尤其是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南地区金石学研究的非常好的一个实物例证。这件东西身上蕴含的这个文化信息，包括品相啊，结合目前当下的这个市场，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未来哈，国家在兴起这个新一轮的这个金石学研究的时候，这个价格一定会原地起飞的。那么我的鉴定估值是2万。
1: 感谢专家的解读，让我们了解它上面的文字原来有这么多的内容啊。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友您好，随着这几年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不断的复兴，其实书法爱好者、金石爱好者啊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些书法爱好者，包括我周边的这些书法家、这个金石学家，他们都特别喜欢收藏，所以呢，使得这类的金石类的这种文房雅器啊，它的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看到一件紫端的一个龙纹的砚台，拍了3万多，是带佣金。那么您这件呢，我综合一下，给您一个市场报价，3万元。
1: 还可以获得华商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3: 好，
1: 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华山论剑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论您是专攻哪一项收藏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您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叫王静，来自黑龙江省齐哈尔市。
1: 王女士您好，看一下这个尺寸这么大的是什么藏品呢？
4: 是双龙瓶。
1: 好气派，来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双龙瓶啊。双龙柄，而且整个釉光它是有一种哑光的质感，但是又感觉很新。这个器型非常的典型，大概在7、8年前我们的节目现场才来过一件真品。就这类藏品很多，真品不多。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4: 这个双龙柄是我在海外买的。
1: 那这件藏品它整个看起来很干净啊，甚至是它的这个下半部分露胎的

0: 都是，哎呀，洁白如新，这说明啊，店主是对它进行专业清理过的啊，保存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这个藏品哪一点打动了您呢？
1: 嗯，是它这个造型特别，然后两边有龙柄。我平时喜欢看唐代的电影和电视剧，像《狄仁杰》《妖猫传》，对唐代的器物比较感兴趣。店主说这个是唐代巩义窑的传瓶，我看上面的龙纹雕刻的比较细，所以花了大概60000元人民币买下来的。
0: 那您对它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1: 我自己估算是12万。
0: 12万？
1: 对。
0: 双龙柄，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啊。那这一件藏品，我们华山研究院的观察员，您看出了什么细节呢？
2: 我们这位藏友啊，带来的是一件白釉双龙瓶。这种双龙瓶呢，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啊，尤其是在盛唐。到了晚唐以后呢，基本就很少见了。当时烧到这种器型的窑口呢，主要是河南的巩县窑，我们现在也叫巩义窑。巩县窑在唐代是北方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它是以烧制唐三彩、唐青花还有白瓷最为出名。在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的是开元中河南贡白瓷，后来经过考证呢，指的就是河南巩县窑啊，在唐代烧制贡瓷。这种器型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双龙柄盘口尊，它是由以前近代的鸡首壶融合西域的壶瓶造型然后演变过来的。可以说这也是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上啊，我们中外这样的贸易往来、文化交融这样的一个实物见证。
0: 这个器型比较高古，在市场上也是很受欢迎的啊。这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价时珍。

那么我们藏友啊，今天带来的是一件白釉的一个双龙柄瓶。这件器物啊，造型啊也确实是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盘口，加上一个长直径，这个颈部啊还有三道悬纹，然后呢这个封肩、骨腹、腹下边内收，到圈足这儿微微的外撇。特别有特点的就是在它的肩和口这儿两边各有一个双泥条捏制而成的这种龙柄，这个龙头呢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小盘口，制作的相对来说比较精致。然后呢我们再去摸一下它的这个胎釉，你会发现它这个器物啊整体上的是一个白釉，但是呢这个白釉啊有的地方泛青，有的地方发黄，摸上去呢有一种磨砂的质感，不是像我们平常见的那种白釉非常的光润亮泽的质感。然后这个胎体呢，你摸上去有一种就像在触摸我们婴儿的这种小屁股的那种光滑感，好像没有了这种瓷器这种拉手的这种漏胎的质感。您这件器物它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真品，恭喜您。我的个人意见呢，这是一件唐代巩义窑的白釉双龙柄瓶。那么这种器物呢，其实它的流行的时代呢主要是在唐代，主要是集中在了唐代的高宗到武周时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初唐到盛唐的前一段。而且它这种器物主要是由巩县窑来烧造的，流行的区域呢也比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长安和洛阳这种两京地区。比如说我们举几个考古学上的例子，像公元676年，唐高宗的儿子李弘，他的哀皇后陵墓里边就曾出土过两只这样的双龙柄瓶，但是它是三彩的，一个是蓝釉的，一个是黄釉的。还有在公元706年，延州刺史有一个人叫做宋真，他的墓里边也出土了这种双龙柄瓶。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使用这种双龙柄瓶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在当时都是一些中上层统治阶级。那么这就是解释了它为什么是唐朝的。

0: 那这件器物为什么我说它是真品呢？首先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器物摸上去啊比较拉手，就好像有种酸咬的感觉似的。但是呢，这其实恰恰是唐代的拱线窑在烧造这种大型的白瓷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拱线窑呢，它整体的这个烧造温度与邢窑去相比呢，相对来说火候比较低一点，它的这个釉呢和胎的结合并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经过上千年的这种风化以及出土以后，它的这个釉经常会出现大面积这种剥落，或者是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开片。你看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轻微的釉面的剥落，而这个地方呢就会摸到上面就会有这种釉的开片，而釉的开片和剥落你摸上去就会有这种磨砂的质感。还有我们刚才说它这个胎体摸上去像小孩的婴儿的这个屁股，其实这也和拱线窑烧造特征有关。拱线窑的这种大型器物的白瓷，它的这个温度刚才说了烧造不是很高，所以经过这个风化以后，它的这个气孔啊就会被逐渐填平，然后你摸上去就没有了那种新的白瓷那种拉手的质感，是非常舒服的。那么刚才藏友呢在拿来这件瓶子跟主持人对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个瓶子啊店主告诉您叫做传瓶。其实呢这个说法也是我们现在古玩圈经常流行的一种说法，都把这个叫做传瓶。但是实际上把它命名为传瓶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人把它命名传瓶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天津博物院收藏了一件隋代时期的一个双龙柄瓶。但是它和这件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一个镜两个腹部，所以当时的命名的标牌写的叫双连斧瓶，它两个斧部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它的底下刻了传瓶两个字，所以呢就把这种双龙柄的都叫做传瓶。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传字啊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它是有一种传递和复制的意思的，这种字呢在这个钱币学上经常可以看到。而天津博物院那个双连斧瓶，它的左和右看起来是几乎一样的，所以底下刻的这个传瓶的意思就是描述它有两个斧，但是长得一模一样。而我们这种单斧的这种瓶子并没有另外一个斧跟它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东西叫做传瓶。依据现在的考古学的命名呢，我们一般就把它叫做双龙柄瓶，或者叫双龙柄尊，尊用的是一个古称。最后结合您这件器物的这个胎釉的保存的情况，以及它龙柄制作的这种精细程度，以及它的这个高度，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90000元。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双龙瓶的这种器型呢是源于希腊，后传入中东，随着那个陆上的丝绸之路一直东传。当时的器物呢都是陶器、玻璃器和金属器，隋代呢定型于陶瓷版的这个双龙尊，唐初成熟，随之普及，进入中国清代早期的雍正时期，在这个时期烧造了粉青釉的双龙尊。我提供两组这个市场的拍卖价格，在2025年5月15日伦敦邦汉斯的亚洲艺术周拍卖会上拍卖成交了一件唐拱线窑白釉的双龙尊，尺寸呢略大于咱们现场这一件，大概是42公分多一点，拍卖的成交价格是18.75万元。另外一件呢是2024年的中国嘉德香港2024春季拍卖会拍卖了一件唐拱线窑的白釉的双龙尊，这件器物呢略低于咱们现场这一件，是39公分多，拍卖的成交价格是2.72万元。综上所述，我的市场报价是7万元。
1: 谢谢，我们这一件是全品啊，非常的不容易，也很幸运，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老先生怎么称呼呢？
3: 我叫李希如。
1: 李先生是吧？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哇，黄釉龙纹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底款，

0: 大清宣统年制，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1: 这件藏品是我在集上买到的，当时我看它挺漂亮的，挺好看，它的底款呢还写着有那个大清宣统年制。
0: 这个第二眼呢就觉得哎有点疑问，因为它这个底款呢它是墨书的对吧？
1: 对，
0: 嗯，有一点点违和。 那您当时这个得花多少钱买呢？
1: 没花多钱，因为买的年头很早了。
0: 也是这些年随着咱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古玩市场也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对，
0: 这几十年涨个几十倍上百倍也很正常。那您现在对它的心理估价是多少呢？
1: 估价现在20000元吧。
0: 20000啊，如果是官窑的话，像这种尺寸这种做工的那绝对估少了。
1: 看看专家们怎么说，听听专家的意见。
0: 对这件藏品有信心吗？
1: 我有信心。
0: 好，那我们给他说好，就请专家来辨假识真，有请。

那么这只盘子我们看它大面积吃的都是这种黄釉啊，里面呢刻画了两条龙纹，那么这两条龙纹呢分别用褐彩和绿彩啊填彩，这个纹饰也是清代啊包括明代非常常见啊也非常经典的一个二龙戏珠的纹饰。背面呢也是啊大面积吃黄釉，那么刻划的这个云鹤纹啊并用绿彩装饰，底部呢圈足啊，圈足里面有一个这个大清宣统年制一个黑款啊，大多数的这种官窑款制大多我们见都是青花呀矾红啊，其实这种黑款挺少的，其实这种它也是用钴料写的，在釉下啊，在这种低温黄釉下它呈现的就是黑色啊，那么它确实也是符合这种官窑制式的啊。那么这只盘子呢，我们看它制式一看就是一个官窑制式啊，那么它的品种呢是素三彩。素三彩这个品种它真正的巅峰期呢是在清代的早期啊，康熙时期啊，当时呢一个是烧的数量多啊，再有呢就是创烧了很多的新品种啊，像这种色地三彩啊，里边像这种黄地的素三彩啊，包括绿地素三彩、白地素三彩啊，还有墨地素三彩啊，很多种。那么其实就以这种黄地素三彩它的等级呢最高，我们都知道这个黄色啊在这个明清时期呢皇家呢常用啊，所以这种黄地儿大面积用黄地儿的这种素三彩呢绝大多数都是官窑。那么您带来这只盘子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啊，是不是真正的宣统官窑呢？经我鉴定，仿品，这是一件现代新仿啊宣统款的黄地儿素三彩的盘子啊。很遗憾啊，为什么说这个是仿品呢？有几点啊我跟您说说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官窑当时烧制它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它真品的官窑啊，它这种盘子往往石釉都比较厚，而且老的呢釉光是非常莹润的啊。再有一个呢，当时在柴窑的状态烧制下，它的这种窑温包括它的氛围是很难控制的啊，尤其是黄釉它在高温下它的流淌性很强，所以真品的黄釉绝大多数烧的都不均匀啊。那么这只呢烧的黄釉非常的均匀啊，那么这都是气窑电窑一般才会出现的这种效果啊。那么再有我们看它的这个底胎啊，那么这个底胎呢比较细白啊，看着确实很像官窑胎质，但是呢也是仔细看啊，它的这种胎骨的坚实度啊，包括它的干爽度啊，都达不到真品的这种质量啊。最后我们看它的这个款制啊，大清宣统年制，刚才说了，它这个其实是钴料写的，这个都符合制式没问题。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这个书写啊，完全没有古人的这种笔韵啊，显得非常的呆板写的，所以很遗憾啊，这只盘子还是一只仿品啊，我就不给您估价了。

0: 你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1: 那您的这件藏品其实从这个胎釉啊，然后填色啊，底款书写上面确实是具有现代仿品的这种典型的特征，所以是很遗憾的。但是如果这种此类的藏品如果是真品的话，那目前市场的价格呢，它属于一个这种温和震荡小幅上涨的趋势。那结合拍卖市场行情来看，像北京中友2024年的秋拍拍了一件清宣统黄地儿暗刻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3.68万元。北京大义2025年的迎春拍也是拍了一件清宣统的黄地儿云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2.95万元。中国嘉德，也就是2022年的嘉德四季第67的网拍，同样也是拍了一件清宣统的黄地儿云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是人民币9.78万元。但是第三件拍品要比前两件拍品整体的品相要好很多，因为这个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所以我也不再给出您市场报价。
0: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感谢您的参与，
2: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有请。

先称量，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重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重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再见。
1: 请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

0: 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7: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节目一开始咱们唠句实在的，今年国庆啊，我真的被好多城市给圈粉了。以前一到放假出游，咱最怕是啥？怕堵车，怕没车位，怕坐车车票特别贵，怕景区东西又贵又难吃。但今年不一样了，好多城市啊是真心拿游客当亲戚看待，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营销，是实打实的给你解决麻烦。你看看人家福建福州，人家玩的是非常大方，国庆7天公交地铁直接免费，不是说给你发几张优惠券把你糊弄一下，是直接出行归零，2块钱的公交线你随便坐，地铁全线敞开坐，就冲这一点我觉得让人心里暖暖的。有机会啊，各位啊，一定要去次福州看一看。再看看咱们周边，西安、咸阳、商州格局直接打开了。以前呢，那些党政机关的大院都是闲人免进，进不去，国庆人家直接把院子全打开，车位让出来给游客停车。尤其是商洛、商州做得特别的细致，东部多少个，中部多少个，西部多少个车位，一个个数得清清楚楚，连投诉电话都给你摆得明明白白，这就不是作秀呀，这是把服务落在地上了。还有湖北呢，那更是暖心到家，武汉、襄阳、荆州、神农架20多个景区集体请客，咱们出门旅游不就图一口当地的特色吗？人家直接免费请你吃地道的牛肉面、澡堂面，黄石的是每天限量送浮面，神农架更有意思，还有 NPC 呢随机请游客吃面。各位你们品一品，这些事儿啊单拎出来好像都是小事儿，免费车位、一碗面、一趟免费公交，但是你穿起来看就太戳人了。自驾旅游最怕的是什么？绕半天找不到车位啊。坐车最怕的是什么？排队加价。吃饭最怕的是什么？景区宰客。这些城市啊精准拿捏了咱们游客所有的痛点。我一直在聊，我说一座城市的温度啊不能靠广告吹出来，而且呢人家不是靠嘴上喊口号，咸阳落实不到位会直接通报，商州车位精准到个位数，开放多少个车位写的是清清楚楚，条条都是细节，件件都有人在盯。过去啊一说文旅发展，大伙想到的是什么？是打造景区，举办大型的文旅活动，这些当然很重要，代表着一座城市对外展示的面子，可游客真正的体验才是一座城市的底子。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城市有这份待客的诚意啊。咱们出门玩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宏大的大道理，就是我这车能停下，路好走一点，饭要吃得踏实就可以了，不搞花架子，把服务做得细致做实，才能够真正留住人心。城市好不好就看愿不愿意把小事办到人的心坎儿里。各位观众老师啊，最近有没有刷到河南矿山集团这个视频呢？看完真的又心酸又暖心，特别戳成年人的心。节假日啊，企业都放假了，车间还有不少员工在加班干活。老板崔培军巡场看到，当场就急了，直接下硬命令，不许挣钱不要命，全部停工。
8: 那就10月，
9: 10月也不能加班，回家歇歇，给缝不上去，养老人叫啊。 沿着咱的社会，再见了吧。这收拾啥意思？那什么？回家是会给会说明天是会有命。
7: 不仅强制放假，在场所有人一人直接发1000块钱现金。视频里有个大姐，一开始还笑着啊，就跟崔老板聊天呢，聊着聊着眼泪就绷不住往下掉，为啥呢？不是矫情，是大姐生活上真的有难处。

0: 所有的担子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不是说想加班，他是不敢休息啊。各位啊，成年人的世界就没有容易两个字儿。老板听完他的难处，二话不说把身上剩下的现金全部塞给他了。网上我看到有人说这老板好会搞人设呀，我跟你讲，话不能这么说，人家是正儿八经看重员工的利益。他们公司一年盈利2.7亿，他能拿1.8亿出来给员工发年终奖，而且呢，麦收季节怕大家顾不上家里的种地，人人发补贴，带薪收麦。他自己也说得特别好，企业赚1块钱，8毛钱、9毛钱就是要分给跟着干活的人。一个企业能不能走得长远啊，不光要看产值多高，规模有多大，更要看看怎么对待自己的员工啊。员工才是企业最根本的财富，不是说停留在口号上，是真正的体谅普通人生活的不容易，把员工利益啊能放在心上。你善待员工，员工才有努力成全你的企业。这种老板说真的，我觉得挺难得的，人家活得也通透，人心换人心嘛。大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还有广东佛山啊，一个开便利店的老板日子过得有点紧巴了，3个娃，一个大专，一个初三，一个幼儿园，9月开学需要给孩子们交学费，但是店里啊生意一般，房租已经拖了半个月了，换谁心里都慌。这天房东上门了，本来就是正常收租，便利店的老板也知道自己拖租不对，不好意思给房东递了根烤肠，老老实实把自己眼下难处说了，想让房东啊宽限几天。那换做大多数房东，大概率就是合同在这儿啊，你到期得给我交钱呢，你不交钱呢租金可不行啊。我告诉你说这个房东，但是人家特别通透，他没有催租，没有摆脸色，就说了一句话，我付钱，我买你这根烤肠，直接给老板转了2万块钱。店主当时就懵了呀，追着出去要还，房东就一句话，你先拿去应急，房租不用急。
1: 这个人嘛，就我觉得很好，就是差不多我俩应该合作多少年，差不多有7、8年了吧，就是每个月都不用我说，他就定时都会转给我。上个月吧，就是租金，就是他推迟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肯定是遇到难处了。我相信他好了，他会还给我。我又不是说2万买人好的，我没那么大方，他会还给我的。
0: 咱抛开那些虚头巴脑的感动，我跟你讲透这件事的核心点。第一，这个人啊，最牛的不是有钱，是懂体面。直接借钱，开店的老板大概率是不要的。成年人最怕的就是求人、欠人情、被人可怜。房东用我买烤肠当借口，这是平等的交易，我帮了你，但是我不让你难堪，这是最高级的善良啊，润物细无声，不留任何心理负担。第二呢，房东敢借着2万块钱，不是大方，是信任攒出来的。说白了，你平时做人很靠谱，关键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才会有人给你托底啊。人心是互换的，不是说突然就有好运降临了，你常年守信用，别人才敢在你低谷的时候拉你一把。第三啊，我再说句扎心的大实话，这件事之所以能上热搜，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它建立在房东和便利店老板他们长久之间的信任之上。因为现实里大部分的租赁关系啊，基本上就是只认白纸黑字的合同，不需要讲感情，这个也很合理。所以我们要清醒啊，房东的温柔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可以赞美这份善意，但是不要指望所有人都这样。一根烤肠2万块钱，看似啊是一场温柔的相助，其实本质啊就是靠谱的人品，遇到了温暖的人，换来了绝境里的生路。讲真的，我觉得做人踏实守信，不耍滑头，这辈子真的啊会有福报的。今天晚上我跟您再聊聊邹老师的故事，我看完之后特别感动。邹志鹏今年50岁了，原先有稳定的工作，安安稳稳在上班，日子完全可以过得很舒服。2007年呢，他看到山区的娃们缺老师，没人教书，也没多想，进山支教。本来计划就待1年，最后被孩子们一句挽留，硬生生留了整整20年。
2: 我这个衣服到处买也就是10块钱，20年
3: 能穿嘛，就还是继续穿的。
4: 2007年之前呢，我就是在企业工作。2007年的时候，偶然看到贵州山里面乡村小区缺老师，然后我就辞去工作，背起行囊，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走进了大山里面，当起了一位义务支教老师。
2: 自己也没想到啊，从迈出支教的第一步，我的支教的脚步就被停下来过。
3: 人活一辈子，就要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5: 你想坚持到什么时候呢？一辈子。
0: 20年啊，辗转4个省份，10多所乡村小学，学校缺啥课他带啥，没人他就顶，不挑环境，不喊辛苦。邹老师对自己特别的抠，衣服啊就穿到发黄了，鞋子要穿到开胶，吃饭很多时候就是一碗清汤白面，一个月的生活费

0: 不到100块钱，你能想象吗？在这个时代，一个月只花100块钱当自己的生活费，能省就省了，对自己苛刻到极致。但是他对学生却特别大方，20年呢，自掏腰包30多万，全部贴给山里的孩子，买文具、补学费、补贴生活。这些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他寒暑假打零工、干体力活、做家教，一点点挣出来的。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永远坐硬座，能省钱他就省钱。网上很多人在夸他，用高尚啊、纯粹啊、人间大爱、我辈楷模之类的词儿来表达对他的崇敬。但是呢，邹老师摆手不认。我特别认同他的态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普通人，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儿。说真的啊，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不由自主的想给他点一个赞。他有崇高的价值观啊，各位观众老师，他真的是有崇高价值观的一个人，并且做到了知行合一，不求名利，安安静静守着讲台，陪着一届又一届的乡村孩子读书成长，平凡的岗位上长久的付出，这真的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儿挺暖心啊，江西九江普通路边一个公交站台，有个老大爷养蜂的，自己出门办事儿，拎了一堆工具，年纪大了，眼神啊反应都慢，看错车了，追着车跑两步，结果没追上，老人家也不会用手机查车，也不知道怎么求助，老爷子干巴巴的站台等了好几个小时，就站在路边就这么站着，特别无助。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女司机开车路过，人家本来已经开过去了，完全一脚油门直接走，这很正常啊。但是这姑娘特意啊掉头折返，专门停下来问他，哎，老爷子您去哪儿啊，干嘛呢，站半天
1: 都去哪里，到线了，上来我带你。那个老人家就以为那个大车是公交车，他就拎着那些东西就在那里追追那个大车，就年纪感觉比较大，然后踉踉跄跄，
2: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帮就帮吧。
0: 了解清楚情况之后，直接让老人上车，顺路把老人送到了目的地。一路上老人过意不去，非要给钱当车费，姑娘一分钱不要，就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安全情况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跟大伙说啊，这件事儿您看着举手之劳，其实特别见人品。我跟大家往深里头聊两句实在的啊，现在很多老年人出门迷路不会坐车，手足无措了，老人的难啊，很多时候是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幸好遇上了这个姑娘。最珍贵的啊是这件事的闭环，老人的家人看到视频之后啊专门出来感谢，这就是很好的人情社会啊，你帮我一次我记你一份好，善意你发现没是有回响的，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观众朋友啊，我始终觉得大善啊人人会夸，小善最见本心，就不用惊天动地，一辈子就力所能及，遇到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啊，多为别人掉一次头伸一次手，人间的温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呀。我带您到四川绵阳医院去看看，急诊科发生了真实的一幕，一个女患者过敏来医院就诊，刚开始啊只是起疹子，皮肤有点痒，症状不重，谁都没想到患者在就诊的时候病情突然就恶化了，头晕喘不上来气儿，意识模糊，整个人直接撑不住了，站都站不稳啊，急诊室的护士张斌阳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人等不起啊，过敏性休克呀，你根本不给你拖延的时间呢，黄金抢救时间特别短，错过去这女娃就危险了呀。然后呢，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上前一个公主抱，抱起患者，大步流星冲进了抢救室。短短几秒的果断，硬生生抢回了最关键的救命时间。最后患者顺利脱离危险，恢复平稳。我跟大伙深度唠一下这里面的门道啊。第一，真正的职业素养，危急时刻，喉头水肿，人命关天，大家不要只看暖心的抱抱，背后是极强的专业判断，关键时刻顶得住，跑得动，扛得起。其实专业啊，它不分男女，危机时刻能扛事儿，能救命，它就是最优秀的从业者。网上都说这是最帅的公主抱，其实在我眼里，帅的不是动作，是那一刻的职业本心。因为医者最大的担当就是生命面前本能的向前啊！给所有的医护人员，给这种优秀的医护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再跟你聊一个平凡的小事儿啊，北京一个郊野公园，有个游客锻炼的时候突然倒地了，情况很危险，救护车赶过来了，可是不熟悉公园里的路，走错入口被挡在外面进不去。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一群互不认识的路人自发就动起来了，有人踩着轮滑飞扬的滑出公园去给救护车引路，有人骑电动车直接载着拿着急救箱的大夫啊往里面赶，还有一位孩子爸爸把3年级的孩子啊暂时搁在原地，自己拼尽全力狂奔把担架往里面送，没有谁下命令，也没有谁啊提前分工，大伙儿又

0: 凭着本能，各出各的力。轮滑的路人，骑电动车的，奔跑的父亲，大家都是普通人。事后呢，说不定相互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在那几分钟，他们拧成了一股绳。你看，当每一个人都愿意站出来搭一把手，这些微光就汇聚在一块儿，就有了托举生命的力量。在这里啊，小白在古城西安真诚地祝愿好人都一生平安。今天聊的这些事儿啊，说真的，我觉得都挺温暖的。不管这个国庆你是打算出门玩，还是准备在家里休息，愿每一段旅程都平安顺遂。真诚地祝大家国庆假期玩得舒心，过得安心，也祝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好心人一生平安。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一大三小，说说。
2: 快！注意路！
3: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嫌疑人臧飞虎。
1: 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4: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5: 我是要报仇的。
4: 报什么仇？
5: 你们杀了我哥哥！
6: 别动！别冲动！
4: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7: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见？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凝聚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

0: 我们的武器，早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政委，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
2: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2: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2: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2: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2: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3: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0: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我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

0: 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1: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0: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2: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夫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0: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2: 是，
0: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2: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0: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2: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0: 哦，
2: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3: 报告，
0: 进来。
3: 黄团长到，
0: 请他进来。
4: 是，
2: 那我先走了。
0: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5: 处长，
6: 来来来，请坐。
5: 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0: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5: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1: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5: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1: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5: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0: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1: 好啊。
0: 黄团长，你
5: 欢迎欢迎。谢谢。
2: 就这样吧，程普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稍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我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1: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1: 被俘的也不支持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1: 哼，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1: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

0: 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老戴。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俘虏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你就老实一点吧。
1: 是啊，
0: 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
1: 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可我们呢？海生啊，
0: 哎，
1: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0: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1: 对，
0: 轻点嘛。
1: 嘘，
0: 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啊。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看不见。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风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川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1: 到巡防团去了。
0: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2: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0: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2: 您坐。
0: 你看行情怎么样？
2: 嗯，还要看涨。
0: 好。
3: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0: 又有什么消息？
3: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0: 哦，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2: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2: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0: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2: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0: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2: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0: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2: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0: 好啊。
2: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0: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4: 好
0: 啊。
4: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5: 是。
4: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5: 小老大？
4: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5: 啊，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5: 从前见过面，可这人不姓张啊。
4: 不姓张？
5: 我记得他是姓刘。
4: 哦，
5: 叫刘德彪。
4: 嗯，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5: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4: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5: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4: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5: 是。
6: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7: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0: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
7: 哎，对，对对。
0: 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7: 病刚好啊。担心传染啊。
0: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7: 好，准10点。

0: 查吧。哎，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
1: 他到茶室去了。
0: 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阿旺，请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哦？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气送。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声明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彦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1: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梁红同志，你好。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
0: 不，我还没去看，
1: 抓紧一点。
0: 好，梁红同志，那我走了。
1: 对。
0: 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走吧。
1: 好。
2: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是他自己来的。
2: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0: 舅舅，范老太也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1: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
0: 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2: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3: 大哥。

0: 来给你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2: 啊，请坐。
0: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2: 何必着急呢？坐。
0: 二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0: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2: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0: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2: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0: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2: 那自然不会了。老太爷的身体好？
0: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2: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2: 哦。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2: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2: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2: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2: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2: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3: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4: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5: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4: 多大？
5: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4: 是。怎么不对头？
3: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4: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3: 是是是。
6: 换身两张，换身两张。
4: 哎，老马。
3: 哎，
4: 巧极了，
3: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昨天。
3: 啊，
4: 我正要找你。
3: 什么事啊？
4: 哎，来，
3: 我还有应酬的
4: 啊。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3: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4: 所以才找你嘛。
3: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4: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3: 那我试试看吧。
4: 好。
1: 就这么办了啊。

0: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敏，谈点真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1: 马科长来了，
2: 久违久违，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1: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3: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0: 好。
3: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1: 久仰久仰。
0: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3: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0: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3: 那好。
4: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0: 长跑北路生意。啊，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4: 好说好说。
5: 金老太爷到。
6: 啊，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1: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哦，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哦，
7: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3: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0: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3: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0: 哎，对。
5: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7: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5: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3: 对，
0: 马科长，请。
1: 好好，
0: 吃了，请，请你。
1: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
8: 好，谢谢。华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9: 什么？
8: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9: 我倒是盼望过了，
8: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0: 请，谢谢，
9: 好好谢谢，
0: 好好好，
9: 公事公办吧。
0: 请，请，老太爷，坐坐坐坐。
4: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4: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4: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4: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0: 共有365颗钉。
4: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4: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4: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4: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3: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4: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4: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0: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3: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4: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0: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4: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5: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4: 金老太爷，
5: 太爷来来
4: 来来，敬酒，敬你们酒。你难得
7: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4: 吴老板。
7: 好，吴老板。
3: 哎，敬敬敬。哎，加座加座。
5: 来来，敬敬敬敬。金老太爷，
7: 我
5: 敬
7: 你一杯，
5: 敬你一杯。来来，
3: 不客气不客气。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7: 好说好说好说。
4: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10: 是啊。
0: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 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7: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5: 帖子我也收到了，
7: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0: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7: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4: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0: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7: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0: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7: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4: 好，
7: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0: 可以，
7: 可以。
0: 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7: 当然，当然。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0: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
2: 老周是谁啊？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2: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3: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啊、哦，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呵，
0: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3: 走吧，
0: 走。
2: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4: 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2: 你跟我们大伙儿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2: 敌人这次清乡啊，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5: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啊？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4: 好啊，大伙儿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不干？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牢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好，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2: 这种无风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3: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2: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3: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2: 好，我恨死他们了。
4: 好，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路货呀。
3: 王老板，这个
4: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3: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4: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3: 有数有数。
5: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6: 有什么不错？
5: 江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6: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5: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6: 好，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3: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3: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1: 处长找有事。
0: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0: 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0: 吴松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松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松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0: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松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2: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松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2: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方丈，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的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跑走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警报员，马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0: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2: 谢谢谢谢。胖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0: 好，
1: 驻官。
0: 有，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0: 好的，就是这个。
2: 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起锚吧。
2: 好，开船吧。
0: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我丢了。

0: 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哼，黄副司令的货船。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早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委赶来送行的呀。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1: 生意船？哼，
0: 谁敢担保呢？
1: 这。小老大，这究竟，
2: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查。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快点。

0: 啊！
1: 哎，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2: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1: 打开。

0: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这是海关的事情。是，走吧，走吧。
1: 程老大，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你混蛋！进来。 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喂。
1: 新四军反清乡，他打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站要立刻抓到。炮要是运走了，我就死了。

0: 这下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1: 哦，
0: 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有气力啊，倒有的是。
0: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哼。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2: 爹，张老板来了。
0: 好。
2: 周副官，你没有走。
0: 对，我没有走。嗯，坐啊，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0: 啊？
2: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0: 重要东西？
2: 是的，非常重要。
0: 什么东西？
2: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 你说，排长，把我抓进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
1: 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2: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1: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 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2: 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0: 知道。
1: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0: 不是，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1: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1: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1: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3: 没有一定。
1: 好极了，
3: 我去。
1: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3: 是。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4: 是。
3: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4: 知道了。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1两黄金1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

0: 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的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 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现身，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 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一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延堂租林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

0: 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了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的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

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3: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4: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呢，
1: 快去叫老板来。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可以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5: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2: 等一等，等会儿办。
6: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

0: 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1: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东西来着，怎么耽误我呀？非要吃里面的，啊？
0: 哎，王马科长，
2: 是啊，
0: 啊，
2: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3: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脑袋。
1: 卡雷拉瓦，哪里斯鲁嘎？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空东西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哎，
4: 无地不死，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2: 带钢管的。
1: 啊？
2: 连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教，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献祭品？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金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吧？还顺利吧？嗯。人呢？刚果呢？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跟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多加小心呐。嗯。
0: 祝你胜利。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1: 不管是谁，刚果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了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刚才吴明替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替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讲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你跑到哪儿去？
3: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4: 什么货？
3: 钢管呢？
4: 什么钢管？
3: 无缝钢管。
4: 你别开玩笑了。
3: 你不信？
5: 张老板，是真的。
3: 谁跟你开玩笑？
5: 舅舅。
4: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紧。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不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好啊。
1: 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只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 就是要消掉你的实权吗？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
0: 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那要我怎么样？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0: 好。可新四军，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 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杜副官，马福根来了。电话，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嗯。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 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嗯，
2: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好啊。
0: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2: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3: 朱副官，好森严呐！
0: 对不起啊，马科长。 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1: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1: 啊。
2: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1: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1: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3: 让马副官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淞？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啊，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3: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副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哦，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4: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5: 你立刻带人到吴淞口岸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
1: 啊，
2: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2: 开船吧，开船。
4: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打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破！哎。

0: 马副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彩虹老师好，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陕西省楼观台国有生态实验林场自然教育基地。这里呢是咱们全国最大的首个南竹北鸡科研试验基地，也是呀北方竹类品种最多的种子资源宝库。
2: 古时的这里啊，其实就是渭川千亩竹。那么经过林业人不断的努力，将南方的180多个品种的竹子啊，成功的扎根在了咱们秦岭北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解锁秦岭竹的奥秘，大家准备好迎接自然挑战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准备出发。

0: 你们看，这些竹子怎么长得歪歪扭扭的？
1: 但是它们上面就是直的，
2: 看它细细的，和周围的竹子不一样。
3: 没错，你们看得非常的仔细，这个竹子呀叫石绿竹，生长的过程中呢，
4: 就好像是遇到了各种阻力，出现 S 型弯曲，而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然后在上面它就长直了。
3: 所以我们要学习石绿竹这种竹子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我们今后的各种问题，是不是呀？
1: 是。
3: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0: 这个竹子长得好漂亮呀，挺秀气的。
3: 这个竹子叫史竹，这个竹杆呢，它比较细，可以做我们古代的箭的箭杆。当然呢，它还要有很多的工序。这个竹子采下来之后呢，它还需要火烤，然后再冷却，再拉直，再加箭头，再加后面的箭羽，这样子的话就是一根完整的箭了。
1: 这些竹子上怎么还有皮包着杆呢？
3: 大家都吃过笋吧？哎，竹笋外面是不是包的一层又一层的那个皮？哎，那个叫它的竹托。正常的竹子呢，你是在生长的过程中边生长，那个竹托一层一层就自然掉落了。那这个竹子呢，从它发笋上来，一直一直一直到现在，它一直在上面呢。这个呢，就是它这个的特性，

0: 老师，这个竹子的竹节好像比其他竹子的竹节高哎。
1: 我看这个竹子的竹节和其他竹子的竹节都一样高呀。
2: 他说的是这个竹子的竹节。
3: 观察得很仔细，大家看这块，这个叫托环啊，这个是竹笋外头包的那一层叫竹托。在生长的过程中呢，边生长呢，这个竹托呢会逐步逐步挨个，你看全部都掉光了，是不是？脱壳掉了以后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托环。这个托环上面呢，这叫杆环。通俗的来讲呢，就是竹节。我们这个杆环呢，要比其他的这些地方呢都高，所以呢，这个竹子叫高节竹。高节竹呢，还跟我们的一个成语非常相关，高风亮节。

0: 老师，我发现这片竹子是一对一对的，别的竹子是一根一根的。
1: 片竹子是低低的，其他竹子是高高的。
2: 这些叶子比其他竹子的叶子大很多。
3: 这个叫阔叶弱竹，这种竹子呀，它是属于低矮的混生竹，它的竹香味特别浓，你们可以稍微闻一下。
0: 哇，
3: 能闻到不？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么大的叶片我们可以干嘛呀？
4: 包粽子。
3: 对，这个其实我们去做手工啊也非常漂亮，是不是？这个竹子还是某个动物最喜欢吃的。
2: 大熊。
3: 太棒了，因为呀它的水分非常的充足，然后呢它的营养也能够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呢熊猫其实最爱吃这种大片的叶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竹编上面有什么东西，
0: 有一些小小的细

0: 丝，
1: 它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圆圈。
2: 我们来看一下竹子的每一个圆环上啊，大家能发现呢有小小的小笋芽，是不是啊？发出来的新笋呢就长成了新的竹子，竹变在无限的延伸，那么竹笋也在每年不停的长出来，是不是啊？一杆竹子上的竹鞭上面发了无数的笋，就像我们眼前的这片竹林一样，
3: 一根竹子就能长成这样一大片竹海，这就是大自然的奥秘和神奇之处。
2: 那竹子它是树还是草呢？
3: 谁知道？
4: 我觉得竹子是树。
5: 我觉得它也是草。
2: 其实呢，它既不是草，它又不是木，属于禾本科竹亚科。我们去看一下竹子的内部结构，好不好？
3: 好。

0: 劲儿。
1: 老师，为什么竹子长得那么高那么结实？
2: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内部结构，它首先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
1: 中中外
3: 空心的。
2: 既然是空心的，它狂风暴雨来袭的时候它都不会被折弯折倒。那大家再想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里有小小的这个，
2: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外面看到的这一个竹节，是不是在上的过程中它就中间这个横格就作为一种结构的支撑，既能长得很直，同时呢它还不容易被折断。那这个节对于竹子非常的重要。
3: 对竹子里面的这个空心啊，也代表着我们虚心谦逊，里面的节呢也代表着有骨气有原则。
2: 没错，竹子呢被列为画中四君子，也是咱们秦岭竹中最动人的自然品格。

0: 画的是什么呀？
1: 我画的是粽子。
2: 我画的这是一个竹椅，那你呢？
3: 我画的这是个竹筒饭的一个饭桶。
4: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关于竹子的有趣的知识，其中我知道了竹子居然不是树，还能和树长得一样高大，我觉得太神奇了。
0: 我知道了，南方的竹子都是通过叔叔阿姨们的努力而在秦岭山里扎根生长的。
5: 我最喜欢竹子游戏和竹画创作了，原来竹子可以做这么多东西，传统文化真的是太有趣了。
6: 小朋友们说的真是太好了，今天啊，我们在楼观台的百竹园里认识了形态各异的竹子，解锁了竹子虚心有节的秘密，更读懂了秦岭竹海的绿色奇迹。
7: 希望小朋友们像秦岭的竹子一样，向下扎根，汲取力量，向上生长，节节进步，做人谦虚有礼，正直有骨气，敬畏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6: 大自然它有答案，
8: 我们的绿水青山。
6: 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当开元寺的钟声响起，泉州西街也醒了过来。早起的人们陆续走出家门，街边的商铺开始一天的忙碌。小巷深处的水井边挤满了挑水的人。千年的时光在红砖古厝间刻下了一道道历史的年轮，为泉州这座千年古城留下了最生动的城市记忆。
1: 泉州西街是古城最早形成的一条街道，自唐以来，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落脚，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于此，也让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走在今天的西街，人们看不到高楼大厦，古厝和洋楼遥相呼应，寺庙和祠堂静静矗立，整条街道就像是一座穿越了时空的博物馆，展示着这里过往的繁华，也记录着这里曾有的风貌。
0: 西街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内，自唐朝起已是列乌城街，跨越1300多年，如今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中山路，西至城西路，北到城北路，南到新闻街，保护面积达120公顷。老街不长，却写尽风华。从钟楼出发，一路向西，1700多米的主街上，古朴的东西塔、哥特式的教堂并排矗立，风格迥异，却又和谐悦目。古塔下喝茶论道的老人安详自在，沿街斑驳陈旧的木板柜台和传统老店，述说着这里曾有繁华，也见证着千年古城的沧桑巨变。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避乱南迁，一批批中原移民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从此扎根于这片山海间。
1: 我发现这边的家家户户门上面好像都会写上这几个字，都什么样的含义啊？
2: 它各个含义不一样，像这个叫开闽传风，它是姓王的，像这个是焦糖演派，是现代的，对面那个刘岩是姓刘的。因为泉州是一个移民城市，明白了告诉我们的子孙，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都没关系啊，我们婚姓但是不婚。
0: 中国人注重家族血脉，西街上的这一副副对联和门匾，就是在向后人述说每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根脉所在。当年他们的先祖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彼此之间语言不同，风俗各异，唯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新家园。千百年的时光中，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最终形成了独具闽南特色的地方人文。
1: 在西街各条狭窄的小巷当中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宗祠，当地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世代在先祖的注视之下，自觉约束着自己的言行。而在泉州生活的族姓当中，最有名的要说是供奉在开元寺的紫云皇氏。有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还要从1300多年前说起。
0: 历史上，闽南一带山多地少，耕地的稀缺让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唐朝初年，泉州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当时生活在老街的黄守公敏锐地发现，丝织品已经成为海外贸易的最大需求，而闽南的气候环境又非常适合桑树的种植，于是他开始在老宅附近开垦土地，种桑养蚕。几年之后，占尽先机的黄守公把丝绸生意越做越大，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人效仿。他们苦于没有技术，只能假扮学徒，混入皇家作坊偷学丝织技艺。这件事情渐渐被黄守公知道， 他不但没有责怪，还干脆把自己的经验公开出来，传授给乡邻。
3: 他这个人呢，胸怀就是很宽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要扩大他这个规模，扩大规模也要需要很多的人力跟财力嘛。那这个财力他自己投入了，人力就是发动这边周边的民众来参与他这个纺丝绸出口这种海上贸易。
0: 在黄守恭看来，仅凭一己之力发展始终有所限制，只有相互协商、互相帮助，才能达到商业上的共赢。黄守恭的豁达胸襟和远见卓识得到了所有同行的尊敬。在他的带动下，泉州丝绸业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有人栽桑，有人养蚕，有人克丝纺纱，每年有数十万匹丝绸源源不断销往海外，泉州从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唐垂古二年，一个叫匡护的和尚来到泉州讲经，听闻黄守恭包容大度、宅心仁厚，便上门向他起地建设道场。相传两人见面后，黄守恭对和尚说，如果满园桑树可以开出白莲花，就把地全部捐献。没想到果然应验，白亩桑园变为寺庙，开元寺也有了桑莲法界的雅称。黄守恭被尊为长者，世代供奉在开元寺东侧的潭月寺。
3: 虽然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可是呢，古书上中医学白木耳，它的名字叫白莲花，所以呢，你满园的桑树竟开白莲花呢，是有可能的。
0: 建好后的开元寺，成为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庙宇。全盛时期，拥有120个支院，僧众上千人。泉州也因此有了“泉南佛国”的美誉。如今的开元寺，红墙飞檐，蔽日古榕，绿荫掩映下的东西两座宋代石塔，历经大地震和台风，依然屹立。大殿中，数百尊佛像庄严肃穆，斗拱上24尊体态丰腴、色彩斑斓的飞天造像，精美绝伦，尽显中国古代建筑之美。一片古桑园成就一座名刹，一座名刹催生一条街市。随着开元寺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到此朝拜，其山门前自然形成了泉州历史上第一条街道——西街。在时光的流淌中，老街不断扩张生长，到了五代形成泉州老城。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外国客商不断涌入，西街出现市井十州人的繁盛景象。宋朝时，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当时泉州市舶司一年的税收可以占到南宋财政收入的50%。市舶司前，这条浅浅的内沟河船舶簇拥，商贾云集。
4: 都说它是东方第一大港。来到泉州的马可波罗，他就说过，他说别的货物我不说，就光说胡椒这一种畅销的货品，他说我在泉州港看到的胡椒的进口的量，是埃及亚历山大港的100倍。
0: 参观引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万国的客商不仅带来经商贸易的黄金机遇，也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到这里。 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都能得到尊重。一时间，西街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之地，经济文化发展至鼎盛。泉州敦科甲第一人欧阳瞻、北宋宰相刘正、南宋宰相曾从龙都曾居住在老街。当年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的著名思想家朱熹游历西街时，曾在开元寺留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誉。民国年间，文化大家弘一法师来寺内讲经，特为此句诗挥好书单，镌刻在开元寺内，成为泉州这座古城辉煌历史的见证。
1: 西街上啊，有数不清的小巷，它们都是从古刹开元寺起，向四面八方的红砖古厝延伸。每一条小巷呢，都有着自己特别的名字，有的是以行业命名，有的是以人物命名，还有的是以商品命名。当我们走进这些小巷，就会发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隐藏着一段老街往事。
0: 小巷镇抚司最早得名于一个机构名称。丙胡武初年，这里被设为泉州府狱，监狱长叫严贤，他在任期间有八人被误为盗匪。当时虽已查清罪犯另有他人，但因还未抓捕归案，这八人只能继续关押候审。当时正值年节，严贤怜悯这八人不能与家人团圆，便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在除夕那天把他们放回家去，并私下约定第二天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回来。
5: 第二天确实是有一个人没回来，那个人是因为母亲病重，所以耽误了一会时间。那这个事情被上司知道了以后呢，把他们八个人抓起来，当场把这个典狱长严贤呢当场杖毙掉。
0: 严贤被杖毙后，八位囚犯十分悲痛，他们感念恩人的宽容大义，竟以身殉葬。事后西街人敬佩他们的德行，就在监狱附近建了一座宫庙祭奠他们，世代不封。而这条巷也从此被叫做镇抚司。在西街，几乎每一条小街巷都蕴含着一个典故，他们记录着历史，也塑造着这个城市的性格。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包容和善意，老街人才得以安享生活的宁静与祥和。每天下午，西街的小茶馆内都会歌声不断，大家围坐在戏台前，听一曲南音经典唱段，丝竹弦乐声声入耳，十分动听。
1: 这是一把叫什么样的？
4: 这把就是我们传统的叫法，就是叫尺八，现在也有人叫洞箫。这个叫法是从唐代时候就开始有的。
1: 那另外我看到，您说这是琵琶，但是它好像弹奏的方法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琵琶不太一样。
4: 对，这个我们现在

0: 队看到的这个琵琶弹的都是这个竖抱的，我们这叫起象琵琶，而且它弹的时候是横抱的。
1: 是横抱的，
0: 横抱的。你现在在敦煌壁画里面可以看到，在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可以看到，弹的姿势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南京的一个标志。
1: 我刚才在台下听啊，感觉非常的缠绵悦耳，但是我听不懂，那刚刚在唱的是什么那样的内容呢？
0: 刚才唱的是那个《西厢记》的里面一首曲子，叫《望明月》，它的发音是地地道道的黔州的古方言。
2: 南音的历史十分悠久，两晋时期，避难南迁的士族把中原音乐带到泉州一带，在与本土音乐交汇融合后，逐步形成南音这种表演形式。今天的南音依然保留下许多中原古汉语的音韵，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
3: 普通话说你和他，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口语当中是呢和以，南音当中也是这么唱的，主要是六朝时候盛行的，而汝呢是先秦时候这个流行常用的。
2: 灵动的南音就流淌在西街的街头巷尾中，每逢闲暇之时，互称闲友的爱好者就会聚在一起，为老街人上演一台小型的音乐会。诗情雅韵的生活熏陶出西街儒雅的人文气质，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又赋予了老街人纵横四海、勇于探索的气魄和情怀。到了近代，这里先后走出了谢希德、林祖庚、庄善玉、陈笃信，他们分别担任过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和东南大学的校长。2019年春节，83岁的东南大学前校长陈笃信带着老伴儿和女儿回到了家乡。
4: 好，再往前走就快到我们的那个大门了。上面要什么颍川颍派啊？就是我们是河南中原人这个过来的。
2: 在陈笃信的心中，家乡的文化是他最好的启蒙老师。20世纪初，西街上居住着许多外国人，为了方便交流，陈家许多长辈都掌握多门外语。陈笃信的父亲从小不仅传授他儒家经典，也常常鼓励他学习近代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各取所长，融会贯通。
4: 我父亲要读这个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得了2次诺贝尔奖，将来让他们作为一种学习的榜样。
2: 离家不远处的培元中学是陈笃信当年读书的地方，这所有着115年历史的学校曾是西街上最早的一间新式学堂。
1: 您真正比较喜欢的课程那个时候什么？
4: 就是像数学啦、物理啦，凡是这个逻辑思维啊这样一些课程啦，我都比较爱好。
2: 培元中学历来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早在陈笃信上学那会儿就有物理实验班这样的兴趣小组。有一次，学生们自己搞无线电组装收音机，信号接收成功时，招来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发现制作者居然是一群孩子时，不但没有惩罚，还给大家发了一个无线电执照。老街人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深深影响着陈笃信。后来他在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时致力推进教学改革，他主持编写的高校教材、无线电发送设备和电子线路，对中国无线电和电子学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游子回乡，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到老街上寻觅一番家乡的味道。在西街上，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番客西来，尽有奇珍金海北；晋人南渡，曾携香味儿过江东。”在各种地域文化的助推下，泉州菜博采各路菜肴之精华，既有山海之合，又有中西之合，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面线糊、满煎糕、蒜蓉汁、牛肉羹，这些都是泉州人最惦念的家乡美味。
1: 哎，尝一下，
2: 谢谢。
1: 这我们泉州的这个牛肉羹。
2: 牛肉羹，很嫩，感觉牛肉又有嚼劲，但又很好咬。
1: 我们这羹的做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烹饪技艺，但是因为泉州的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有很多阿拉伯人到了泉州来定居，牛肉这个习惯呢就在泉州盛行开来。
0: 今天的西街由多元文化聚合而成，老街也因此成为一座底蕴丰厚的文化遗产宝库。在西街彩笔巷，顺着一条青石板路走过去，就是吴幼雄的家。这里收藏了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墓碑石刻，这一块块看似并不起眼的石头，却是他和父亲吴文良一辈子的心血。
2: 哦，这个是以前的石刻啊？
3: 这是古阿拉伯文字的墓碑石。哦，这个墓主叫嘎兹威尼。啊，他是来自嘎兹威尼这个国家。就是现在的亚美尼亚，就里海的西海岸。
0: 历史上很多外国客商旅居泉州，最后也葬在了这里。在历史的变迁中，一些墓碑损毁严重，流散各地，但身为中学教师的吴文良却意识到了这些墓碑石刻的珍贵，开始四处寻找购买收集。经过前后78年的研究，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他们把保护下来的100多方墓碑上的碑文进行翻译和注释，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如今，这些石刻成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重要馆藏文物，并为泉州申请《古泉州史记》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又一次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和胸襟，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一座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正在崛起。与此同时，以西街为中心，泉州古城也展开了新的文化保护工程，老街也再一次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2019年元宵节这一天，94岁的台湾诗人龚书
4: 年
0: 回到家乡西街。
4: 我每次来，每次都越来越漂亮。
0: 龚书年出生在西街一个书香门第。1945年，他凭着教书育人的一腔热血，奔赴台湾去从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却不曾想，这一走再回来已经是46年之后的事情。1991年，龚书眠从台湾回到泉州。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看到古城熟悉的模样，听着熙熙攘攘的游人谈论起开元寺的东西塔时，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掉了下

0: 家。
1: 踏上故乡的土地，流泪成了本能。在公叔眠看来，即使离家半个世纪，那些在故土生活的记忆永远都镌刻在他的脑海中。
2: 三家公啊，
3: 吃完了年夜饭了以后，我妈妈就讲，哎，记住哦，今天不是睡觉哦，父母亲才长寿哦。所以我每年到了除夕的时候，大家小孩子就在热热闹闹的，我一个人就是一定要抱了个新衣服，然后呢就到天亮。妈祖的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回忆中儿时红头相伴的那些除夕夜似乎就在眼前。开元寺旁母亲乘凉的青石板还在，小巷中的木偶戏还是旧时的曲调。对于一代代的老街人来说，思乡情结就包裹在这弯弯曲曲的街巷中。历经岁月风烟，西街这条街道依然宁静着，与开元寺相伴相望，默默凝视着一代代泉州人从他身边走过，南来北往，西去东奔，也记录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华山论剑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我们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北京，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4: 挺好的一个硬坯子，但是你当老的买的当新的买的
5: 也怎么说呢，就当天皇买的，
4: 就是当天皇买，没考虑新老。
5: 对啊，
4: 都是新的啊，材质真但是不老，因为这个雕工呢，机雕加手修，然后机器打磨，然后手工又打磨，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雕工，就是机雕痕迹，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当老的，这个倒说得过去。底上有磨损，然后你这种磨损有时候一看可能有点年份，小年份，因为啥呢，你这一打这个紫光之后，你看就是雕工的残留痕迹还在这儿呢啊，所以就是现代雕啊。嗯，材质没有老化，但是很不错，田黄的挺好，松是没问题啊。
6: 这是凤首啊，
7: 对，
6: 这是个凤凰，
7: 凤
6: 凰头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7: 还带双器。
6: 您看您这个造型啊，这种壶呢，在宋代的时候啊，凤首，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个时期啊。您看您这还有两个细，看到吗？这两个细，
7: 对，
6: 器身上这还做成了瓜棱，然后呢，这个颈部啊，上面凸起来的一道一道的弦纹，是不是啊？您查过资料，您看到就是比如说博物馆也好，民间收藏，您见到过这种，又是瓜棱，又带两个细，还有您可能应该是馆藏里面没有吧？
7: 就是说您说
6: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呢，就属于臆造出来的。
7: 臆造的，
6: 对。还有啥想说的吗？其实本身的这个凤首壶也好，凤首瓶啊，这个呢，在当时来说呢，同它的就是如果是倒带的话，级别是比较高的
7: 啊。
6: 不管是哪个窑的，但您这个上面给它又弄了两个细，这种呢，在古代有这种装饰，但是呢，它都硬生生的给你弄到一件器物上来了。
5: 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别那种，因为这脚盘子有点，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它那个开片的
4: 水平可以，这玩的这东西有点意思。摩羯，然后这件是，看看里面都有啥啊？首先银子，绿松石，
5: 很多人不懂，
4: 红玛瑙，这件是料器还是玉？看看啊，玉。然后底下这个摩羯银鎏金，这个花多少钱买的？
5: 一上多，我再这么说，
4: 一块多。哎，我刚好说是问上一万了没？一块多，
5: 给它磨得倍儿干净了。
4: 年份当啥时候买的？
5: 清，
4: 给你们瞅瞅，这是银鎏金蕾丝工艺所做的一条摩羯鱼，上面呢是一个白的这个这个小的一个小臂啊，然后两个兽头红玛瑙的，也是用蕾丝包的，然后银链子，这个呢是
5: 不完全对
4: 兽头银的，这俩呢是松石啊，这俩松石也是老的，
5: 有的
4: 挺好，这件东西都不错，
5: 这样对吧？
4: 松石自然传是老化，老化痕迹也能看到。
5: 它属于什么呢？就这
4: 个，因为光这一个基本上就把这一件东西价格弄回来了，18000块钱，所以你加上这点一个多合适啊。

0: 也有这样一个，
1: 有的呢就是这个摩羯是
0: 过去的上课，
1: 这是清代，
0: 也就是说
2: 是清代。
1: 那在那个时候是所有人都可以陪嫁，
2: 不是
1: 特殊的人。
2: 他这种摩羯哦，在清代晚期其实已经是有一些大富贵人家，他比如说家里面信奉佛教的，他会把摩羯当成类似于像护法的这种形式，然后给小孩啊，给一些身体弱的人佩戴，女性佩戴也有。然后还有这种摩羯，他不当吊坠，也不是生人身上挂，他是比如说那种床啊、轿啊上面也会挂，挺奢侈的啊，这件东西挺好啊。小开门老，全套都是老的啊，没问题。首先这个泥料，红泥吧，然后呢机床车，这个上面的旋的痕迹看到吗？机床车的痕迹特别明显。然后呢，这个壶，这个你上门做旧的，里面也做旧。咱看里面那堂啊，里面那堂轻微有做旧，正常的脏东西进不到壶里头的，知道吧？表面刷了一层浆，这个是手刻，这个倒没问题。这个款是手，这个上面的字儿是手刻的，但是这个刻的痕迹，这个用刀确实是，颤颤巍巍的，高低起伏不平，这一看就不是这个经常会刻的人刻的。兰草呢，这种倒是解放前后，这个题材比较多见。款呢，顾锦州啊，这顾锦州要是看见这种壶做成这个水平，都得吐血啊。这是落的顾锦州的款，仿的，这还不是这个什么1968年，跟68年没关系，这个壶98年，98年就差不多了啊。
3: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4: 主持人好，专家好，
3: 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你怎么称呼呢？
4: 我叫陈喜华。
3: 啊，陈女士您好。一起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哇，
4: 漂亮，
3: 是一块非常精美的玉璧啊。它这个上面这个黑的应该是沁色，对不对？
4: 对。
3: 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4: 几年前我是从海外一个小拍卖会捡漏的。
3: 觉得自己捡漏了。
4: 对，但是它确实不一般。上面有灰皮，磨玻璃的那个灯边缘，还有一排数字，
3: 这个还有字呢。
4: 对，
3: 那我拿起来看一下、
4: 可以可以，
3: 因为它的这个包浆也比较油润了，已经被盘完的，就是很有这个熟旧的感觉了。这个有字儿可是了不得。
4: 是的，
3: 边上有字儿，哎呀，它边上这有一个缺口，缺口里边有这个，这是什么字儿啊？
4: 是一串数字。好像千亿百世人，
3: 说实话看不太清楚，而且它这个感觉像个编号，不像传统的这个青铜器啊玉璧上它记个什么人名啊，记个年号呀，这挺有意思啊。这几个文字马上赋予了它这个不一般的感觉。这件古文玉璧啊，我们的观察员觉得怎么样呢？
5: 首先呢，咱们要感谢一下持宝人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件藏品。这个古文璧呢，它的材质非常的洁白，而且它的造型很周正。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玉璧，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文化里边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古代专门有一本对这些器物做名字解释的一本书，叫《尔雅》，它里面呢记载了一句话，就对这个璧、环和圆这些同样都是圆形圆孔的器物的一个区别的解释。他在书里边说到呢，肉背好谓之璧，好背肉谓之圆，肉好若一谓之环。现在所说的窄环状的器物在当时是叫做圆，所以说这个器物呢在他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叫环。另外呢，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这个我就特别的好奇，我就想请教一下专家老师，待会儿解读一下它上面的文字内容。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是怎么去辨别这个字是新刻还是老刻？咱的专家老师能不能给广大藏友一些辨别的小技巧？这是我的一些问题和观点。
6: 这个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它不像我们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的铭文那么多，内容那么丰富。有据可查，咱们玉器上的铭文从商代开始有，比如说小陈家，小陈系的

小城托剑、小城还有王白啊，很不多见的一些墓葬里面出现了上古时期代铭文的一些器物。另外呢，战汉时

0: 面，在它的边缘会有一些文字，这种文字呢有老刻老气老刻的，现在呢为了磨砺也有一些新刻的，因为器物有了铭文以后它的价格会增加，而且增加数倍。
1: 原来它的这个铭文可能存在这么两种情况，那这件藏品您觉得它现在的心理预期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2: 我报30万吧。
1: 为什么估30万呢？您不是说买的时候也不贵吗？现在觉得它又有哪方面的价值了呢？
2: 因为它那个刻的那排字很重要。
1: 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

0: 这件器我拿上手以后啊，它的器型非常大，这个直径呢可能10厘米以外，厚度也非常厚，它是和田白玉种的，上面呢雕的是古文，啊，还有一个刚才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一块玉璧的边缘，它有五个字，如果直观的看，第一个字应该是千，第二个字是一，第三个字是百，第四个字，这个字还非常难认，它是一横，然后四竖，下面还有一横。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叫西，可能藏友们看到有一个一横两竖中间一横的那个念，就代表二十的那个字，大家非常熟悉。还有五沙运动的沙，大家比较知道。其实这个是中国的什么河文化，就是河文的或者叫河书的一个文化。如果提到比如说赵宅进宝、黄金万两啊，这个为吾之足，可能大家都熟悉。那么这一件汉代风格的古文玉璧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西汉早期古文白玉璧的真品。为什么说它真品呢？其实我们看几点啊。第一点，它表面通体是玻璃光，这种玻璃光啊，它一它不妖，第二呢不贼，它非常的历练，而且蕴含着这种宝光泽。第二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碳磬，这种碳磬啊，我们在晃动这一块玉璧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黑的。为什么？你侧光看看不到黑的，因为我们说的古玉呢，它的氧化层在最上面的这个原则，因为碳磬上面有氧化层，玻璃光上面也有氧化层，所以我们侧着光看呢是看不到这种黑色的，只有直面它的时候或者换一个角度能看到它这种碳磬啊，这就是它表面有一致的氧化层。第三点呢，我们比如看它这个上面有轻微的灰皮，如果打紫光照的话，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在古文的周边阴刻线里面灰皮现象非常的明显。为什么？玻璃光上没有。这就是其实玉器啊，经过精细的打磨抛光以后啊，其实对玉器也是一种保护，如果没有精细打磨抛光的地方啊，它会率先的老化，那灰皮就是一种老化的特点。第四点，我们看它的古文的做法，包括它的周边的打磨方式啊，完全符合传统的古代玉器工艺的一种做法啊，都是老工艺残留的一些痕迹。这件白玉璧啊，我们结合啊近几年的市场拍卖的这种行情啊，如果忽略它的铭文的价值的话，我给它的估价是60万人民币。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首先恭喜这位藏友，我非常赞同张爱民老师的鉴定意见，您收藏到的是一件汉代玉璧的真品。这件玉璧呢，玉质温润，在解玉砂的肘工碾制下，古纹饱满，排布有序，底质也磨得非常平整。那咱们来看一下。

0: 像这种形制的汉代玉璧在这些年市场的表现。2023年，中国嘉德拍卖了一件汉代玉璧，它的直径为7.1厘米，这种尺寸呢往往用于佩戴，它的拍卖价格为58万余元。2024年，香港邦汉斯拍卖了一件战国古文璧，它的直径为12.5厘米，拍卖价格为24万余元。但是这个24万余元的这个玉璧呢，比我们今天藏有的这件呢更干涩，藏有的这一件呢玉质比较温润。综上所述呢，那我给出的市场流通的合理价格为40万元。
1: 那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姓吕，来自陕西西安。
1: 藏品很多的资深藏友，上一次带的竹雕笔筒就是珍品啊，这一次带的是一个赝瓶。
2: 对，是个赝瓶。情况是这样啊，我今天来也是受朋友的委托，再次来到咱们华山论剑。今天的这个赝瓶是我朋友在2006年的时候购买的，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瓶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所以说呢，今天也都是借此机会能够得到这专家老师的点评，谢谢。
1: 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呢？
2: 预期价格10000元。
1: 每次都是10000。这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假识真。

0: 说到赝品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品分为几种，挂在墙上的叫这个壁品或者挂品啊，放在地上的呢，这个大户人家用的叫地品，还有一种是大的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案品啊，一般观赏性为主。这种呢就是小一点，也是放在书桌案头上的，叫赝品。那么其实现场我给你讲了赝品的用法，这个时候呢我也再问问你，看看你记住没有哈、啊。
1: 我了解的赝品它既是个实用器，比如说它是防风防尘，同时呢它也防这个墨汁的快速的干涸，同时呢赝品它还有一个寓意，就是代表了正直啊刚柔相济的一些这个文人的品格。
2: 说得很对啊。
0: 对了一半啊，对了一部分吧。这个赝品呢，首先它第一个用途就是您说的挡风。过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其实都挺贵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一是挡风防止纸被掀起来，第二呢其实是挡光。如果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研磨墨汁，咱们这个头上的灯光正好照下来，一折射刺眼睛，这样一挡呢，哎，这个调的墨研的墨到底是浓淡干湿，我心里面就能有数，看得清楚啊。那么我们这件东西啊，为什么说复杂，我们得专门花点时间把这上面的字儿啊进行这个详细的辨认和试读啊。这上面有三组字儿，底下呢是一个青铜鼎。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叫做什么呀，这个是一圈这个经文啊，铭文写的是朕书祸赋作修例。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怎么一开口第一个字就说错了，这不是有字吗啊，这个是咱们喝的酒的酒字，去掉三点水，这个呢其实后面正好就有解读，写的是什么呢，周书祸赋例铭文七字，说的就是他这一圈啊。然后呢朕书祸赋作修例，按有当作朕有缺话，这几个字可能是最不好认的，因为刻的不是很清楚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字啊，如果说在上面加个点撇，在底下再加一个桌案，就是一横一撇一捺，这个字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那个祭奠的奠，这个奠字再加一个耳朵旁，是不是就是繁体的郑州的郑，所以说这个郑早期的简写就是这个字有。这个郑国呢是西周时期当时的诸侯国，被封在陕西渭南，就是你们在陕西的地方啊。后来西周灭亡之后，这个郑国呢东迁，

0: 迁到今天的河南新郑，所以说到了这个新郑之后，青铜器的铭文才加以完善。所以我们对青铜器铭文的这个鉴定呢，有一个断代的分析，但凡看到提到镇写的是有的，一定是西周的青铜器。如果说镇字是写完整的，那这个青铜器一定是春秋及以后的了啊。这上面呢有一个圆形的图章，这个图章里面呢其实就是汉代的这个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里面的青龙，一个图章印到这儿了。边上这两个印呢，这个字太小了，实在不好意思，辨认不清。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肯定这个方形图章和这个中型图章是阮元的字号或者是斋名。然后第二组呢，我们再看啊，这个是鱼米桃林共厨，铜斗鼎盖并重十一斤。这里面呢，鱼米这个也在陕西，这个就是今天的陕西千阳县，在宝鸡啊。桃林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汉代的这个公王，这个刘康，他的这个陵墓呢叫桃林，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定陶县啊。供厨呢指的是一起祭祀供奉的意思。这件鼎的铭文呢，就是这个鼎身上的啊。然后呢，盖并重十一斤。其实讲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半斤八两。汉代的一斤是十六两，半斤呢就是八两啊。这个重量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半。所以说这个鼎加上盖子大概的重量是十一斤，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斤半。那么这个底下呢，阮元还有一个著述啊，这个著述也是阮元考证的，说这个右汉桃林鼎铭文十九字，但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一圈的这个汉隶啊，只有十五个字，缺了四个字，这个在他的这个集古斋里面是有提到的。这个鼎的盖子边上还有四个小字，叫做铅地萨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鱼米和铅，这个铅呢指的是铅水铅线，就是汉代郡县制的铅线，就是今天的宝鸡陇县，就是说明是铅线和鱼米线这两个地方当时共同的这个出资也好，是出工艺也好，做这么一个鼎，用来祭祀和纪念谁呢？这个刘康啊，公王啊，然后呢共同祭祀做的这么一个鼎。所以说这个铭文呢就解释清楚了。第三组呢还是这个阮元的，这件写的是什么呢？永建元年，这个字呢叫书石造。这个书石呢是哪两个字？朱红的朱，朱元璋的朱，这个石呢是提手旁提拔提携的提啊。然后这儿呢，这个阮元也做了注释，说这个右汉永元右汉永建玺铭文啊，就是这几个字，底下呢就是这个鼎。这儿呢，这个左下角还有一个落款，岁次辛丑下月，下月是五月啊。这个辛丑呢，一会儿我们再看，署名呢是林峰。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赝品啊，这个林峰逝者何人？这件藏品到底是新是老，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真品。这是一件清代晚期绿端石雕的赝品平心的真品。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啊。首先这件呢确实是绿端石，产地在广东肇庆端州。自古以来呢，很多文人墨客啊拿这个石材做砚台，当然金石学家也会拿这个石头呢作为砚瓶啊。林峰呢这个人是贵州贵阳人，他正好离这个广东肇庆呢不是很远，所以就近取材说得过去啊。而且这件的雕工啊，我们可以看到，要不是一个在整个金石学行业里面浸染了几十年的老金石学家和老的这个雕刻师手艺的这样一个人，他其实很难雕出这种文字和布局甚至这个图案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呢，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金石学，尤其是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南地区金石学研究的非常好的一个实物例证。这件东西身上蕴含的这个文化信息，包括品相啊，结合目前当下的这个市场，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未来哈，国家在兴起这个新一轮的这个金石学研究的时候，这个价格一定会原地起飞的。那么我的鉴定估值是两万。
1: 感谢专家的解读，让我们了解它上面的文字原来有这么多的内容啊。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友您好，随着这几年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不断的复兴，其实书法爱好者、金石爱好者啊越来越多，而且呢， 这些书法爱好者，包括我周边的这些书法家，这个经史学家，他们都特别喜欢收藏，所以呢

0: 使得这类的金石类的这种文房雅器啊，它的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看到一件紫端的一个龙纹的砚台，拍了3万多，是带佣金。那么您这件呢，我综合一下，给您一个市场报价，3万元。
1: 还可以获得华商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
2: 好，
1: 恭喜您，
2: 谢谢。
1: 有请。华山论剑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论您是专攻哪一项收藏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3: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叫王静，来自黑龙江省齐哈尔市。
1: 王女士你好，看一下这个尺寸这么大的是什么藏品呢？
3: 是双龙瓶。
1: 好气派，来，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双龙瓶啊。双龙柄，而且整个釉光它是有一种哑光的质感，但是又感觉很新。这个器型非常的典型，大概在7、8年前我们的节目现场才来过一件真品。就这类藏品很多，真品不多。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3: 这个双龙柄是我在海外买的。
1: 那这件藏品它整个看起来很干净啊，甚至是它的这个下半部分露胎的都是洁白如新，这说明啊店主是对它进行专业清理过的啊，保存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这个藏品哪一点打动了您呢？
3: 是它这个造型特别，然后两边有龙柄。我平时喜欢看唐代的电影和电视剧，像狄仁杰妖猫传，对唐代的器物比较感兴趣。店主说这个是唐代巩义窑的传瓶，我看上面的龙纹雕刻的比较细，所以花了大概6万元人民币买下来的。
1: 那您对他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3: 我自己估算是12万。
1: 12万？
3: 对。
1: 双龙柄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啊。那这一件藏品我们华山研究院的观察员您看出了什么细节呢？
4: 我们这位藏友啊带来的是一件白釉双龙瓶。这种双龙瓶呢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啊，尤其是在盛唐，到了晚唐以后呢基本就很少见了。当时烧到这种器型的窑口呢主要是河南的巩县窑，我们现在也叫巩义窑。巩县窑在唐代是北方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它是以烧制唐三彩、唐青花还有白瓷最为出名。在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的是开元中河南贡白瓷，后来经过考证呢，指的就是河南巩县窑啊，在唐代烧制贡瓷。这种器型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双龙柄盘口尊，它是由以前近代的鸡首壶融合西域的壶瓶造型然后演变过来的，可以说这也是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上啊，我们中外这样的贸易往来文化交融这样的一个实物见证。
1: 这个器型比较高古，在市场上也是很受欢迎的啊。这一件藏品就请专家来辨价时珍。

那么我们藏友啊，今天带来的是一件白釉的一个双龙饼瓶。这件器物啊，造型啊，也确实是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盘口，加上一个长直径，

颈部啊还有三道旋纹，然后呢这个风肩股腹腹下边内收到圈足这儿微微的外撇，特别有特点的就是在它的肩和口这儿两边各有一个双泥条捏制而成的这种龙柄，这个龙头呢紧紧的咬住了一个小盘口，制作的相对来说比较精致。然后呢我们再去摸一下它的这个胎釉，你会发现它这个器物啊整体上的是一个白釉，但是呢这个白釉啊有的地方泛青，有的地方发黄，摸上去呢有一种磨砂的质感，不是像我们平常见的那种白釉非常的光润亮泽的质感。然后这个胎体呢你摸上去有一种就像在触摸我们婴儿的这种小屁股的那种光滑感，好像没有了这种瓷器这种拉手的这种漏胎的质感。您这件器物它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呢？经我鉴定，真品，恭喜您。我的个人意见呢，这是一件唐代巩义窑的白釉双龙柄瓶。那么这种器物呢，其实它的流行的时代呢主要是在唐代，主要是集中在了唐代的高宗到武周时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初唐到盛唐的前一段。而且它这种器物主要是由巩县窑来烧造的，流行的区域呢也比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长安和洛阳这种两京地区。比如说我们举几个考古学上的例子，像公元676年唐高宗的儿子李弘，他的哀皇后陵墓里边就曾出土过两只这样的双龙柄瓶，但是它是三彩的，一个是蓝釉的，一个是黄釉的。还有在公元706年延州刺史有一个人叫做宋真，他的墓里边也出土了这种双龙柄瓶。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使用这种双龙柄瓶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在当时都是一些中上层统治阶级。那么这就是解释了它为什么是唐朝的。那这件器物为什么我说它是真品呢？首先刚才我说了它这个器物摸上去啊比较拉手，就好像有种酸咬的感觉似的，但是呢这其实恰恰是唐代的巩县窑在烧造这种大型的白瓷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巩县窑呢它整体的这个烧造温度与邢窑去相比呢相对来说火候比它低一点，它的这个釉呢和胎的结合并不是非常的紧密，所以经过上千年的这种风化以及出土以后，它的这个釉经常会出现大面积这种剥落，或者是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开片。你看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轻微的釉面的剥落，而这个地方呢就会摸到上面就会有这种釉的开片，而釉的开片和剥落你摸上去就会有这种磨砂的质感。还有我们刚才说它这个胎体摸上去像小孩的婴儿的这个屁股，其实这也和巩县窑烧造特征有关。巩县窑的这种大型器物的白瓷，它的这个温度刚才说了烧造不是很高，所以经过这个风化以后它的这个气孔啊就会被逐渐填平，然后你摸上去就没有了那种新的白瓷那种拉手的质感，是非常舒服的。那么刚才藏友呢在拿来这件瓶子跟主持人对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个瓶子啊店主告诉您叫做传瓶，其实呢这个说法也是我们现在古玩圈经常流行的一种说法，都把这个叫做传瓶，但是实际上把它命名为传瓶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人把它命名传瓶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天津博物院收藏了一件隋代时期的一个双龙柄瓶，但是它和这件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一个镜两个腹部，所以当时的命名的标牌写的叫双联腹瓶，它两个腹部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它的底下刻了传瓶两个字，所以呢就把这种双龙柄的都叫做传瓶。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传字啊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它是有一种传递和复制的意思的，这种字呢在这个钱币学上经常可以看到。而天津博物院那个双联腹瓶它的左和右看起来是几乎一样的，所以底下刻的这个传瓶的意思就是描述它有两个腹但是长得一模一样。而我们这种单腹的这种瓶子并没有另外一个腹跟它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东西叫做传瓶。依据现在的考古学的命名呢，我们一般就把它叫做双龙柄瓶，或者叫双龙柄尊，尊用的是一个古称。
最后结合您这件器物的这个胎釉的保存的情况，以及它龙柄制作的这种精细程度，以及它的这个高度，我给您一个鉴定。

0: 估值90,000元。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双龙瓶的这种器型呢，是源于希腊，后传入中东，随着那个路上的丝绸之路一直东传。当时的器物呢，都是陶器、玻璃器和金属器，隋代呢定型于陶瓷版的这个双龙尊，唐初成熟，随之普及，进入中国清代早期的雍正时期，在这个时期烧造了粉青釉的双龙尊。我提供两组这个市场的拍卖价格，在2025年5月15日伦敦邦汉斯的亚洲艺术周拍卖会上拍卖成交了一件唐巩献尧白釉的双龙尊，尺寸呢略大于咱们现场这一件，大概是42公分多一点，拍卖的成交价格是18.75万元。另外一件呢是2024年的中国嘉德香港2024春季拍卖会拍卖了一件唐巩献尧的白釉的双龙尊，这件器物呢略低于咱们现场这一件，是39公分多，拍卖的成交价格是2.72万元。综上所述，我的市场报价是70,000元。
1: 谢谢，我们这一件是全品啊，非常的不容易，也很幸运，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老先生怎么称呼呢？
3: 我叫李新如。
1: 李先生是吧？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哇，黄釉龙纹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底款，大清宣统年制。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3: 这件藏品是我在地摊上买到的，当时我看它挺漂亮的，挺好看，它的底款呢还写着有那个大清宣统年制。
1: 这个第二眼呢就觉得哎有点疑问，因为它这个底款呢它是墨书的对吧？
3: 对。嗯，
1: 有一点点违和。
3: 嗯，
1: 那您当时这个得花多少钱买呢？
3: 没花多钱，因为买的年头很早了。
1: 也是这些年随着咱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古玩市场也有一个质的飞跃。
3: 对，
1: 这几十年涨个几十倍上百倍也很正常。那您现在对它的心理估价是多少呢？
3: 估价现在20,000元吧。
1: 20,000啊，如果是官窑的话，像这种尺寸这种做工的那绝对估少了。
3: 看看专家们怎么说，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对这件藏品有信心吗？
3: 有，我有信心。
1: 好，那我们给他说好，就请专家来辨价时针。有请。

那么这只盘子我们看它大面积吃的都是这种黄釉啊，里面呢刻画了两条龙纹，那么这两条龙纹呢分别用褐彩和绿彩啊填彩。这个纹饰也是清代啊包括明代非常常见啊也非常经典的一个二龙戏珠的纹饰。背面呢也是啊大面积吃黄釉，那么刻划的这个云鹤纹啊并用绿彩装饰。底部呢圈足啊，圈足里面有一个这个大清宣统年制一个黑款啊，大多数的这种官窑款制大多我们见都是青花呀矾红啊，其实这种黑款挺少的。其实这种它也是用钴料写的，在釉下啊，在这种低温黄釉下它呈现的就是黑色啊，那么它确实也是符合这种官窑制式的啊。那么这只盘子呢，我们看它制式一看就是一个官窑制式啊。那么它的品种呢是素三彩，素三彩这个品种它真正的巅峰期呢是在清代的早期啊，康熙时期啊。当时呢一个是烧的数量多啊，再有呢就

0: 就是创烧了很多的新品种啊，像这种色地三彩啊，里边像这种黄地的素三彩啊，包括绿地素三彩、白地素三彩啊，还有墨地素三彩啊，很多种。那么其实就以这种黄地素三彩，它的等级呢最高。我们都知道这个黄色啊，在这个明清时期呢，皇家呢常用啊，所以这种黄地大面积用黄地的这种素三彩呢，绝大多数都是官窑。那么您带来这只盘子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啊，是不是真正的宣统官窑呢？经我鉴定，仿品。这是一件现代新仿啊，宣统款的黄地素三彩的盘子啊，很遗憾啊。为什么说这个是仿品呢？有几点啊，我跟您说说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官窑当时烧制它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它真品的官窑啊，它这种盘子往往石釉都比较厚，而且老的呢釉光是非常莹润的啊。再有一个呢，当时在柴窑的状态烧制下，它的这种窑温包括它的氛围是很难控制的啊，尤其是黄釉，它在高温下它的流淌性很强，所以真品的黄釉绝大多数烧的都不均匀啊。那么这只呢烧的黄釉非常的均匀啊，那么这都是气窑电窑一般才会出现的这种效果啊。那么再有我们看它的这个底胎啊，那么这个底胎呢比较细白啊，看着确实很像官窑胎质，但是呢也是仔细看啊，它的这种胎骨的坚实度啊，包括它的干爽度啊，都达不到真品的这种质量啊。最后我们看它的这个款制啊，大清宣统年制，刚才说了，它这个其实是孤料写的，这个都符合制式没问题。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这个书写啊，完全没有古人的这种笔韵啊，显得非常的呆板写的，所以很遗憾啊，这只盘子还是一只仿品啊，我就不给您估价了。
1: 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那您的这件藏品其实从这个胎釉啊，然后填色啊，底款书写上面确实是具有现代仿品的这种典型的特征，所以是很遗憾的。但是如果这种此类的藏品如果是真品的话，那目前市场的价格呢，它属于一个这种温和震荡小幅上涨的趋势。那结合拍卖市场行情来看，像北京中窑2024年的秋拍拍了一件清宣统黄地儿暗刻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3.68万元。北京大义2025年的迎春拍也是拍了一件清宣统的黄地儿云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2.95万元。中国嘉德，也就是2022年的嘉德四季第67的网拍，同样也是拍了一件清宣统的黄地儿云龙纹盘，当时的成交价是人民币9.78万元。但是第三件拍品要比前两件拍品整体的品相要好很多，因为这个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所以我也不再给出您市场报价。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感谢您的参与，
3: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再见。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

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会携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

发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绢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其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

胸前的七黄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鹰顶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氏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 我们为啥苦？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1月12日，我是刑警。
3: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4: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5: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6: 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3: 丝路小脚印，花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的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0: 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妃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1: 雅婷，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妃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0: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雅婷，
1: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妃？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杨姑娘。
4: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心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咬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0: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0: 杀了你最好。
2: 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0: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0: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0: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0: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哎，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了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1: 谢谢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个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

0: 玩的。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1: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1: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快出去！出去！你这里出去！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
1: 他身体太虚弱了，
0: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

0: 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1: 请你放心。
2: Rock，
3: 爷。
1: 中心に不審人物が逃走中です。
0: 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爸，再控制不住我毙了你。
5: 大哥，你没事？
6: 哎，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7: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5: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5: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的，
7: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当那个
8: 人，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7: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8: 接不住。
7: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8: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7: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您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8: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7: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8: 你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7: 还是拿报纸啊？
8: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9: 在蜀郊
8: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7: 还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8: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
7: 是是，我尽力啊。
10: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11: 韩东辉
12: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1: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10: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1: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3: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10: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小小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你不见了。

0: 把我吓死！
1: 张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井户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
0: 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
1: 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3: 梁爷，
0: 这刚哪到哪儿啊？
3: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
3: 我是梁飞的兄弟。
0: 哎，
3: 简直是混蛋！丁局长去了前线。
4: 把消息透露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找不到。
5: 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
7: 局长，
8: 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3: 胡克留下。
8: 是。

0: 上派人去给我找。
1: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0: 去办吧。
2: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3: 家公济私啊。
4: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3: 亚萍也去济南了？
2: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4: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3: 什么意思？
4: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0: 嚯！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讲。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

0: 当的肯定是找人。
1: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1: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不是没事吧？娘娘的！
0: 别追！
3: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缝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1: 飞哥，
2: 怎么样？
1: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3: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人？
1: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1: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2: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0: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警麟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中华。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

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你小子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致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

0: 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1: 听见没有？

0: 干嘛呀？这是抢报纸啊！
1: 来人，来香烟，孩子们，大仙们啊，来香烟，大仙们，孩子们，来，哎，不错呀，你们的很不错
0: 呀。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2: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3: 吃包子呢？
4: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5: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4: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5: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4: 不用，我有钱。
5: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4: 你管得着吗？
5: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4: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5: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4: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6: 来来来来来！
4: 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6: 没有的事儿啊！
5: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4: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7: 警察，
8: 警察，
7: 警察！
5: 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0: 金队长，
9: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0: 就是，小孩怪我能欺负人家，你
9: 欺负谁？不是，看看那小姑娘多可怜。你对这，你对这，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10: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1: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0: 就是啊，
11: 不行。
12: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0: 谢？为啥谢谢他呀？
12: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3: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李小夏，
12: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1: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刘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0: 快走！
1: 小姐住口！
0: 好难呀了！哎，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花朵！

0: 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0: 对。哎，你好。
1: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0: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1: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0: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1: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0: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哎，查身！哎，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谭局，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哦，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谭局，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我们已经等了半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他真的爱梁妃，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

0: 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清出来。
1: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2: 他还没有醒吗？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3: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
2: 明白了。
0: 报告。
2: 嗨嘞。
0: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知道了，下去。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4: 真是多事！
5: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6: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4: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去吧。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5: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行きなさい。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治難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八个人啊。
3: 是。
5: 快走。
2: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6: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6: 哎。
5: 走。
6: 你。
5: 快点。
6: 走就走。
5: 快走。

0: 来，你要干嘛呀？
1: 王马，
0: 嗨嗨，林一座，啊，站住！嗨嗨，
1: 你要干嘛呀？

0: 你滑下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2: 不怕。
1: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哎，闺女。

0: 自是两非。
1: 恒安，
2: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3: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3: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3: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啊，你应该姓胡。
3: 啊？
2: 叫脚蛮缠。
3: 什么？
1: 胡搅蛮缠。
3: 你，姐，你看，
1: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3: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3: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事真大。
3: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1: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

0: 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3: 没辙了我。
0: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4: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是。
3: 对呀，
2: 海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3: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

0: 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过来，说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找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 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
1: 胡哥，
0: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还用找他吗？

0: 馆，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那啥，一点一个
3: 得了，一个得了，
2: 小子。
1: 面呢？
4: 等会
1: 儿，面呢？
4: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大鬼子，
3: 没搁了大。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上那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哦，

0: 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1: 怎么了？你说吧。
0: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1: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0: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0: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1: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2: 吃点东西。哦，
3: 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兰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4: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哎，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3: 哦，够香的。
4: 哎，那是什么？
3: 花。
4: 康乃馨。
3: 康乃馨谁啊？
5: 花。
3: 不就是花吗？
4: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
6: 告诉我们她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3: 别吃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7: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8: 混蛋，你敢。
9: 住手！
8: 虎哥，果然是你。
10: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8: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8: 啊！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12: 局长，
13: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什么呀？
13: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2: 喝点水吧。
3: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衣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

0: 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2: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2: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3: 哟，这位是？
2: 啊，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3: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4: 快了，哎，来了。哎。
2: 你在这干嘛呢？
1: 开会啊。
2: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2: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5: 佣人？哎，我去呗。哎
2: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0: 那我去。
2: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6: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2: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0: 嗯。
2: 你别偷听。

0: 追！副队长。
1: ！
0: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0: 抗日就别抗日，走。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
0: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0: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0: 别动，不要动。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
1: 不咬人。
2: 我是狗啊，不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3: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个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0: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哎，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灰熊去，拿。各位，还在这里面商量个事儿，我出去了。
0: 哎，别走啊！你给我回哪个解开？
2: 亚萍，我要随你出去。
0: 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1: 什么人呢？
3: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在家，你看看这个。
0: 刘医生家招佣人，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的，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
1: 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大的？在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明白了。
3: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嘛。
3: 好，拜。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0: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行啊，别想了。蔡小姐。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

0: 我要去厕所。
1: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0: 你一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快点，别动。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翠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0: 我是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谁呀？哎，太太，有人敲错门了。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这么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1: 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不想走吧？
0: 我怎么走？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2: 你个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他去刘德山家了。
3: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2: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帮她找回来。
4: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4: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5: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4: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5: 刘先生，请用茶。
6: 到了。哎，小安，您是哪人呢？我湖北人。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5: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6: 哪个大学啊？您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
5: 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6: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5: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
6: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别难为他，他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 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0: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

0: 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1: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6: 什么意思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4: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5: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4: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2: 怎么做呀？
4: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5: 那鬼子能相信吗？
4: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0: 你是想声东击西？
4: 嗯。
7: 太太。
8: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7: 嗯，知道了。
8: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他。他不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嗯，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用女八路交欢，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1: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会去中心医院。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

0: 喝的是什么。
1: 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2: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
1: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2: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3: 你快啊！

0: 站住！
1: ！
0: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心脏，
1: 心脏，
0: 烟雾。
2: 没事吧？没事，
1: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3: 正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1: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0: 来人，快把黑子

0: 把门关上！警爷，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
1: 我
0: 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2: 坐。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3: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2: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3: 别问了，怎么救人？刘医生对吧？
2: 哎，是。
3: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2: 这是我。
3: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2: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3: 我是梁飞。医生。

是梁飞，静怡。

0: 真的是你吗？
1: 青姨，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来，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攻吗？里
1: 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1: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0: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1: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西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但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1: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
2: 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这里边谁是管事的？是我。起来。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3: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0: 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
0: 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1: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0: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2: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3: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3: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只要
2: 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3: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天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
1: 吴明老，让他起来。
0: 啊，对，
1: 别动，走，起来，
0: 你起来，坐。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私应我，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
0: 快！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一会儿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0: 好。给。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上司の違いを知ってるか。河野は言い訳を絶対にしなかった。武田氏とは何者だ。
1: 司令官、私はどんな犠牲を払ってでも武功隊を追い詰め、梁兵を捕まえ、武田を救出します。
0: どう武功隊を包囲するんだ。見てみろ、我が部隊は林有山の新53軍に噛みつかれ、貴様の山狩りに避ける兵がどこにあるんだ。
2: 这么重要的文件，这八路军都破译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让我向上面怎么交代？
3: 局座息怒，事情即将水落石出。这段时间，我们对邢广义暗中展开了调查，从他的秘书入手，我们已经得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2: 说，
3: 那份文件我交给了他的秘书，但是被邢广义给扣下了。我们发现邢广义的秘书有可疑之处，就抓回来审讯。您看，这是审讯结果。他的秘书已经什么都招了，真正隐藏的奸细就是邢广义。
4: 高秘书人呢？
3: 畏罪自杀。
2: 死了？
3: 是。局座，请决断。
2: 胡克呀，胡克，你是不是操之过急了？高秘书人死了，这邢广义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3: 这可能正是他的心虚之处。

0: 醒仪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件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8: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破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11: 东陵案的犯罪。

0: 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2: 真相即将揭晓。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1: 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了。 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

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敢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吃面条。

0: ，举起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金姐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
1: 不回去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俩不都去那种？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梁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白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侠，黑子。
1: 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3: 我叫
4: 黑黑。
3: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4: 姑娘，你看他长黑不黑？
0: 原来是因为这个，黑黑黑。
1: 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3: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
5: 叫我家大肥。
3: 你呀、啊，你不行，
2: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什么呀？
3: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3: 那这样，你跟我来。
2: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3: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
3: 啊。
1: 一二，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6: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呀！啊！
3: 呀！哎！不是，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快！哎呦，我娘呀！王妃，我放下了。
7: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王妃，我放下了。
2: 快上啊！
3: 别！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7: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黑子。
3: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7: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7: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3: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7: 脱了，
3: 就脱下来。
1: 不，
3: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儿。
8: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9: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8: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7: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嗓子烫人。
8: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10: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11: 闭嘴！
10: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11: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12: 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10: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7: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10: 您是怎么知道的？
7: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11: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铁着脸跟我谈优待？
10: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7: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3: 杨飞，注意纪律。
7: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10: 这是内阁的机密。

0: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0: 带走。
2: 老实了吧？
3: 300个孩子，
4: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5: 来，
6: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5: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6: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7: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8: 哎，这话咱也听啊。
6: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8: 啊，小灶？我的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9: 吃不惯啊？
6: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9: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6: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9: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6: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8: 哎，你喝口吧。
6: 不用。
8: 可以呀，二两杯。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1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8: 嗯。
6: 嘿嘿。
8: 嗯，
6: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8: 嗯，
6: 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9: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6: 为什么是我？
9: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7: 亚平，你接着。
11: 吃吧。
9: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6: 我不走。
4: 邢亚平要加入武工队。
0: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平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4: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平是个好姑娘，
0: 是啊，
4: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0: 也好。
4: 说到亚平，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0: 她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军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9: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12: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9: 重庆毕竟太

0: 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郡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1: 我会跟海兰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0: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2: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3: 别胡咧了啊！
2: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3: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0: 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2: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0: 注意安全。
2: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0: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2: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1: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0: 赶紧走。
2: 走了。
4: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5: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4: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5: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4: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5: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看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他。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3: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4: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

0: 让我留下来。
1: 行。
0: 您说。
1: 行。
0: 小肖，你先下来。
1: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1: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醒一醒。
1: 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劳烦你看好潇潇。
2: 不会的。

0: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1: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0: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1: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0: 你真的这么想？
1: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走，快点。
3: 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4: 孩子，滚！
5: 哎，咋了？
4: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4: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5: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4: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5: 我本来就黑。
4: 你个臭黑黑！
5: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4: 你松不松开你？
5: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4: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6: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4: 啊！你，嘿，别动！
7: 潇潇，潇潇。
8: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4: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6: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4: 我添什么乱了？
6: 没添乱吗？
4: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6: 啊。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4: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6: 逼的。
8: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6: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2: 孩子。
5: 哎，
2: 抬
6: 人！好好的路上啊，
5: 咋了？
6: 抬走，
5: 抬走！
6: 别动手！
4: 慢点，慢点！
5: 走！
4: 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2: 我知道了，谢谢。
4: 你，我恨你！
6: 谢谢。
5: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4: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6: 走吧，走。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

0: 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

0: 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清晨，当繁忙的都市渐渐苏醒，位于北京中轴线以西一公里的琉璃厂文化街也开始热闹起来。
1: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琉璃厂，现在你是字画纸墨笔瓷器去一条街了，可以下去参观拍照。
0: 蜿蜒曲折的胡同里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风情，沿街的店铺书墨飘香，让这里成为古老都城的文化地标。
2: 琉璃厂是北京最负盛名的文化老街，在不到一公里的路上汇聚了像戴月轩、一德阁、荣宝斋等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店铺，齐白石、徐悲鸿、吴昌硕等文人大家的墨宝更是随处可见。难怪有人说，想要了解中国文人书柜的奥秘，就一定要到这条街上来走一走，顺着大大小小的店铺就能一探究竟。
0: 琉璃厂文化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它东起延寿街，西至冬春树胡同，南新华街把这条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老街分成了东街和西街。300多家店铺鳞次栉比，出售的大多是古籍字画、文房用具。
3: 您好，
0: 北京人用的第一支毛笔、第一张宣纸都是从这里购买。沿街的胡同通往一座座四合院，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从小与书卷相伴，浓郁的文化氛围让他们在不经意间多了一份对风雅的追求和向往。
4: 我出生啊，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就看过什么像齐白石啊画那大虾啊，徐悲鸿的马，这个都看过。尤其现在像我们的小孩也是都喜欢上琉璃厂，爸爸上琉璃厂瞧瞧，有什么可瞧，不就琴棋书画。
0: 琉璃厂最早名叫海王村，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由于修建宫殿需要大量的琉璃制品，朝廷就在海王村开办了琉璃窑厂，小小的村庄渐渐发展成为热闹的市镇。明朝时因为外城墙的修建，窑厂搬迁到了别处，蒸腾的窑火熄灭在世事的变迁之中，但琉璃厂这个地名却被保留了下来。

0: 到了清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制度，汉族官员不能在内城居住，于是人们就在离此进城不远的琉璃厂一带建造宅邸。汉族官员大多喜欢与诗书相伴，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所需，一些商铺陆续在这里开设，专门售卖文房四宝、书籍字画。因为地处进城的必经之路，赶考的书生通常也会在这里留宿，以便选购文房用品和科举用书。一个规模庞大的书肆在老街上慢慢形成，沉淀下这座千年古都悠长的文化气韵。由乾隆皇帝赐名的清密阁坐落在琉璃厂西街52号，最早是一家南纸店。店铺的门口，清代的拴马桩和下马石见证着当年的繁盛景象。
1: 那地方是文人荟萃，为了能够接待这些客人们，那么咱们这店里呢就设置了那个拴马桩、下马石，纪晓岚他们经常到这里来光顾。
0: 那个时候，除了文人墨客的光顾，皇宫六部日常所用的宣纸、信笺、印泥也大多在这条街上购买。文运兴则国运昌。乾隆年间，为了系统全面地梳理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成就，朝廷颁布诏令，征集天下图书，准备编修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丛书。因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丛书就被命名为四库全书。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对于这位饱览群书的翰林学士来说，审核文章内容、校正史实、勘证谬误最为关键。
2: 写完之后呢，它有一个审核修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许多专家学者他就要进行讨论，就促使了这个版本的对较。这个什么样的版本好用，哪个版本讨论的时候呢，这些书的来源除了店本就是皇宫内的，然后就是要到书肆去买。
0: 编纂官员在琉璃厂四处求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一些外省的书商听闻这件事情也纷纷携书进京，本地的书商们也会根据需求去全国各地进行搜罗，一时间文人荟萃的琉璃厂也就成为了天下图书的集散地。
2: 厂东门秦碑汉拓如云屯，厂西门书籍兼素家家新，意思就是这个琉璃厂这条街从东到西全是卖书的，这个地方的书叫价比平日贵，但是呢都是有好的版本，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懂行的真正的专家学者聚会的一个地方。
0: 这项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前后耗时13年，成书共计36000余册，约8亿字。他第一次对18世纪以前中国的古籍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任何古典学科都能从中找到根源，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四库全书的编纂让琉璃厂名闻天下。即使是到了近代社会，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琉璃厂依旧有着自己的文化坚守。清末民初，这里仍有书店270多家，经营文化商品的店铺作坊近200家。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把琉璃厂称为北京的公共图书馆，人们在书店里可以不买书，但可以看书。
3: 琉璃厂啊，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国家你要想昌盛，离不开思想，只有

0: 思想才能领航引航，让你到胜利的彼岸。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里面，琉璃厂这块地方啊，被一些文化人，一些做这个文化生意的商人啊，顽强地保留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棒。所以他们当时对于中国的古籍文化有存亡济绝之功啊，许许多多古书如果没有琉璃厂，基本上就失传，成为我们啊这个永久的一个遗憾。
1: 作为文器汇聚之地，历史上琉璃厂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文人大家。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提及琉璃厂就有480多次，书画大家吴昌硕、徐悲鸿、启功等人都曾为这里的店铺题写过牌匾。因为终日与文人学者打交道，琉璃厂店铺的掌柜伙计也大多学识丰富。直到今天，老街上仍有许多深藏不露的高手。琉璃厂西街54号的戴月轩是一家专营湖笔的老字号。
2: 帮我试试这支笔吗？
3: 可以，可以。
2: 您肯定也是非常的喜欢啊，写书法
3: 啊。这只能说喜欢吧，也写不好。咱们戴轩很多的这些做笔的师傅嘛，不光会做笔，对书法绘画得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以前的很多名家，像齐白石先生拿一支笔过来说，哎，给我做一支笔，我要出什么样的状态，写什么样的字体，画什么样的画，哎，这时候你心里就有数，什么样的笔能出现那种线条，哎，所以这时候你才能根据他的需求来做笔呢。
1: 一家家别有洞天的店铺，就像是一座座开架的图书室，免费的博物馆。笔墨纸砚、书画古籍是书写的工具，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同时它们也是文化本身。位于琉璃厂东街与南新华街交叉口的中国书店是一家经营了将近70年的书店，也是中国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书店的一楼售卖的大多是书画篆刻类的书籍，在它的二楼上千册线装古籍安静地陈列在柜台之中。
4: 这个叫直隶省一仓图，这个直隶省一仓图就你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个区域。我让您看看里面，这个文献资料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这是昌平当时的地图，就是那个我们里面粮仓、役仓啊，都表现在里头。中国5000年的文化它没有中断过，它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我们古籍，古籍记载着我们中华文化精髓的东西，它在。扮演着传承、弘扬和传播的功能。
1: 古籍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帮书店赚取多少盈利，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张晓东还是中国书店一位普通的营业员。看着柜台里大量的古籍被海外的顾客购买，他的心情很复杂。
4: 就心里想，哪一天我也能去那边淘淘我们中国自己散佚的古籍呢？然后自己发掘它的文化亮点，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5: 我将来去从事，
1: 让散落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重回故乡，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书店员工的心愿。如今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张晓东每年都会收到各个国家古籍拍卖会的图册目录。2017年，他在一份来自日本的目录上看到了一套明天启年间的筹海图编，这个发现令他和同事们大为振奋。
5: 还是非常的清晰。
4: 筹海是明代海防的总称，就是海防图，这里边明确记载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1: 筹海图编除了明确记载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还涉

0: 及了包括明代中国军事、科技及中日关系在内的大量史料，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为了买下这本古籍，张晓东一行三人前往日本。不同于国内常见的拍卖形式，日本的拍卖会以暗标的形式进行，竞拍人把价格写在信封里，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1: 每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查询我的电子邮件。当我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非常兴奋，这么重要的文献出现在日本，那这部书因何而去，什么时候去的，对我们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从日本又把它请回了我们中国。
0: 如今筹海图编和其他从海外回购的古籍一起被珍藏在中国书店之中，但是这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纸张往往会有断裂磨损、重铸鼠镊等许多问题。对于古籍修复师们来说，20多道工序是自己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修一部书就是与古人的一次对话。
2: 感悟古人的这种智慧，感悟古代人的这种生活状况和社会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历史，可以说是让更多的人有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0: 用古老的记忆延续一方文脉，这是中国书店的情怀，更是琉璃厂文化街人不变的坚守。
3: 在这条老街上，每一本书、每一幅字画都深受着千年文化的浸染，凝结着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心血和智慧。但如果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每一次兴衰都与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0: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筹备迫在眉睫。当时国学大师齐彦明负责协助办理开国大印的事宜，因为自小生长在北京，他知道那个时候的琉璃厂汇聚了全中国顶尖的篆刻高手，在这其中就包括张国维的祖父张悦成。
1: 齐彦明先生本身他就是一个篆刻家，早年这个常到琉璃厂，然后齐先生呢这个以老先生很熟悉，这个那时候常到家里去坐和先生去聊天。
0: 齐彦明找到张悦成后，邀请他参加一堂座谈会，和来自各地的篆刻家们一起商讨由谁来刻制这方铜制的开国大印。
1: 很多篆刻家呢是会刻石头，但是不会刻铜。这个老先生在民国时呢，这个刻铜墨盒是刻得最好的，所以呢，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老先生身上。
0: 反复打磨的开国大印，长宽各3.5寸，四个角上都有凸起。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启封。往后的岁月里，这枚印章承担了国家任命与他国建交等一系列的重要使命，见证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新征程。直到1954年9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至此开国大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当人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在琉璃厂文化街，许多看似毫不起眼的店铺都曾见证着历史，参与着历史。琉璃厂东街60号的翠文阁是一家以研究和经营篆刻为主的商铺，不大的店面里古老的手艺仍然传承。
4: 水平的高低最后还是体现在对于文化的理解，你没有对 这个艺术文化。

0: 话理解你就受局限性就太大了。
1: 琉璃厂的匠人们相信，技艺尽于道，融会贯通，方成大器。当年，翠文阁的创始人魏长青先生就是一位精通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大家，曾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篆刻。1949年，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要想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镌刻在高达17米的花岗岩上，仅有的办法就是把原稿用幻灯机投影放大，
2: 然后这面墙上铺上纸，给它勾描下来。勾描下来以后呢，当时把全国各地的书法家都请来，但是勾出来的字啊，跟原字一比，总是不像。
1: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后续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3: 非常的仰慕的。
1: 就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人群中的魏长青说了一句话。
2: 魏长青跟这勾字的说：“说毛主席写什么题儿啊？你知道吗？”那勾字他说：“毛题儿啊？”啊，不对，说毛泽东最早啊写怀素的，唐朝有个书法家叫怀素。说你没把怀素的字闹清楚，你想了解毛主席的字，你找不着这根儿。哎，他说呢，你勾的哪里哪里都不对，不行。
1: 临摹字体最重要的是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人们见魏长青说的在理，于是请他进行勾描，果然形神兼备。如今，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上正面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和背面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碑文，被完整而又不失神韵地镌刻在花岗岩之上，提醒着后世的人们不忘过去，砥砺前行。历经岁月的沧桑，如今的琉璃厂老街依然文墨飘香，书画满街。不足1公里长的街道上，既有安徽的宣纸、徽墨、歙砚，浙江的湖笔，也有来自各地的字画、碑帖。位于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最早创办于清康熙1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店名取意以文会友，荣名为宝。
4: 荣宝斋呢，经营的品种非常的多，有哪些呢？你像书画，就是属于原作，文房用品，然后呢，还有我的就是现在的木板水印，特别是木板水印，还有装裱修复，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木板水印是荣宝斋一项传承了100年的技艺。这种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于一体的工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技师们根据原作笔迹的粗细、刚柔进行分版描摹，然后刻成若干套色木板，再对照原作由浅入深，依次叠印而成。为了还原神韵，所用的纸墨等原料都要与原作相同。
5: 有了原作了，只有一张，啊，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张原作的，啊，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木板水印技艺呢，能够印制多张，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欣赏到。
1: 在荣宝斋复制的众多画作中，齐白石的作品最受欢迎。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荣宝斋的总经理把齐白石老先生请到了店中，挂出2幅一模一样的写意虾图，告诉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
5: 挂在一起，有原作有水印，让老先生来分辨。老先生看半天，他说了：“我真。”

0: 真的认不出来啊，真的不知道哪幅是真的，哪幅是水印的。
1: 荣宝斋印制的画作竟然连画家本人也分辨不出来，这件事情在坊间流传开来，很多人慕名前来荣宝斋参观选购。不过荣宝斋木板水印技艺的巅峰之作还是这幅复制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工笔画名作，长335.5厘米、宽28.7厘米的卷本上，40多个人物生动形象地布列其中。用木板水印印刷如此大幅的工笔画，不仅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当时光刻制出来的套色木板就有1667块，是普通画作的数十倍。为了完成这幅作品，荣宝斋的技师们用了整整8年时间。正是凭借着这些传统的工艺，荣宝斋被人们誉为东方文化艺术的橱窗。
2: 这个叫红石。
1: 共和国成立以来，这里先后接待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及亲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国际友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一直到今天，老街上的书画古籍、笔墨纸砚依旧是很多外国人钟爱的礼物。它们看似普通，却承载着中华文明5000年的精髓与神韵，远行天下，拥抱世界。如今老街周围的社区都会定期邀请名家讲解书画技艺，各家老字号举办的收藏拍卖会和展览门庭若市，人们与诗书相伴，生活从容雅致。当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老街有了文脉的延续，一个国家也因为文化有了前行的底气，它滋养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长假，陕西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创新发展新型消费；假日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赏秋出游正当时，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乐享美好假期；
0: 奋勇拼搏再创辉煌，八金四银四铜，三秦健儿刷新亚运会参赛历史最佳战绩；
1: 商洛市山阳县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曼川关战役的发生地，如今这片红色沃土，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0: 秦状元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行活动走进渭南市，来看当地如何推动精细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今年国庆长假，陕西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创新发展新型消费；假日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在第21届西安国际车展上，40多家车企集中亮相，从家用代步车到轻奢座驾，多款热门新车吸引逛展市民试驾体验。走访后，记者发现这届车展含新量十足，新款汽车多，新能源汽车多。
3: 2026年了，我们是主攻的是新能源品牌，所以说我们今年上市的车型全是新能源品牌的车型。
4: 新能源

0: 这个是一个趋势嘛，外观上面吧，然后它的一个能耗上，包括一些置换补贴情况下，
1: 真金白银的补贴降低了购车门槛，也让消费意愿加速变成实际订单。今年10月1号起，西安促消费政策加力升级，其中新购新能源乘用车可享受多重补贴。在本次车展期间下单的还有1000元消费券补贴，为国庆假期汽车消费市场再添一把火。
2: 以我们大家咨询比较多的车来说的话，它的价格大概在25万左右，加上新购补贴加上消费券等等累积到一起的话，补贴的话大概能到个10000左右，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
1: 日揽山河胜景，夜享烟火繁华，陕西文旅市场正从到此一游转向沉浸其中。随着我省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工程的实施，文旅与各行业的融合激发出消费新活力，汉服国潮、非遗美食、文娱演艺等破圈出彩，人气十足。假日里的夜西安灯火璀璨，晚上7点在明城墙脚下，大唐宫宴的侍卫宫女们身着华服，迎接着各地而来的游客。这种沉浸式宫宴项目是把餐饮与演艺融为一体，带给观众穿越千年进宫赴宴的仪式感。从看风景到入场景，沉浸式餐秀将书本历史、馆藏文物、古籍礼制转化为可看、可吃、可玩、可互动的实景场景，实现了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
3: 它从你的视觉呀、听觉呀，主要是包括还有这个我们吃这个食物，就是在个味觉上，就是全方位的让你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唐的文化。说在这里面就是有点目不暇接的这种感受，我好像是已经从现代穿越到大唐了。
4: 我们从服装上面就是把这些活化了，给观众呈现一种大唐时期最重要的宴会里头的那种气场。
1: 全天候的文化体验变文旅流量为经济增量，百姓消费账单的变化背后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最近这家智能机器人体验中心西北首店落户西安，企业举办的一场机器人拳击赛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前沿科技的魅力。与传统单一零售不同，在这里从机器人的租赁销售到人工智能的科普研学与沉浸体验，一站就能搞定。
5: 其实能够让老百姓去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机器人它是怎样去操作的，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到我们门店来进行沉浸式的一个全流程体验。
1: 蓬勃兴起的首店经济离不开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西安市支持首发中心、品牌首发专区建设，支持创新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等建设，并给予资金补助。
6: 前沿的具身智能要融入商业综合体，我们得到了地区的这个三新消费政策补贴，给我们这个整体的投资带来更好的这个效果，感受到对我们新消费业态的一种支持。
1: 今年陕西将培育15条商旅名街，支持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等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新建5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与养老托育、卫生健康、文化旅游等社区服务圈融合发展，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设施和物流体系，支持30个商贸中心和集贸市场改造提升。
7: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秋色宜人，陕北沙地趣味游玩，黄河风光壮阔秀美，陕南民俗夜游氛围感十足，多样的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乐享美好假期。
8: 节日期间，榆林红碱闹景区趣味活动不断，沙滩寻宝吸引大小游客积极参与，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挖掘，沉浸式体验游玩乐趣。现场乐队演唱、特色舞狮互动轮番上演，沙地卡丁车、水上游乐、滑草等休闲项目也让游客在山水沙滩间放松身心，愉悦度假。
9: 主要体验了就是沙地卡丁车，然后水上超跑、滑草，出来放松一下，解压一下。
8: 金秋时节，延安延川黄河乾坤湾景色壮阔，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黄土高原的独特风貌与黄河文化魅力。在咸阳滨州，大佛寺石窟景区文化体验氛围浓厚，不少游客走进景区观赏千年石窟风貌，参与石刻拓片体验，亲手拓印古字纹样，近距离触摸千年石刻文脉。
10: 没想到大佛寺这么震撼，这个明镜台这么高，我们进来以后呢，还有一些秦腔女表演，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8: 陕南民族风情别样出彩，汉中宁强县玉带河畔、金秋汉江羌韵

0: 水街系列演出精彩持续，羌族迎宾舞热情开场，鱼灯巡游光影灵动，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演绎汉江源头千年故事，铁花绽放夜空，金色星火倒映江面，场面震撼，引得游客阵阵喝彩。浓郁的羌乡民族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本土文化特色，
1: 很多节目都带着浓浓的羌族风情，特色满满，特别震撼，特别好看。借着国庆佳节，也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0: 夜幕降临，咸阳双照湖光影璀璨，水舞秀轮番上演，湖面呈现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等主题光影画面，湖畔塔楼流光溢彩，特色金龙竹筏泛舟湖上，晚风拂面，光影交织，为市民游客带来诗意满满的夜间体验。
2: 体验非常好，增加了国庆的体验，又多了一种玩的方式，也让我们在北方体验了一把江南水乡的感觉，很惬意。微风一吹，然后又有这个光舞秀，非常好。
0: 十月的西安秋意正浓，走进夜色中的西安大唐芙蓉园，水舞光影秀大唐追梦，以300亩芙蓉湖为天然舞台，紫云楼为实景背景，观众乘船行进式观演。经典舞剧梦回大唐以九天昌河开宫殿的布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服饰，还原盛唐气象。非遗演出古则聚焦西安古乐的传统故事，让传统乐舞在小剧场中焕发新活力。
3: 这个灯光啊，是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也是这次来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西安是大唐的一个盛世的复现啊，体验这个西安的这个夜生活的文化，
4: 感觉还是很棒的，很漂亮，这个园子就很浓的历史氛围的，然后我们像这样也是想有一个更完美的旅游体验嘛。
0: 国庆期间，西安大唐芙蓉园将爱国情怀与盛唐文化体验巧妙融合，为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赏可玩可感的唐风文化盛宴。
5: 国庆节期间，我们大唐芙蓉园的入园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3%，景区呢每天的客流也在逐步的上涨，还新增了一些相声、不倒翁、香山社鼓等互动式的演出，并且芙蓉园在国庆期间实施了这个4级的客流预警管控，依托我们的这个智慧系统分流疏导客流，确保了这个大客流的安全。
6: 西安昆明池依托开阔湖面、草坪空间和蓝鲸沙滩等亲子场景，成为不少市民不出远门就近度假的首选地。假日里，家长伴着湖景休憩闲聊，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奔跑，环湖骑行、湖畔漫步、打卡汉武楼船等项目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7: 因为小孩也比较小，然后离这儿也比较近一点，然后带娃过来骑骑自行车呀，划一划船，看一下水，看一下山，放松一下。
6: 景区内云汉商业街餐饮门店、湖畔咖啡、文创商铺、骑行驿站、亲子游乐项目客流明显上涨，不少商户表示，今年国庆假期亲子客群占比高，游客停留时间长，连带消费明显增多，营业收入较平日明显增长。
8: 基本每天中午12点我们就已经客满了，同时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度提升，增长了好几倍。
6: 夜幕降临，露天电影放映、湖畔水上音乐演出、码头来信露营地晚风现场演唱同步上演，歌声、灯光与粼粼水光交相辉映，依托得天独厚的湖滨景致，打造出温柔惬意的秋日夜游氛围。
9: 银西高铁是串联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首条高速铁路，2020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成为带动沿线文旅融合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年国庆假期，咸阳、滨州、乾县等地依托高铁区委优势，完善配套服务，以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特色十足的文旅业态，吸引省内外游客赴金秋之约。
10: 金秋十月，欢度国庆。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在这个国庆呢，有很多游客选择乘坐高铁来到我们滨州游玩。那车次呢，也是从34趟增加到了54趟。为了打通大家的旅游最后一公里，我们在高铁站门口呢，也是设置了免费的旅游大巴。大家出站以后左拐就可以看到大巴上车，在我们各个景点之间免费的畅游啦。
11: 主要是要去一下狮子园，因为在网上也听说这个地方非常好。之前呢，主要是坐大巴，这次呢是坐的高铁，节省了时间，而且非常便利。
6: 从西安乘坐高铁，不到1小时时间就到了滨州。游客出站后换乘免费旅游摆渡车，20余分钟便可抵达网红秋日打卡地罗店村百年市林。金秋时节，漫山柿子挂满枝头，红彤彤的硕果勾勒出绝美秋。

0: 欧日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1: 漫步在罗定市园的环山木栈道上，看着眼前的美景和身后的游客，你才能够真正的读懂那句什么叫一起来共赴一场美丽的秋日之约。那今年的罗定市园相比去年呢，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现场的基础配套设施呢，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包括我们的站前的休闲广场，还有停车场以及儿童的游乐。

0: 一路直达黔岭景区游客中心，今天咱们就跟着这条线路打卡前线。
1: 国庆假期，当地开通高铁站至黔岭景区免费公交专线，定时发车，无缝接驳，降低游客出行成本。公交车厢融入黔州文化元素，沿途介绍黔县历史人文，旅途之中就能提前感受黔岭厚重的盛唐底蕴。
2: 直接坐高铁过来的也特别方便，没想到出站还有这个免费的公交，可以送到黔岭，省去了找车打车的麻烦，出行体验很好。
1: 今年国庆期间，黔岭景区精心推出盛世迎宾、秋闱演武、碑塔体验、国风雅乐等十余项特色文化活动，同时开启专家公益导赏服务，带领游客深度品读无字碑、树圣祭碑历史内涵，沉浸式感受唐代帝陵的恢弘礼制与盛唐文化。
3: 一路进来看了很多小节目，然后看了一些历史介绍呀，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对后面的节目也更加有期待。
0: 逛完黔岭，除了看石刻、品盛唐文化，大家还可以品尝当地黔州四宝，感受关中特色美食。高铁加免费公交的贴心配套，让大家出行更轻松。欢迎大家来黔县赴一场盛唐之约。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晚将落下帷幕，三秦健儿奋勇拼搏，再创辉煌。本届亚运会上，我省20名运动员出征，参赛大项从上届6个扩充至12个，最终斩获8金4银4铜，共16枚奖牌和7个4至8名，创亚运会纪录一项，刷新陕西运动员参加亚运会以来历史最佳成绩。
1: 在本届亚运会上，陕西健儿多点开花，摘金夺银，在多个项目斩获重磅金牌。射击赛场，名将刘宇坤表现惊艳，9月25号单日双线夺冠，不仅拿下男子50米步枪3资个人金牌，还携手队友斩获该项目团体金牌，个人决赛360.5环的成绩创亚运会纪录。亚运新设项目赛场同样迎来陕西突破，9月23号，杨柳静强势夺得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历史首金，全程领跑突围，以绝对优势夺冠，为中国队拿下该项目开篇荣誉。传统优势项目稳中有进，9月24号，欧志伟助力中国队夺得赛艇男子公开级2000米4人双桨金牌，江成林出战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随队收获游泳项目金牌，跳水名将杨浩搭档队友拿下男子2人10米跳台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7连冠。高尔夫赛场更是实现历史性突破，10月3号，刘燕作为主力助力中国女队夺得团体金牌，斩获中国亚运高尔夫项目自1986年参赛以来首枚金牌。同日，金子豪、郑运和携手助力中国男队登顶，陕西3名高尔夫健儿助力国家队包揽男女团体金牌，书写项目新历史。除8枚金牌外，何世瑜、马丽、龙一平、李文吉、王子路等陕西运动员在射击、田径、跳水、摔跤、艺术体操等项目斩获银铜牌，多点实现突破。
5: 秦岭南麓的商洛市山阳县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漫川关战役的发生地，如今这片红色沃土立足生态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林、文旅康养、电子信息等绿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在商洛市山阳县贺家岭上，漫川关战役云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亭静静矗立。1932年，红四方面军自东而西向漫川关挺进时，国民党陕军3个团已提前据守漫川关要塞，另有国民党部队5个师从不同方向聚拢，企图将红军全歼于云岭以东。危机时刻，总指挥徐向前果断命令红11师、红10师各一部迅速抢占云岭主峰进行阻击，在贺家岭一带与敌军激战3天2夜。
7: 徐向前元帅说，漫川关之战啊，正是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正是因为啊，四方面军啊通过这个漫川关突围啊，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才为中国革命啊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
6: 在漫川关烈士陵园，372位烈士的墓碑静静矗立，这些烈士就是牺牲的2000多名红军战士中的一部分。走进展陈室，一排排子弹壳映入眼帘。
7: 中央拿的这个子弹和柜子里边存放的战死时刻这个弹壳是1932

0: 年红丝纺面具，转战三阳池使用过的弹壳，这是当时咱们红军，在这儿开展了激烈的战斗的一个历史见证。
1: 躺在这儿的372位共和国的烈士们，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18岁啊！我们现在的后代，他们来看到这儿，就是我老周，我每次到这儿，我都是饱含眼泪的。
2: 战争硝烟虽已远去，但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位花甲之年的农民乌开德主动承担起祭奠红军烈士、修建纪念碑亭、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会等事项。他还兴办企业、种植茶叶，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
3: 这场战斗呢，就发生在我的家乡。我的父母亲历经历过战斗，亲眼见证了红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勇性气概。父母用一生叮嘱我，一定要守护好这片英烈长眠地，不能让这片红色历史被岁月淡忘。
2: 绿水青山孕育出茶叶、食用菌等富民产业。今年六月，西石高铁通车运营，更让千年古镇漫川关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4: 近3个月，漫川关站到发旅客超14万人次，西安、武汉等周边城市的游客纷至沓来，古镇游客同比增长40%，旅游综合收入增长超30%。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同步增收，茶叶、锅巴等农特产品也销售火热。
2: 近年来，山阳县抢抓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培育电子信息产业。位于山阳县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正在赶制一批即将出口韩国的电源适配器订单。企业负责人孙胜华是土生土长的山阳人，5年前从深圳大厂返乡发展电子产业。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他也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变化。
5: 从当初的产值是2000多万啊，到现在做到是1.43个亿，我们发展的规模啊是越来越大了，不断的是去拓展、去延长、去补给自己的时候啊配套的产业链。
2: 立足产业定位，山阳县高新区做强输变电装备、新型显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3条产业链。目前园区已集聚上下游关联企业21家，今年1至8月完成产值24.3亿元，吸纳2000余人就近就业。
6: 我们将更续长征精神，激起奋进力量，继续努力奋斗，持续做强做优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及智能制造、抗氧旅游、特色农林4大产业集群，弱力构建具有山阳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7: 秦创园产业聚集区一线调研行活动日前走进西安宝鸡和渭南等地，中省媒体深入高校、科研平台、企业生产一线，调研各地聚集区培育建设情况。渭南获批建设秦创园精细化工产业创新聚集区以来，聚焦煤基新材料、化学中间体等重点方向，推动精细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陕煤集团蒲杰能化公司虽然是一家煤化工企业，但走进厂区却几乎看不到煤。在纵横交错的管道和耸立的罐体里，经过一道道化学反应，黑色的煤炭正发生着蜕变。
8: 在这里呢，煤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能够生产出聚乙烯和聚丙烯这2种用途非常广泛的塑料原料。你像我手里拿的这瓶塑料的白色颗粒，这个就是聚丙烯。我们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产品其实都是来自于它。你像我身旁的这些汽车零配件、冰箱、洗衣机的一些零配件，还有这儿大家更熟悉的一些生活用品，像酸奶瓶啊、饭盒等等，其实它们的源头呢都是来自于这里。
2: 作为我省煤制烯烃方烃产业链链主企业，蒲杰能化并没有止步于生产基础款的塑料颗粒。随着市场需求升级，企业将研发重心向阻燃材料等高性能产品延伸。一块煤能变身成40多种不同类型的产品。
9: 目前我们正紧密聚焦低空经济与新能源产业对材料轻量化的迫切需求，全力攻坚连续性长纤维、碳纤维、改性聚丙烯等前沿技术。
2: 眼下蒲杰能化重点推进聚乙烯蜡中式项目、聚铜树脂项目等建设，从原料输出到新材料供给，带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升级，
10: 解决生产中实际的卡脖子问题为导向。我们不仅要把自主创新，更要带

0: 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一起创新，让秦创园精细化工聚集区真正形成链主引领集群发展的良好生态。
1: 聚集区的另一家企业远大作物科学主要从事生物农药的研发生产，企业研制的50多种原药和制剂已经应用在各类作物的绿色种植领域。针对土地传染病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足等问题，远大作物科学牵头当地多家单位成立了创新联合体，抱团破解农用微生物领域的关键技术。
2: 目前我们所研发的这个菌剂包括有机肥是土壤可以分解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1: 一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面向市场的产品，需要跨越中试验证。陕西华书生物研究科创平台有限公司正是让成果落地的桥梁。立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平台既能满足小批量定制化的创新项目中试需求，也能承接吨级以上的生物原料规模化量产。
3: 我们还能给入驻平台的一些创新项目团队提供从菌种资源、小试研发、质量检测等全套的一个服务，解决项目开发那个全周期以及成果转化率低等行业的一个痛点问题。
4: 走进位于蒲城的秦创园精细化工产业创新聚集区，蒲节能化呢就像是一块基石，生产煤基新材料。远大作物科学是生物农药领域的深耕者，而华书生物呢就像是桥梁，让更多实验室技术有机会落地量产。这里聚集了10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共同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5: 我们将持续做强创新平台，畅通成果转化通道，培育优质企业梯队，完善资源共享、联合攻关、产业共育机制，全力打造竞争力强劲的精细化工产业高地。
6: 省民政厅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10项措施，推动我省旅居养老发展。措施明确，分批次遴选试点县区，建立试点动态管理与第三方评估机制，以老年人满意度为核心，优化调整试点名单。同时，依托市场主体，盘活国有闲置资产转型旅居养老机构，对老年人旅居养老的公共场所进行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升级。在线路开发上，关中打造历史文化工业遗址高端康养线路，陕南培育森林康养、中医药养生、户外休闲线路，陕北开发红色文化、大漠风光、民俗体验线路，对在陕短期、长期旅居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实施旅居养老消费专项补贴，带动候鸟式旅居消费。
7: 国庆假期，西安地铁客流量明显上升，广大地铁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值守，以平凡的坚守守护万千乘客的平安出行。
6: 今天中午，记者在西安地铁小寨站看到，这里人流如织。为保障国庆期间客运组织运转有序，值班站长任瑞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在站台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
8: 来，不用等啊，直接扫码出站啊，点亮图标扫码出站。
9: 我们去小寨那个批发厂，
8: 看从那边，我们直走D口出去之后啊，右拐，从那个物业行口进去就是。
6: 从出入口售票大厅、进站闸机到站台扶梯，现场每一个环节、每一处关键岗位都有他步履匆匆的身影。
8: 像一到节假日，这边去青山寺和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外地乘客都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做好一个引导，我们要加强的一个引导和疏通，跟你熟悉的一个进站、出站，这边加快一个走行的速度，避免出现一个站内的一个滞留情况。
6: 在车站控制室里，任瑞紧盯中央监控大屏，一边关注客流动态，一边通过无线对讲调度值班人员高效联动，确保乘客通行顺畅。
8: 我们日常也会定期对咱们设备进行一个巡视，这个也查看一个站内一个环境温度，像我们大客流车站，这边如果说温度高的话，也会及时的话改变咱们一个设备运行，增加咱们一个新风量，为乘客提高一个更好的一个乘车环境。
10: 这个地铁呢有一站式的服务，很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我们所要需要的地方。
6: 假日里，当大部分人在陪伴家人享受假期之时，大批像任瑞这样的地铁人还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他们用数倍于平日的工作强度排故障、除隐患、疏客流、保安全，来换取乘客出行路上的平安顺畅。
8: 国庆从1号到昨天截至3号，我们现在总客流已经达到96万，工作压力也较平时也有所升高。这是不光是我个人，也是我们车站的一个整体集体，来共同维护咱们国庆期间一个车站的一个正常客运组织，然后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行体验。
7: 秋染三秦，山河锦绣。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4: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3: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6: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6: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7: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4: 嘿，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哎，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9: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3: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4: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3: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5: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6: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3: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8: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4: 有蚂蚁吗？
5: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4: 谢谢。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3: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10: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3: 你能来真好，希瓦。
10: 对不起，我来晚

0: 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棺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1: 收集棺木用来干嘛？
0: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2: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0: 谢谢你，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

0: 哦，追吧追吧。
1: 哇哇
0: 哇哦，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钱。啊，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2: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0: 泥石流。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3: 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0: 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4: 有没有人受伤啊？
0: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2: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3: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4: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2: 哦，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0: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2: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5: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6: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5: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7: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0: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2: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
8: 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5: 我们该怎么做？
8: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7: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0: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5: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0: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2: 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0: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1: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2: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大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2: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4: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5: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4: 泥石流来了，
6: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4: 不好了，
2: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7: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8: 我的小乖乖啊，
4: 抓住你了，伙计。
6: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1: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9: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2: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7: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看这里，
1: 泥石流。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4: 你好，大树。
5: 你好啊，小灌木。
4: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5: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6: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味，千万别伤害我。
5: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6: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5: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6: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5: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6: 它在那里。
5: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6: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5: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6: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5: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

0: 家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纳。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1: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2: 看起来好吓人呐、啊！但是坦乔纳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3: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4: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5: 看来希瓦和坦乔纳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6: 是里？是什么是里呢？
5: 哦，不是什么是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3: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4: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2: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4: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2: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3: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2: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6: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4: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6: 祝你好运，伙计。
2: 谢了，坦乔纳，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yeah! ！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7: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2: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7: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2: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7: 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2: 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2: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7: 我们到了。
2: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8: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卫？
0: 它长什么样呢？
8: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卫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0: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8: 哦，不，他在那儿吃午餐喽。
0: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9: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2: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7: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2: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7: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2: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7: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2: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

0: 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1: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2: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3: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2: 了解了。
3: 灵猫，它回来了。
0: 灵猫吗？在哪里？
2: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0: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1: 我很乐意帮忙。
0: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3: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4: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0: 西瓦，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2: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哦，
5: 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0: 安佳，小心一点。
1: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4: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0: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
4: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0: 哦天哪。
1: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0: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1: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4: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
6: 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吧。
0: 他不会有事吧？
1: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7: 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3: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西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0: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1: 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0: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佳，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1: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
8: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这种奸人不除还有天理吗？小尾巴，我等不了了，你们谁认识陆谦，他就带我找他去。我不想让害我师弟的人活得太久。
1: 大师兄，石少卿这个人阴险狡诈，要想宰了他得从长计。再说，我必须亲手宰了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才算给我二哥报了仇。
0: 大师兄，师父死了，庙也没了，你在这个世上也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我们师兄弟就像小时候一样，能够常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大师兄，我敬你一杯。从今往后，有我龙岩宗一口吃的、一口喝的，有我住的地儿，我绝亏不了大师兄。
2: 行不行？不行，这就我不能喝。以前你是我的小尾巴，照你这么说，以后我就成你小尾巴了。
3: 这谁是小尾巴啊？三少爷，你这外号也太难听了。
2: 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从家里跑出来，想去拜师学艺，我师傅不收我，得亏那时候有大师兄。大师兄那时候可厉害了，我跟你说，你当时太烦人了。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我上哪儿你上哪儿，上茅房你都跟着。你说你不是小尾巴是啥？哎，
3: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现在要是能跟着三少爷当三少爷的小尾巴，
2: 那你可就一步登天了。这总比出苦力、吃糠咽菜、受别人欺抢吧。
3: 我们哥俩说话了，关你屁事！
2: 小尾巴，
0: 哎，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假如你宰了石少卿，摊上了官司，能不能让大师兄替你顶罪？
0: 当然不行，
2: 不行是吧？那你让我跟着你也不行。
0: 这饭谢谢你请我吃，现在我回去扛石头，自此之后永不相见。哎，
2: 别呀，
0: 大师兄，好不容易找到你。
2: 那我问你最后一句，用不用大师兄给你顶罪？
0: 用不用？
2: 行，
0: 如果算计不周，摊上官司，我找大师兄替我顶罪，行了吧？
2: 这就对了呗。
0: 以后大师兄给你当小尾巴。
2: 谢谢大师兄，
0: 我下客气。坐呀，咱呀，这都谈妥了，那咱们以后就一路同行了。哎，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2: 没名字。这
0: 哪能没名字呀？请到我。爹，大师兄啊，只是在庙里挑水做饭，但并没有出家，所以没有法名，这俗家的名字就更没有了。
2: 师傅捡到他的时候，他刚一个月。哎，这不幸亏后来你拜了师，你管我叫大师兄，后来咱师傅也跟人叫大师兄。哎，你们以后要想跟我打招呼，可以都叫大师兄。哎，是大师兄。哎，
0: 你别吃了，那石少卿开的是汽车，咱耽误工夫就追不上他了。走吧，
4: 大师兄啊是急性子，听他的，赶路。
5: 老爷，我已经打听好了，昨天夜里姨娘就住在这个大车店，今天一早才走，现在还不到晌午，她的两条腿能走多快呀？咱们的汽车一加油就能把她给追上，
4: 那还不快去追？哎，
5: 您别急，省城镇远镖局的镖师已经到了，就跟这儿候着呢。
4: 不是。 这和追我的姨娘有什么关系啊？
5: 咱们既然有了帮手，您就不用亲自去追了，您就跟这儿等着，多好！
4: 不，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私自做主，在这个大车店里边给您订了一间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姑娘，她是姓刘的，她的丈夫。我的意思嘛，让镖师把姨娘带来。
1: 这女人嘛，那一旦是你的了，以后她听话着呢。
2: 你的意思说，我们一旦成了夫妻，那姨娘就会对我？
1: 那是。这主意好啊，
2: 这地方也不错。
1: 那我们就在这儿入洞房了。

0: 三位英雄，他也是镖师，滥竽充数，想糊弄我钱啊？嘿呀，鄙人这副身板长得确实有点对不起东家。
1: 石老板，您有所不知啊，这一位在我们镖局那可是头把。
2: 江湖人称满口金、满大侠，他是头把。你们镖局不是号称威震黄河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我想请问，你有什么本事？
0: 贪财啊！
2: 什么？鄙人挣了点小钱，就怕丢，就打成了金牙，都镶嘴里了。您瞧。
0: 哎呦，肉馒头，您就别跟石老板在开玩笑了。
2: 我哪敢跟石老板开玩笑？石老板，您要看不上我，就不用过了。您能不能把我来回走省城的盘缠赏了？您赏了我盘缠，我立刻就走。
3: 快打发他走。
4: 慢头，这你们几个留下，好好的伺候东家，啊！儿啊，戏班子人多，光黄河只能走这条大道，娘带着你就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早晚能追上盖家班。
5: 这上盖家班，咱就能找到两个姐姐了。儿啊，这些日子让你跟着娘一起风餐露宿的，受苦了。诸位英雄，让个道呗。
6: 哈哈哈哈，没看着我们是门正面吗？啊，劫道的！
5: 诸位英雄，我就是一个穷苦女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带着一个孩子，求求你们行行好，放了我吧！哈哈，
7: 那可不成，哪有劫道的能放过一个漂亮女人呢？啊，弟兄们，下马！

石少卿，姨娘，石少卿，你勾结土匪把我弄到这儿来，想干什么？我知道，你这一路上都在打听一个戏班，可是你想过没有？就算我大侄女、二侄女跟着戏班子走了，就你这样，你觉得你可能找得着吗？山山地区土匪横行，万一你带着孩子出了任何的意外，死。